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八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中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据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截至去年底，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记者9月18号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获悉，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突破24000例。目前，中华骨髓库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累计患者申请查询人数超15万人。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于16号至18号在中国山东青岛举行。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中方愿同各国携手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化海洋科技联合创新，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增进海洋文化交流互鉴，维护海洋秩序安澜稳定，共同推动新时代海洋事业发展迈向新阶段，更好惠及世界人民。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目前正在对孟加拉国进行友好访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4: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围绕中国诗歌与现实生活关系的话题，对话中国当代诗坛两位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包林轩和冯燕。首先，我想请问林轩老师，在您的诗歌创作当中，有哪些诗人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5: 都是阶段性，没有谁对我产生这种，比方说，我还不能说哪个具体是受一个人诗人影响很大，不是的。没有人哪个诗人贯穿我始终，因为我读的诗这个量太大。
4: 嗯，
5: 我曾经就这方面我写过文章，就是如果说诗歌诗的诗和核心的和哈，
4: 嗯，
5: 诗和是存在于不同的诗人当中的。
4: 对，
5: 但是每一个诗人他的作品当中不都具备诗和，所以呢，就是好像诗人就好像这个大浪，诗人像浪一样哗哗在不断的来回这么走过，这么游动。
4: 嗯，
5: 但是诗和像礁石一样，它就在那里，每一个诗人可能经过它， 所以我只关注那个诗和本身，不是说咱们这样说没有感谢的人呢，有很多也说不过来，但是我说哪一个都是对别人的遗漏，那说哪个诗人的某一点都是对其他点的一个遗漏，我在不同的诗人里那里发现不同的诗歌精神，他们对我是有触动的，看能否为我所用，或者和我是否相同，或者是我所缺少。那么现在我感觉年轻诗人那些不知名者反而给我的触动更多，这是我要跟你说的，而不是那些已经成了名的诗人。现在年轻人诗歌创作，网络诗歌创作写得好的非常多，但都往往没有大名，这是就是没成名的或者正在成名的年轻诗人写得非常好，我也记不太住他们的名字。
4: 这都是我想问您的，在诗歌的创作的这个群体当中呢，您也算是前辈了，您关注不关注新的诗人？刚才说了您也很关注现在新的诗人群体，虽然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诗歌给您的印象，给您的感觉，给您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5: 我觉得现在年轻诗人写的东西就是不稳定嘛，它不稳定，但是总体来说年轻诗人写的比这些成名的诗人总体还是要好的。
4: 怎么好呢？
5: 真切呀、
4: 真切就是诗和，您强调的诗和、
5: 诗和，对，他真切。就是他这个创作呢可能有时候也稚嫩，也有痕迹，但是呢你能感觉到他一种赤诚，就是他没有那个
4: 矫揉造作，
5: 太多的那种技巧主义，
4: 他
5: 没有这个，不炫技，非常的本真。再一个呢，我从他们那里看到了我这个代际传播是强强后浪推前浪哈，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我是希望看到年轻人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我要觉得尽可能跟时代最前沿保持一个同步，这也和我作为新闻人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要知道最前沿的东西已经，他们已经走到哪儿了，他们已经走到了前方走多远了，而不是我的同龄人，也不是我
4: 生活
5: 的那些比我更大的人，不是他们。
4: 对，
5: 我一定要着眼于这个，但我不是说为了未来而未来，而是他给你希望，新的希望和新的元素，
4: 也会带给您一些新的那种体验和冲击，
5: 对，这个我没那么想过，是吧？或者说，年轻人做的想的这么深切，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的。他们二十多岁写出的东西，和我现在这个年龄已经有时候说不出来了。
4: 这个可能
5: 说不出来那样的话了，你不那么想了。那他还在这么想，或者有的他们是重复了某种经典的东西，用他们的方式印证和验证的经典。是这样的，就是最终我的诗和还和经典有关，所以你问我，我不是关注哪些人，而是他是否经典。这个经典不是说一定是经典著作，经典著作当然经典的东西更多，但是年轻人身上也有经典的要素和碎片，那我是觉得我是要把他们抓住，
4: 至少有经典的希望，
5: 当然还有希望。
4: 就
5: 你总要对生命要持开放的态度。
4: 所以实际上您关注的还是诗歌的一个传承的问题，诗歌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是要靠一代人和一代人传承下去的。
5: 那也不是，也不完全是传承，就是诗歌所代表的，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所代表的人对美和希望的追求，是这个。我认为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将来能走多远很难讲，就到现在大家看诗的人越来越少，
4: 对，
5: 你知道吗？我也很难过，但是呢，我也能理解，我痛并理解着，理解并痛。但是我核心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诗歌所承载的那个希望和至纯至美的这种灵魂的存在，它是否一直在保持着？如果它不能在诗歌中表现，如果它在音乐中能有，在美术中能有，在游戏中能有，在短视频里能有，那同样也很好。我绝不狭隘。绝不狭隘看这事，
4: 他们会被互相替代吗？应该不会吧。
5: 诗歌这种艺术形式肯定不会短时间内消亡，但是它在文化布局当中所占有的地位和角色确实在动态的。
4: 对，
5: 这些现在长篇电视连续剧已经代替小说了，对吧？
4: 对，
5: 咱们埋下头来看一部100万字的长篇很难呢。
4: 是的，
5: 对吧？
4: 因为碎片化了。
5: 对，但是那无论是电视剧也好，小说也好，有时候换了套路，就换了一套装备，换了一套规则，换了一套套路的东西，那就是有些手艺，从手艺的层面上来说，就可能就有个迭代的问题。但是艺术这种所承载的那个文艺载道那个道，它总是在的，所以我更关注的，我关注。

0: 对，
1: 就是对于个体来说，
0: 嗯，
1: 那你就要吸纳其他的艺术方式、艺术形式，比如诗歌的呈现方式，
0: 嗯，
1: 诗歌的传播方式，包括我刚才谈到诗歌的表达，你是否有一个共情的这么一种概念和意识，那你下笔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就给自己看的，说我就不想给别人看，那是一种选择。
0: 嗯，
1: 说我想给自己看，也希望对这个世界有所触动，那又是另一种模式。那么对于个体来说，诗歌的困境，或者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咱们下列判断都很武断，我们也做不了这样的判断。
0: 这是一个个人的看法，
1: 很有风险。
0: 嗯，
1: 就是说你是否喜欢它，诗歌这种方式是否还能够代表你承载和传达你的某种内心诉求？如果它能够依然你觉得用这种方式依然能够传达，你就去这么做；如果觉得它是不够的，那你再寻找其他的方式。
0: 嗯，
1: 就好多诗人后来成为小说家很多呀，成为剧作家的也非常多。我好多朋友一开始写诗，后来变成小说家，后来变成剧作家，变成编剧，变成导演，都很多。有的和文化没有关系，就干当实业家了，但是他依然有诗歌情怀，这也很好。
0: 嗯，
1: 我觉得诗歌这种具体形式，我看不出诗歌会什么时候能够有峰回路转的迹象。但我也不能说它就要消亡，因为现在你比如说影像时代，咱们都在影像时代，活着，现在已经高度影像化，世界已经视频化了，直播化了，是否人们又重新需要一种心灵的宁静，要寻找某种单纯，这是可能的，所以这时候诗歌可能还有机会。
0: 诗歌进入困局并不可怕，如何破局才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哈。
1: 是啊，但是就不要老想诗歌是否有困局了。
0: 嗯，
1: 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就是你如果真爱他，你就去做，
0: 脚踏实地。
1: 你觉得你做的不够好，你做的更好，或者你觉得做的真是没有希望了，那你就转，
0: 就休息一下。
1: 啊，对对对，对，我说我创作是跌宕起伏的，这大半生从我大学时代到现在，近4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我是有起伏的。这个起伏一方面是因为忙工作性质，另一方面也和我对诗歌的理解，对诗歌的命运的关注理解，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感受理解，所以呢选择不一样。有时候哎高兴，我觉得挺好，有信心，我就呼吸了很多。
0: 嗯，
1: 我或者这段时间我觉得哎不行，我就
0: 很消沉。
1: 因为也不是消沉，就是我就我换了其他方式。
0: 嗯，
1: 但是确实是诗歌所承载的那种内在精神，它是不死的。如果它死，我们就安静下来了，但是他不死，所以他总是折磨你。那种还要拿起笔来，你问我会不还会写呢？我相信我还会写。
0: 嗯，
1: 但是能写的好不好，能写多少，那不知道。他可能还会写吧。
0: 诗歌的使命赋予您的吧？
1: 我那不敢用使命的词儿太大了，就是他像好朋友一样一直陪伴你，
0: 伴随着
1: 他一直和你从你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一直陪你走到今天，他是你的好朋友，是你的知己。
0: 嗯，
1: 我要和他交流。
0: 嗯，
1: 是这样。
0: 其实诗歌、小说和歌曲都是一样的，它的伴随性都是很强的哈。
1: 它的伴随性很强，因为它的间接性也很强，
0: 它
1: 不直接，是吧？它不能立竿见影。你看，我做新闻和文学一个区别就在于，新闻立竿见影。
0: 对。
1: 啊，对，我们一篇报道立竿见影。
0: 对。
1: 但是诗歌就很难看出它的直接影响，最多是某一首诗打动了。一个朋友啊，你因为诗歌，我有了不少好朋友，这点也是一个收获。
0: 嗯，
1: 但是这是一种随机性的事件，因为文学、因诗歌而交的朋友都是最真诚的，因为没有世俗和利益的考量。嗯，这点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危机，不能是小小，因为最终你文学要诗歌有很大成就，可能是更大的危机吧。
0: 嗯，
1: 这诗歌给你带来的这些，给我带来的一种生活的品质啊，它给我
0: 精神世界的丰富。
1: 世界的提升，
0: 对
1: 啊，和因诗歌而让我与好朋友、与同道者相遇，在茫茫人海中，那他的作用，这个那是和没有这个爱好的人，我觉得我比他们要幸运的多，
0: 嗯，也幸福的多，
1: 哎，对对对，
0: 嗯，
1: 甚至可以这样说。
0: 嗯，
1: 也幸福的。
0: 文学创作啊，包括小说也好，诗歌也好，歌曲也好，包括影视作品都好，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的。所以呢，您觉得一个诗人，一个爱好写诗的人，他应该具备怎样的生活态度呢？
1: 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哲学化、学术化啊。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诗人和普通人一样，和左邻右舍一样，你就在生活着。
0: 嗯。
1: 你自己的生活和你的诗歌，它不是两件事情，它是一件事情。所以呢， 你在生活中是什么标准？什么？你生活中当然也有迁就，

0: 也有委屈，也有妥协，但是呢，你那个原则是没妥协过的，那诗歌和那个原则是一致的，所以我认为就是生活态度和诗歌态度，它不完全一样。那生活中你要保持礼貌，你看到不平的事情，它是你最好的方式的，你可能要批评它，也可能不批评它，你或者提醒它。但是你写作的时候，你就可能是非常的，你就会对这个有更深刻的思考，但你不可能跟朋友都说。你在诗歌中就可以去说了，所以生活和诗歌是勾连在一起的。能不能这样说，就是诗歌是你生活的最终的目的目标，是你活着的意义之所在。
1: 接下来有请冯燕。那么从什么时候起，您的诗歌创作与您的经历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呢？
2: 我呢，实际上就是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把我的那个写作和旅行结合在一起的。
1: 嗯，
2: 刚开始的旅行是很浪费的，因为你出去很慌张。十几年前我去美国去做讲座，一个人来回飞的时候，你知道心里那种恐惧，因为你语言不好嘛，而且你对一个陌生世界又那么陌生。
1: 对，
2: 应该是15年以前吧，因为我后来就反复去美国就很熟悉了，然后在国外的生活经历实际上加起来已经也不少了。没有这种恐惧感，没有这种陌生感的时候，你才可以体验所有细节。我这个慢慢的时候，我才可以把我的写作不浪费的带入进去。因为刚开始去的时候，你的细节你都观察不到。
1: 嗯，
2: 你光是那种慌乱中去看这些新奇的东西哈，给你的带入，但你发现很多细节能够进入诗意的一些感受都漏掉了，因为你慌张嘛。
1: 嗯，
2: 但是慢慢的，等到你发现你的写作经验也成熟了。脑子里越来越想的多是我的出去是为了写作，而不是为了我的那种生命中的好奇，是为了语言中的好奇。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的写作和我的旅行才带入进去。我最早还是旅行中最个人体验的独特的那种在路上的时间还是在美国。
1: 嗯
2: 啊，在美国呢，我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在美国肯定就是因为他那个好奇心大嘛，
1: 对，
2: 就带入了一些直观的感受。但是我现在回头看那部分诗，实际上应该在技术上是不成熟的，
1: 不成熟的。嗯，
2: 技术上不成熟，而复杂度没进去。
1: 嗯，
2: 完了，你在词语里面的那个思想性也没有，就是像审美一样的照顾得很合理，很那个，很完善。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那个对写作的那种激情特别大，但是呢，你的理性控制不够。这样的话，你就把那个情感和情绪带到那个作品里。
1: 嗯，
2: 带到作品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写诗就是说。你的情绪如果要是带进去，让人感觉到你不是在词语里头打进那种，哎，打进那种实实在在的情感，而是整个一个大情绪，那首诗很难成功。就是我后来的旅行基本就是带入写作了啊。但是我要是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我肯定写作就是就是你生活中日常性。但是你要是在旅行中，你碰见那么多就是让你撞击的意象啊感觉啊，你肯定是会就是无意和有意的也会把这个写作旅行的写作带进去。
1: 嗯，您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顺畅的把自己的经历和诗歌创作结合起来的一个阶段。那么有没有几首这样的作品您觉得是结合的自己的情感思想结合的比较完美的作品？
2: 我呢说一下，就是我那个航行百慕大那首诗。
1: 嗯，航行百慕大。嗯，这是一首，
2: 就是，这首诗在我们圈子里应该都知道，
1: 非常知名的一首诗作哈。
2: 啊，对对对，带进去。你比如说，让我最震撼的其中一首这首诗，就是《航行百慕大》这首诗。
1: 嗯，
2: 这首诗呢，我其实对神秘性、神秘主义非常感兴趣，
1: 哦，
2: 因为你到了一定年龄，你的思想，哎，读了很多思想的书，你生成的那个神秘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因为你有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你自己的思想产生的一些让你未知未解的东西，在你的书里你也找不到，在别人的书里你也找不到，在科学里也无解。你这样的话，你这个体验就越来越多。我跟一个美国的一个女作家是写散文的，我们两个约去百慕大，她丈夫也不让她去，她认为很危险。
1: 嗯，
2: 但是她也是一个旅行和写作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作家。完了，我们两个呢就决定去呢。去之前我住在美国的他家，我就去查所有的百慕大资料，因为以前已经知道了很多嘛。但是那天晚上你知道，我就几乎从来没有说，人就是你再失眠也不可能说一晚上一点觉都没睡，
1: 对，
2: 就完全是被震惊的。就是我一看那个神秘信息太可怕了，完了他那个里面就是哎，这么多年反正他传说也好什么也好就消失了。

0: 反正就是这种神秘科学上证实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消失的那部分呢，你是不能证实的，但是它足够让你相信这种现象是存在的。我们那个行程我们俩都已经定好了，这样的话应该在船上待很多天，很多天我就特别害怕。你就觉得生命就是你比如失忆的生活，你刚开始失忆的生活是假山假景啊，
1: 或者是哎，福言几首诗啊，那种诗意感。但你要是如果真正你在失意的里面沿着思想深度去思考的时候，那个神秘性就很大，神秘性很大。实际上人生的幸福感是什么呢？满足感是一部分，安全感是一部分，然后快乐是一部分。
2: 对，
1: 然后再就是激情，激情实际上呢是能给人带来最大快乐的，这个所有人都应该知道哈，尤其是年轻人，
2: 对，
1: 面对激情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是我真正得到了一种幸福，大家都在很追求。但是情感带来的激情，你知道在人生中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这个东西是靠不住的。所以说激情这个东西应该是从阅读里面，你像博尔赫斯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受益者和一个大思想家和一个大作家，大家都知道他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嘛。他说阅读呢给我带来的是幸福， 但是稍比阅读少一点点的幸福，就是写诗，这个阅读它曾经用过一句话，就说给我带来一种狂喜，这种激情是能够维持你一生的这种激情，因为你伴随着你思考，完了但是如果你光是读，这是一种幸福，但是你读完以后呢，你欣赏的过程中，这是一种幸福，但是你欣赏的过程中，你又产生你自己的思想，然后你去写，其实作家是很幸福的。
0: 他可以把这些东西都那个什么，我在百慕大这首诗里面的体验是什么，就是他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激情，巨大激情来源于神秘性。因为我呢平时阅读还有一除了经典的一些诗歌呀思想啊，我对就是宇宙科学这个天体物理特别感兴趣，完了所以我读了这样的书，读了很多，就是因为自己产生了一些神秘的一种感知的时候啊，你就想在科学上找着一些
1: 解答的嘛，所以说你就读很多就是理论这方面的理论的时候。
2: 您喜欢三体吗？
1: 天体，
2: 这是科幻的小说吗？
1: 当然喜欢了，但是在三体之前我已经读了太多科幻，太多科幻了。
2: 实际上所有的事物都是逻辑，
1: 科幻作家要求的就是逻辑更巨大的逻辑性。
2: 说回这个航行百慕大，您后来在百慕大的经历有没有验证您之前那些
0: 那些神秘和恐惧呢？我就想跟你说这个，就是我在那个船上整个就是在验证这个东西。但是你就知道，就是我在船那么多天，其实看见的就是一片大海。我跟你说，连一个蹦起来的鲨鱼你都没看到，但是你的脑子里是巨大的那种细胞繁殖和想象力的繁殖，这个是我创作经历中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一个经验。
1: 你的脑子已经哎，细胞繁殖已经燃烧到就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程度，因为恐惧巨和所有的想象都打开的时候，但是你面对的是一片沉默，就是一个大海，晚上什么都看不见。完了，我甚至去问那个船员，我说，这个大自然最粗暴的时候，你们是怎么经历的？他说，那我们就碰见就像天上那个就是一个大管子漏下来的雨一样，那个风就可以把这个船
2: 特别倾斜，把桌子上的餐具全部吹掉。
1: 它就是这样。但是我呢，当然到百慕大的汉密尔顿，它那个是它的首府。在一个这样的岛国人民的一种生活。那个生活又是一种不同的感受，就是它那个房子呢都是巨漂亮，白色的房子，彩色的屋顶。
2: 航行百慕大这首诗里边有一句是，你按下生命地理，为此
0: 你保留永恒和远视，这个就是当时您认为现实和冥想的一种结合吗？是，我从这个百慕大回来以后啊，我就想起这首诗，我当时就是像你说，我之前的刚跟你说的，就之前的那些诗，我这情绪带入很不成功，然后我就想，我这个东西一定要不能把它浪费了。 我经历了这么大的那个这么大的一些波折，想象力，对啊，想象力和波折，我一定要把它写好，把它沉下来，我就放了能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但是我天天在想，我说这东西怎么写呢？诗歌实际上主要也是在写那个沉默的部分嘛。我面对的这个不光是沉默的部分，还有冥想，因为你的想象力除了一些 就

0: 是，但是实际上这里的知识很少，因为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有一些细节意象，包括丰富的万物，万物别人抓不到你能抓到的东西的进入诗里的东西，你就会有的是可写的。但在这儿呢，你海洋的那个东西你很难说有更大的创意，因为大家都在写嘛，所以说我就沉了很久，沉了很久这首诗，我真是开头就特别难，最后我其实这首诗写了
1: 其实一首中长的诗写了整整半年，
0: 写了半年，但是对，但现在大家还都认为这首诗是非常经典的。在您的这个价值观里边，一首高级的诗作仅仅有技术是不够的，它一定还要有诗人的思考力、想象力。那么这种思考力、想象力，它的营养是来自于你的游历。
1: 是的，一定是游历，但是天分这个东西是不能忽略的。对。
0: 这个就是走到最后大家拼的哈，一个是格局，格局就是我说的人的维度，自我打开，这自我打开的部分有一部分是自我教育来的，阅读来的，或者是见识写作来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天分来的，到最后比的实际上一个是比格局，一个是比思想，再就是比天分。你为什么说大师最后要比身体呢？就是说
1: 他这些都具备的时候，那你的经验就很重要，那你就是说你的年龄越大，你的经验越强，你到晚年的呈现的东西越厚重，那很多包括水叶芝啊什么的那些大诗人都是晚景的诗写得巨好。
0: 就是现在在当下，诗歌和我们的生活应该发生怎样的链接才是它最好的一个状态？
1: 诗意生活是一种概念，写诗是一种概念，
0: 因为对于诗人呢 要求就比较多了，因为你需要你各种的基本功，你需要啊，你要是不懂音乐，你的词语里节奏就缺少啊，你不懂音乐的中的旋律和节奏，你可能在你的那种韵律上你就产生不了全方位的效果啊。那你要是没有哲，你要不懂没有思想，不读哲学呢，你可能在诗里就缺思想那一块。你看外国作品，你也或者翻译，你也翻译不出来这一块。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黄海南北部、东海势成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2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迟了了对曹玺竟会有如此大的恨意，这除了因董卿而生的迁怒，恐怕也源于曹玺的态度。那天看曹玺对迟了了始终有些轻视朝意，有人天生就和另一个人性情敌对，迟了了对曹玺恐怕就是如此，因此他才会始终怀疑曹玺是真凶。半儿轻叹了一声说，
4: 这案子现在走到死角了，难怪开封府也只能把他当作悬案搁下了。
3: 迟了了听了也愁闷起来，低下眼不再吭声。温月却笑着说，
4: 这样的案子啊，才值得破呢，你看你哥哥这一阵手头那桩没传的大案子也是毫无头绪，他却不但不泄气，看着呀反倒更有劲头了，早晨起来打拳打得呼呼响，别人碰到难事都要减饭量，他呀这两天却反倒长了一些呢。
3: 伴儿笑起来，
4: 虽然我的饭量没长，可也没泄气呀。
3: 温月笑着说，我还不知道你这头小倔驴呀，哪怕100岁没破得了这案子啊，你呀恐怕仍会憋着这股气。
4: 伴儿吐了吐舌头说，这案子哎，嫂嫂可有什么好见解呀？
3: 温月摇了摇头说，
4: 这两天啊我也一直在琢磨，可没想出什么来。不过我看你哥哥平常查案有2种办法，一呢是查周边的人，若是实在没有头绪啊，就用第2种办法，旧案解案。
5: 旧案解案，不管外围，只查案发现场。
4: 是，再高明的手法总要留下些痕迹，容外围没有线索，那就在现场继续找痕迹，一旦找到啊，总能查出些内情的。
3: 迟了了纳闷说，
4: 刚开始我们就是从饭楼现场入手，根本找不出什么，实在没办法才去外围找的呀，现在外围也没有出路。
3: 伴儿喃喃地说，
4: 不过眼下也只能旧案结案了，我们重新来看看，一间房两个人，一个人醉了，另一个被杀，痕迹在哪里呢？
3: 所谓痕迹啊，有时能看得到，

0: 有时呢却被凶手刻意掩饰。眼下看，这案子的痕迹都被掩住了，很难看出来。不过痕迹虽然看不到，用来遮掩痕迹的东西，哎，却在眼前呢。温月说着，从袖管中取出一方手帕，将桌上的一只茶盏盖住。杯子是痕迹，帕子是遮掩，看不到杯子，却能看到帕子。凶手啊，就是用帕子遮掩杯子，只要找到帕子，就离杯子啊不远了。半尔深受启发说，
1: 对，高明的遮掩是让人觉得这里只该有帕子，看到帕子丝毫不会起疑，反倒觉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有时甚至都不会去留意。这就是哥哥常说的障眼法，我们不该找那些疑点，该找那些看起来根本不是疑点的地方。
0: 池了了仍有些纳闷说，
1: 道理是这么讲，但不是疑点，自然而然的东西到处都是，该看哪里呢？
0: 半尔伸手揭开嫂子那张帕子，笑着说，
1: 不怕，只要找到了办法，就已经找到了第一张帕子了。
2: 温月去探望郎凡的妻子江氏，半尔在家陪着虎儿在院里杏树下玩。虎儿抱出迟了了送的12月令童子，排在了小桌上，让半尔挨个给他们起名字。半尔心里悬着范楼案子，只是随口应付着。
1: 姑姑，这个举着大叶子的叫什么呀？
2: 虎儿拿起一个穿着鲜绿肚兜、抱着根碧绿莲叶的童子问道：
1: 这个呀，是六月童子，六月莲花开，他举的是莲叶。诶，这个不是月令童子啊。
2: 半尔发现这个泥人小童虽然和其他的月令童子大小差不多，但样式有些不同。那套月令童子精巧灵动，这一个的工艺却要粗朴憨实些。他数了一下，数目并不差，刚好12个。这个怎么混进来的？难道是迟了了买的时候剪错了？再看虎儿抿着小嘴巴，眼睛一闪一闪，露出得意的小神情。他正要问，虎儿却忽地把藏在背后的小手亮了出来。
1: 哈哈，在这里呢。
2: 他手里握着个泥人小童，穿着鲜红肚兜，手里握着一柄莲叶，一枝荷花，这才是月令童子里的那个。虎儿晃着那个六月童子大声笑道，
1: 哦，骗到姑姑了，骗到姑姑了。
2: 伴儿刮了一下虎儿的小鼻头，呵呵笑起来，
1: 你个小灵怪。
2: 正笑着，他心中忽然闪过一句话，
3: 那个不是我儿子，
2: 是董修章说的。他顿时愣住，之前听董修章说这句话，以为只是伤痛过度说的疯话，但董谦是他唯一爱子，知子莫若父，他说这句话时或许是觉察出什么来了。半尔心咚咚跳起来，背上一阵阵发寒，虎儿连声叫他，他都没有余力应答，随即又想起嫂嫂说的用帕子遮掩杯子，用他物掩饰痕迹。范楼案至今如同乱丝，始终解释不清楚。若说曹喜是凶手，他杀了人却装醉留在现场，实在有违常理，绝不是曹喜那等聪明人所为。若说凶手是其他人，但曹喜在场，就算他醉得再厉害，凶手多少也会心存忌惮，极难在这种情形之下杀人。若说凶手和曹喜合谋，曹喜留在现场难逃嫌疑，甚至会背上杀人之罪。以曹喜为人，就算合谋，恐怕也不会做这种傻事。若说凶手威逼曹喜做伪证，一般的案子还好，但这是杀人凶案，最大的威胁不过一死。若不是开封府推官这次依理断案，曹喜极易被判定为凶手，性命随时难保。更不用说当时范楼生意正好，人正多，还有董谦的头颅被割下，找不到下落。
1: 对，凶手为何要割掉董谦的头颅呢？
2: 在酒楼杀人已经很难，何必冒险再去割掉头颅？除非是为了蒙混，死者
0: 并非董谦。
1: 哎呀，死者并非董谦。不对，死者若不是董谦，那会是谁呢？董谦又去了哪里呢？
0: 董修章和仆人吴四都认过董谦的尸首，两人当时并未有异议。董修章后来惨痛疯癫，才说那不是自家儿子。还有衣裳，董修章和吴四都认出董谦衣服上的破口缝处绝不会错。迟了了下去坐鱼后，饭楼大伯穆柱还曾见董谦和曹喜下楼去后院解手，到端鱼进去发现尸首时间并不长。先杀死董谦，再脱下他里外的衣裳，又换给另一个人，这个过程也太过艰难费时。何况要换走董谦，还得在人来人往的酒楼中搬一具死尸进去，又要搬走董谦的尸体，这绝不可能。半儿苦笑着摇摇头，断掉了这个狂念，又耐心地陪着虎儿玩耍起来。但这个念头一旦生出，就垫在了心底，始终抹不去。他耳边不时响起董修章的话：“
3: 那不是我儿子。”
0: 他便不再抗拒，任自己继续往下想。若这个推断是真的，用另一个人的尸体换走董谦的尸体，为何要这么做呢？是为了掩藏另一个人的身份吗？杀了那个人却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换尸吗？但这样就得杀两个人，何必呢？何况酒楼中人来人往，用一具尸体换另一具尸体，岂不是自找麻烦？何必劳神费力冒险做这种无意之事？不对，凶手绝不会做无意之事。他猛地想起董修章的疯癫一语：“
3: 我谦儿要赴任去了。”
1: 对，若是董谦没死呢？
0: 他又被自己吓了一跳，心又砰砰剧跳，但心思却突然敞开了。
1: 对，若是董贤没死，便不是以尸换尸，而是以活人换死尸，这个整个过程就简便得多了。
0: 正在这时，嫂嫂温月回来了，半儿忙把虎儿托付给夏嫂，拽着嫂嫂走进自己屋里，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嫂嫂。温月听了竟笑起来：“
1: 你这水银心肠啊，整天呀滴溜溜乱转，竟转出这么一个奇想。不过这案子的确古怪，正该这样放胆去想。”
0: 伴儿也笑起来说：“
1: 反正这已经是个死案了，乱想还说不准能给他想活了呢。我想了好一阵，如果董谦真的没死，很多死扣就能够解开了。首先，曹喜和酒楼其他人为何没有发觉房间里发生凶杀呢？因为根本就没有凶杀。其次，为何要割下尸体的头颅呢？是为了混淆死者与董谦的身份。第三，尸体的头颅为何找不到呢？因为呀，董谦将他带走了。”
0: 温月收起了笑，低头默想了片刻，才慢慢地说：“
1: 的确有些道理。不过啊，有三个疑点：第一，董谦为何要这么做？第二，那具尸首是从哪里来的？第三，要搬一具尸首进酒楼而不被察觉，很难呢。”“
4: 这还得再想。不过那天饭楼生意好，客人很多，曹喜又喝醉了，董谦若是想偷偷地离开饭楼，应该不难。另外啊，我还想起一个证据。据董谦家的仆人吴四讲，事发前一天晚上，董谦带着一个包袱出去了，不重，好像很软，带出去以后呢，就没有带回来。我猜呀，里面装的应该是他的衣服，他去见的是凶手，把他的衣服给死尸穿上。至于那具死尸，应该呀是另一桩凶案。董谦之所以这么做，大概呢是为了包庇凶手。”“
1: 你呀，先顺着这想法继续的再想想，只要能找到董谦这么做的缘由，其他呀都好办了。
4: 我找杨和、迟了了约好，每隔一天就在咱们巷口外的严家茶坊碰一次，好商议案情。他们是紧着我的方便，时候差不多了，我这就和他们会合，看看他们呀有什么见解。”“
1: 你哥哥不见你呀，要责骂我的。”
0: 半儿做了个鬼脸说：“
4: 哥哥才舍不得责骂嫂嫂呢，嫂嫂啊，就替我掩饰一下嘛。”
0: 温月笑着说：“
1: 油嘴妮子，去吧。不过啊，这个案子办完之后，可再不许碰这些事了，早去早回，不许耽搁晚了。”
4: 啊，等木耳回来呀，我让他去接你。
1: 不用了，就几步路。
0: 伴儿进了茶房才坐下，迟了了就来了。他想等姚和来了再一起谈，便先点了茶，和迟了了闲聊了一阵。姚和才急忙忙赶了进来，他掏出帕子擦着额头的汗，难为情说：
5: 哎呀，实在抱歉，来晚了。刚才呀，你家堂兄赵不弃去找过我，耽搁了一阵。
4: 啊，我二哥，他找你做什么呀？
5: 哦，是一桩旧案，当时是我验的事，他发现了些疑窦，来找我查证。
4: 哎呦，他原来是个最懒散的人了，如今也这么起劲了。哎，你快坐下，咱们不管他，说咱们的正事。我有了一个新念头，说出来啊，你们可不要惊叫啊。
6: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伴儿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姚和和迟了了虽然没有惊叫，却都大张着眼睛惊望着他。他忙问道：
4: 如何呀？快说说你们怎么看的。
0: 迟了了随即说：
4: 这个不会吧，从那天起董谦就没了踪影，他若活着去了哪里呢？你也听到了，他从小极孝顺，怎么可能装死骗自己父亲呢？
0: 伴儿点头说：
4: 嗯，除了我嫂嫂说的三条啊，这又是一条不好解释的。
0: 迟了了又说：
4: 还有那天木柱上菜不小心打翻了酒盅，酒水啊洒到了董谦的胸口上，当时我看地上的尸首，记得胸口那个位置酒痕还在，尸首若是换了另一身衣服，那酒痕怎么说呢？
1: 这倒好办呀，董谦知道自己胸口有酒痕要作假，就照样在尸身胸口同样的位置洒了一些酒，两下若不对照很容易蒙混的。
4: 那还有，若死者是另一个人，董伯父和吴四怎么会辨认不出来呢？董谦身上应该没有什么胎记呀、斑痣之类的东西，如果恰好他和死者身材相当，没了头脸又穿了他的衣服，一般的父亲儿子稍长一些就很少看儿子的身体了，再加上猛然看到尸体，伤痛之下很难辨认的，但毕竟是自家儿子，故而董伯父后来开始念叨那个不是他儿子，我也是从这里才开始起疑心的。
0: 姚和一直在默想，这时才开口说：
5: 另外有一个疑点，尸首。我验尸的时候，那具尸首是刚刚被杀的，伤口是新的，身体还有些余温，血也是鲜红，仍在滴。若董谦没死，当时也得现杀一个人，这样那间房子里就至少还有一个人。
0: 伴儿点了点头说：
1: 嗯，第五条，而且董谦不像是能杀人割头的凶犯，除了死者，凶手另有其人，班师进去又不可能，这样呢至少还得有两个人进到那个房间，再加上当场行凶，曹喜醉得再厉害恐怕呀也该察觉了，看来啊这个想法只能扔掉了。
5: 姚和却说：未必，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曹喜丢的那块玉饰，董谦究竟是从哪里捡到的，他在饭楼墙上题的词究竟是写给谁的，虽然他和曹喜并没有因为那个汪月月结怨，但会不会另有一个女子，若真有的话，他就有记恨嫁祸曹喜的嫌疑。
4: 迟了了低声说：这两天啊，我细细回忆董谦的神情，他虽然笑着，但眼底始终有些牵念伤怀，他心里一定啊有一个重情的女子。
0: 伴儿说：
1: 我不能经常出门，这件事啊只有靠你们两位再去设法探查一下，若是能够找到那个女子，很多事啊就会清楚一些，而且董谦若真的还活着，说不准啊现在就藏着那个女子家里呢。
0: 姚和和迟了了一起答应去查，三人又商议了一阵，看天色将晚就散了。第二天清早，伴儿在自己房中将五尺白绢仔细
5: 绑在了绣框

0: 上，安稳在旧架上，而后端坐架前，凝视这一片雪白，心里勾画着新的旧作。这一阵他读诗经，读到正风，无意中发觉也有蔓草、出其东门、紫金和真伪四首，恰好可以合成一联四章，相识、相知、相思、相携，也有蔓草有相识之喜，也有蔓草零露团喜，有美一人清扬惋惜，邂逅相遇是我愿兮。出其东门是相知之喜，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非我思存，好衣其金聊乐我缘。紫金是相思之苦，青青紫金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似音，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而真伪则是相携之乐，为士与女依其相虐，赠之以芍药。默诵着这些诗句，四幅画面渐渐地在心里鲜明起来，一位世子，一位佳人，由露草初相逢到山水两相知，而后江海深相思，最终花月两相携。不知怎么，他心中所模想的那位世子的面目竟隐隐似是姚和，猛地发觉这一点，半儿顿时羞红了脸，不由得想起《论语》里孔子所言：“正声吟，恶正声之乱雅乐。”春秋时各地歌乐中，正底之音纵死淫乱。想到此，他心里一阵寒暑，渐怕起来。不过他随即又想：孔子既然厌恶正声，他删定《诗经》时，为何不把正风索性删干净，反倒留下21首？在国风中，正风比居于正统的周南、赵南存世数量还多。看来正声也不全都是可赠可厌，这么美的诗怎么会是淫声呢？孔子也不是后世腐儒，事事刻板不通情理。想到这里，他才舒了口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心里偷想：他若知道，不知会怎么想呢？他一边想，一边笑着起身，去架上取下一卷画纸，铺展在桌子上，而后从笔筒里拈出一支画笔，沾了墨，要描绘画样底稿。要落笔时，才发觉自己拿错了笔。桌上有两只笔筒，一只装字笔，一只装画笔。因为心不在焉，他错拿了字笔。他又笑起来。正要换笔，心里忽然一闪，一个念头倏地冒出来，他顿时惊住，看看手中的笔，又望望桌上两个笔筒，不觉喃喃地说：走错了。他忙跑出去，见哥哥和墨儿都已经走了，嫂嫂温月正在院子里晾衫子。他跑到温月身边，大声说：嫂嫂，我知道了，是走错了。温月愕然回头说：
1: 什么走错了？
0: 董谦范楼的酒间呀。
1: 哦，
0: 你莫慌，慢慢说。啊，不用搬尸体，尸体啊在隔壁。
1: 他过于惊喜，嘴里一时搅不清楚，温月当然听不明白。他稍稍理了理思绪。第一，董谦并没有死，地上那具无头尸体是另一个人。第二，董谦并没有杀人，那具尸体是其他人杀的。第三，董谦也不用搬具尸体进来，那具尸体在隔壁，是其他人杀的。理清楚后，他才放慢语速，一条条讲给温月听，最后一字一字地说：
0: 董谦扶着大醉的曹玺回来后，走错了房间，走进了隔壁。
1: 温月听了，先是一惊，低头默想了半晌，才慢慢地说：
0: 这案子最难解释的是房间里发生了凶案，曹喜却一点都没看到听到，说他是凶手，身上又没有一点血迹。你这个想法倒是能说得通，若是走错了房间，那尸首在靠墙边地上隔着张桌子，曹喜已经大醉，被扶进门后马上坐到靠外的椅子，趴在了桌上，没看到尸首并不奇怪。董谦也只要随手关上门，悄悄走出去就成了。那天饭楼人多，不太会有人留意。不过
1: 半儿等不及，忙说：“范劳横着有十间房，各间的陈设也都一样。董谦他们那间是左属第六间，正好是中间，就算没醉也很容易走错。而且我估计董谦绝不是无意中走错的，而是有意为之。他恐怕呀是和隔壁的人事先约好，隔壁的凶手杀了人，然后把房间留给董谦的。”那曹喜没有发觉走错房间，倒好解释，但迟了了和其他人也没有发觉吗？了了当时一定是慌了神，根本顾不上去看是第五间还是第六间。啊，对了，还有一个证据能证明董谦和隔壁凶手是合谋。据了了讲啊，那天隔壁的客人是三个人，他们点菜的时候让酒楼大伯木柱照着董谦他们的菜样来点，两间房里的桌上的菜一模一样。了了下去给董谦做鱼之前，最后一道菜已经上来了，隔壁凶手应该就是这个时候杀的人，两个杀一个要轻易得多。此外呢，了了在厨房做鱼的时候，木柱还请他做了两份，说是要给隔壁那间的客人。这么说那个木柱知情？那天我们去饭楼，木柱啊吞吞吐吐的，很畏怯的样子。不过我估计他和这件凶案无关，只是看破了真相却不敢说。也许隔壁的凶手威胁过他，除了木柱其他人啊恐怕也不知道这内情。那董谦为什么这么做呢？一定是为了嫁祸给曹喜呀，至于原因还得再查。如果木柱能证实房间错了，那这个案子就告破了。咱们家半儿姑娘啊真的了不起呀。温月伸出拇指赞道。半儿喜得涨红了脸说：“除了木柱啊，了了和曹喜说不定啊也能证实，我呀这就找他们一起去饭楼。”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a?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

0: 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沙特首都利雅得19号的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了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这是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袭击力度以来，沙特首都首次发布此类警报。
1: 沙特民防总局19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沙特民防总局18号晚发布警报，提示包括红海沿岸城市吉达、西部城市塔伊夫、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以及西北部欧拉省在内的多个地区存在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解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德亚18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内对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本周沙特在也门全境的空袭次数已达到300次。另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17号报道，在占领红海沿岸地带后，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扩大攻势。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约120公里处的马里卜省首府马里卜以及南部城市塔伊兹成为胡塞武装最有可能进攻的目标。报道指出，胡塞武装持续向资源丰富的马里卜省所在的也门东部地区推进。马里卜省境内有多座大型油气田，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的经济命脉。一旦这里失守，也门政府将遭受重大财政打击。占领马里卜还将为胡塞武装打开通往东部哈德拉毛省的通道。哈德拉毛与沙特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也门问题高级分析师艾哈迈德·纳吉指出，如果马里卜落入胡塞武装之手，该组织将进一步逼近沙特边境，直接威胁沙特的国家安全，这是沙特无法接受的。
0: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了激战，争夺周边的高地。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萨那。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0: 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的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南部的拉赫济省。此外，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近期也门战事加剧，大量也门民众被迫离开家园躲避战火。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亚丁发回的报道。
3: 这是哈尼·艾哈迈德一家，他们从冲突双方交战激烈的穆哈撤离，辗转来到亚丁。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收拾行李，只带上了少量生活用品，便匆忙离开家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亚丁的临时营地，有限的安置条件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让他们再次面临新的困难。
4: وأنا معي 6 جهال 3 بنات و3 عيال جلسنا في الساحل من يوم الخميس للحين دخلوا من الخيمة لا معنا لا فرشان ولا معنا بطانيات ولا معنا لا。
3: 哈尼·艾哈迈德一家的遭遇并非个例，随着新一轮战事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也门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希望能够远离战火。
5: معك أكثر من 25,000 أسرة ما يقارب 100,000 شخص نسمةمحتاجين لكل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محتاجين الأثاث محتاجين المأوى محتاجين الأكل محتاجين الشرب。
3: 随着也门人道状况不断恶化，也门政府方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6: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حرب بي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تنازعة في اليمن ومعها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نزوح والمعانا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هؤلاء النازحون هربوا من مناطق النزاع بحثا عن الأمان。CCTV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秦先生，你好。
7: 你好。
0: 沙特持续空袭胡塞武装，胡塞武装呢也予以回应。那么今天呢，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了爆炸声，并且首次发布了防空警报。您如何来看当前的局势？
7: 其实这一次利雅得出现了防空警报，也有可能出现了爆炸的声音，这还是值得重视的一个信号。我们知道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他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声音，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现在也门的局势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战争的阶段，也就是在9月3号胡塞武装发动这波攻势一直到9月13号的前后，实际上是一个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势如破竹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胡塞是通过闪电战实现了他夺取红海控制权的这个基本的目标。那么沙特当时其实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也门的反胡塞的力量也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在最近几天，也就是9月中旬的前后，实际上沙特方面通过一些调整，实际上在加大对胡塞武装的这种空袭的力度。那么也门地面上的反胡塞的力量也在集结力量，总结教训，试图对胡塞武装的控制区进行一些反扑，试图夺回红海的战略要地。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也面临对他的新控制的这些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要进行保护，要进行巩固，所以双方可能会在未来进入一种比较拉锯、比较复杂、比较纠结的这种焦灼的这种战争新的阶段。
0: 美国国务院称呢，已经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那么特朗普还表示呢，美国也在与胡塞武装接触。而此前呢，美国曾经拒绝沙特的援助请求。那么您如何来解读美方当前的行为动机？美国在也门战事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7: 我觉得要看到就是美国对于这次的也门战事，它的心态 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纠结。

0: 胡塞武装的缠斗对于他整体的这种中东战略是不利的。同时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在一上台的时候，在2025年的3月到5月之间就曾经对胡塞武装发动过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但是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没有真正的打垮胡塞武装。所以美国也知道，就是陷入与胡塞武装的缠斗对于美国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利的选择。但同时我们又看到，就是美国也认为胡塞武装的南下扩大地盘对他是一种威胁，所以他又需要通过支持像沙特这样的地区的盟友来对胡塞武装进行一定的压制和反制。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国对沙特提供了所谓的情报的支持，甚至提供一些后勤的这种支持。那么这次又要向沙特去出售大量的这个先进的 F-35 战机，那么这也可以说是对于沙特目前处在比较这种劣势的境地中的一种来自美国的这种补偿。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和胡塞武装也有一些低级别的接触，比如说前不久在阿曼举行的这种和胡塞武装和美国官员的这种会晤。那么这里面这种会晤实际上是一种美国和胡塞武装试图达成交易的尝试，也就是说胡塞武装承诺他只打沙特的船，他只封锁沙特，那么他不影响红海航运，他不袭击美国的船。而美国呢则表示可能他会在这场也门的战争中置身事外，他不直接的打击胡塞武装。这实际上是美国为了维护他在红海包括红海所相关的这种国际的能源利益上，那么他试图和胡塞达成某种妥协。所以从美国这些复杂的举动来看，我觉得美国这次实际上在也门战局中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境地。那么这种境地实际上并不能够否认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仍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要回顾之前的话，就是在2015年到2022年的也门内战期间，美国就是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对沙特提供军事的后勤的武器的支援，帮助沙特去打也门的胡塞武装，但是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但是反而刺激了沙特去使用这些军事装备，甚至刺激了以色列去对胡塞进行一定程度的攻击。那么这实际上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那么在也门的战事中起到了这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相关话题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郝悦。
2: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也门战事持续发酵，沙特支持的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具有战略价值的省份激战，战线向沙特边境推进，沙特加大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扩大攻势。也门两个战略省份附近的战斗趋于激烈，胡塞武装在占领红海沿岸地带后持续向马里卜省所在的东部地区推进，不断扩大攻势。马里卜位于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约121公里，该地区资源丰富，有多座大型油气田，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的经济命脉。占领马里卜还将为胡塞武装打开通往东部哈德拉毛省的通道。哈德拉毛是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与沙特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再来关注到的是葡萄牙新闻日报，也门政府军士气遭重创。近期的冲突是自2021年以来战况最激烈的一轮，也门政府与沙特都在加大空袭力度，遏制胡塞的推进势头。分析称，胡塞武装目前占据有利态势，也门政府军内部严重分裂，在西海岸失守之后士气遭受重创。连日来，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沙特则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同时对外寻求援助。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路透社，双海峡联动改变战略格局。也门战事升级的时机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胡塞武装不断加强与伊朗的联系，其行动客观上与伊朗形成东西策应的战略格局。伊朗在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胡塞武装在西侧的曼德海峡升级行动，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

0: 殊的施压能力。对伊朗而言，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升级行动客观上增加了其在地区博弈中的谈判筹码。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生意人报》，博弈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新变量。胡塞武装试图通过威胁沙特能源出口和海上运输安全，迫使沙特在谈判中做出让步。沙特能源出口风险越高，胡塞武装在谈判中的地位就越有利。目前来看，沙特在军事压力下单方面满足胡塞武装要求的可能性不大，双方可能需要重新确定谈判条件。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媒援引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的开销已经达到了436亿美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美国防部日前向美国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已经支出436亿美元，其中弹药消耗占总支出的60%以上。此外，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次战争已有18名美军阵亡，超过830人受伤。而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援引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每一战事中，美军至少已有22人阵亡，比五角大楼对外公开的数据多4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些美国国会议员18号表示，美国防部给出的开支数据几乎肯定偏低。他们指出，五角大楼承认该预估金额并未包含特朗普政府在战争追加拨款申请中索要的15亿美元燃油及其他费用。伊朗袭击造成损毁的美军基地，如巴林的海军基地，其维修与重建费用也没有纳入这份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五角大楼表示，这些基地可能关停，不再重建。美国会议员称，如果美军或是所在国选择重建基地，相关费用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
1: 当地时间的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3: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4: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그건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3: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李在明同时表示，需明确的是，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已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 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自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多家媒体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1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说，韩国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
1: 那么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5: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6: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5: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郝月。
0: 好的，丽娜。我们来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准备以28亿美元的价格向以色列出售4万枚2000磅高威力炸弹，这是近年来这种备受争议炸弹的最大单笔军售。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消息，炸弹穿透力令人啧舌。据消息人士透露，该批次包括20000枚 MK84 炸弹和20000枚。BLU-117 炸弹还涉及数万枚钻地弹，这些弹头能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七月底，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行动中，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 MK84， 现场留下了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一栋住宅楼被直接夷为平地。我们再来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绰号铁锤，威力巨大。文章指出， MK84 和 BLU-117 炸弹是美军现役威力最大的常规非制导炸弹之一。 MK84 因其能产生巨大的爆炸冲击波亲测能力，所以绰号为铁锤，而 BLU-117 威力和它是同一级别。以色列花费28亿美元买4万枚高威力炸弹，主要是用于打击加沙的楼房、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据地、地下隧道，这些都是 MK84 的靶场。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德国之声，以军大量使用美高威力炸弹。文章指出，一枚 MK84 炸弹能穿透3.3米厚的混凝土，能击穿大多数加固的军事掩体。爆炸后，致命碎片杀伤半径约366米。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了 MK84 炸弹，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已经引起了国际人权组织的密切关注。而美国此次军售炸弹的数量级，足以支撑以色列打一场持续数月的高强度轰炸行动。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法新社的消息，特朗普为对以军售开绿灯。拜登政府曾颁布禁令，暂停向以色列供应 MK84 炸弹，原因是担心在加沙人口稠密地区使用会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但特朗普上任后解除了禁令， 这次的40,000枚是规模最大的一笔。这笔交易中，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也就是说，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把钱给以色列，以色列再用这笔钱从美国买武器。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当地时间18号，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出席了德国订购的 F-35 战机的交接仪式。
2: 在交接仪式上，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日益加剧，正在改变跨大西洋安全格局。今夏，德国莱比锡机场还遭遇了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侵扰，警钟已经敲响，德国必须加强威慑和防御。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国目前已经增加了国防开支，并且调整了战略态势。在军工生产方面，德国也在开足马力制造装甲车、无人机和弹药。据美国政治报日前援引北约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此次访美的重要一站就是在德州出席德国所购 F-35 战机的亮相仪式。仪式上的战机是交付德国的首架 F-35 战机。德国于2022年订购了35架 F-35 战机，首批6架计划2026年内完成交付。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美制武器买家之一。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3.8万人，为欧洲国家中最多。但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预计将在11月向美防长提交至少4套方案。今年4月，美德两国领导人就伊朗局势发生言辞冲突，德国总理默茨说，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缺乏战略。特朗普随即回怼，并宣布将从德国撤出数千名美军。5月，皮斯托里乌斯访问加拿大，却未按惯例继续访美，凸显两国分歧。此外，德国媒体去年也曾提出，是继续向美国订购 F-35 战机，还是寻找替代品，值得讨论。讨论的原因是出于对于美国作为防务伙伴可靠性的担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2: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同一天，丹麦首相府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本月14号，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本月7号在格陵兰岛启动，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丹麦皇家防务学院研究员马克·雅各布森分析说，格陵兰岛因其地缘位置、丰富的关键原材料及在北极安全中的作用，对欧盟而言日益重要。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杨希宇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杨先生，你好。
7: 你好。
1: 美方称呢，已经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了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那么丹麦称呢，预计将会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而在几十天前呢，欧盟还与丹麦和格陵兰岛宣布进一步的加强伙伴关系，并且称呢，将会在未来2年内向格陵兰岛追加投资2亿欧元。那么您如何来看美欧在格陵兰岛的博弈将会对全球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7: 首先你说的对，现在不仅是美国在急于格陵兰，欧盟也加强了格陵兰岛的联系。那么特朗普的这番操作呢，同时撕开了两条战线的博弈。一条呢，就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这个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因此，这个协议呢还有很大的变数。另一条战线呢，就是格陵兰岛战略地位重要。那么谁控制了格陵兰岛？在美俄之间，原来没有格陵兰岛的时候呢，美俄之间有一个所谓相互确保摧毁的这么一个平衡协议，战略平衡协议。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穹计划落地格陵兰岛，让这个美军的海基、空基、陆基乃至太空基四为一体的形成的这个攻防打击力量的时候，那么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那么必然双方要进一步的展开激烈的战略武器的这种竞赛。所以说这两条线的博弈啊，它不仅在影响着美欧关系，而且在影响着整个的北大西洋乃至美俄关系的这种战略稳定。它对这个格陵兰岛何去何从，涉及到全球战略稳定，涉及到欧洲的战略自主，也涉及到未来按照谁的规则来这个遵守和确立北大西洋的这个安全规则。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国务院十八号称，已经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俄罗斯总统普京十八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的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十七号被无人机击中。据称，该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针对核设施的任何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核事故风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十八号就此消息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了轻微的损坏。该机组继续以100%的功率运行。核电站运行安全得到了保障，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俄罗斯外交部十八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的武器装备提出了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3: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

0: 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经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的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然在谈判当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经于今年的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7月23号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名单还包括对欧洲国家中持反俄立场的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经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了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0: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1: 当地时间18号的晚上，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呼吁日本社会反思加害侵略历史，反对高市内阁扩军修宪动向。
2: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まだ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っき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3: 自分が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最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4: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0: 对于当前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修宪图谋，集会参加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并指出日本必须反思侵略罪行，避免重蹈覆辙。
5: 政府はもう昔のことを振り返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償え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時に、私たちは死ぬまで

0: なこと、反省すること、もう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を。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中司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有罪，他由此成为了日本29年来首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这项人事安排引发了舆论的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其尽快辞去阁僚职务。
2: 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中司宏现年70岁，曾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在新内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在2007年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期间，因牵涉一个市政建设项目的串通投标案被捕，被迫辞去市长职务。2009年，大阪地方法院宣判其妨害拍卖投标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2013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其有罪判决。根据日本相关法律，中司宏在缓刑期满后已恢复被选举权，入阁并无法律障碍，但这不足以平息争议。舆论认为，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在日本雅虎网站，有人留言质疑道，在廉洁和守法方面，对阁僚的要求理应比普通国会议员更高，如今却让曾遭起诉并被判有罪的人担任阁僚。另有人表示，日本自称法治国家，却将违法者任命为阁僚，这一举动令人失望。日本内阁上一次出现有犯罪记录的阁僚是在1997年，当时曾被判受贿罪名成立的佐藤孝行，在内阁改组中出任总务厅长官，上任仅12天就被迫辞职。
1: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日前发布了一份名为《2026民主脉搏》的报告。报告援引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的数据，指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再次超过了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
2: 报告指出，从长期趋势看，地区平均值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公众对中美两国政府的信任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从2016年开始，该地区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大幅下滑，而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则相对稳定。2021年和2023年的调研显示，该地区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曾有所回升，一度反超中国，但到2026年再次降至40%。同一时期，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升至51%，中国再次成为两国政府中更受信任的一方。报告称，最新数据显示，在该地区大多数国家，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更受公众信任。在墨西哥，55%的公众对中国表示信任，表示信任美国的人仅占23%。在智利，对中国和美国表示信任的公众分别占54%和31%，危地马拉为51%和31%，阿根廷为51%和32%。报告特别指出，墨西哥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急剧降低，正值两国在移民、边境安全、关税和国家主权等问题上关系紧张的时期。报告最后指出，美国仍然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主要安全伙伴，而中国已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随着两国不断深化在该地区的接触，公众信任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又一个维度。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若想在该地区维持影响力，不仅取决于贸易、投资和外交，也取决于能否持续赢得当地公众的信任。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9: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前8个月中国外贸的发展态势，并对未来外贸形势进行了展望。
12: 商务部介绍，今年前8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增长17.6%，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
13: 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
12: 目前，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已逐渐成为我国外贸的主要增长引擎。风力发电机组、绿色船舶、节能环保装备等产品订单稳步增长，满足了相关国家绿色发展需要。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也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目前已经有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当中。昨天下午的4点，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的开闸，开始大流量的下泄排沙。下泄排沙计划将会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排出库的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现场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的偏关县，在我的身后就是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正在进行排沙作业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可以看到啊，浑黄的河水是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冲出大坝。那么就在昨天的下午4点呢，万家寨水利枢纽是正式的开启底孔，开始了大流量的下泄排沙。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脚下的万家寨，在它的上游呢，还有像刘家峡、沙坡头、青铜峡、海博湾等等水库。从9月12号开始呢，上游的水库就开始陆续的开闸，造出一个人造的洪峰。随着底孔的逐渐开启，那么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底的泥沙呢，混合着上游冲来的水和泥沙一起的就排向了下游的河道。我面前有2瓶水，都是取自于这个万家寨水利枢纽的下游河道的库区。排沙之前，其实水里面的含沙量是比较少的，而在排沙之后，能明显的看出来，同样的水量里就有非常大量的泥沙。那么根据今年的调度计划呢，万家寨水利枢纽预计今年的排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那么排沙长期的效果，其实我们从卫星的影像当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来。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是2021年和2025年库区同一位置在排沙完成之后的卫星影像的对比，能够明显的看出来。

0: 哎呀，经过了数年的联合排沙呢，河床的高度是有明显的下降，然后河道的宽度呢是变得越来越宽，那么这就可以让黄河河槽的过流能力和它黄河的抗洪的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因为河床下面的淤积的泥沙正在被不断的冲走。那么经过了十余年的联合排沙呢，万家寨水利枢纽已经是累计恢复了有效库容1.97亿立方米。而从黄河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呢，自从2002年开始调水调沙之后，黄河已经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黄河下游的主河槽的平均下切也超过了3米。
1: 联合排沙是黄河全域水沙调控的重要举措，随着上游水库加大下泄流量，黄河壶口瀑布水量大增，出现难得的瀑布群景观。从空中俯瞰，壶口瀑布上游300多米宽的黄河水在这里骤然收缩，跃入十里龙槽，再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观。飞流而下的黄河水在撞击河底后飞溅起水雾，在阳光照射下形成了彩虹美景，蔚为壮观。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前八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其中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在广东深圳举行，随着入境客流增长，支付便利化举措也相继的推出。目前超过了1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旅客已经可以直接使用本土的电子钱包在华直接扫码消费。
2: 在深圳热门商圈，外国游客的身影随处可见，不少人是专程来体验和购买中国科技产品的。一位来自泰国的游客正在挑选国产数码产品，结账时他没有下载新的应用，也没有提前换汇取现，直接打开手机里常用的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支付商户收款码进行消费。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really the same as when I was in Thailand. So I just like scan and pay like this. And I don't have to download any new application. So I just use the same app that I use at home to pay here.
2: 泰国游客使用的是东南亚本地电子钱包虾皮支付。今年8月，虾皮支付接入由中国人民银行推动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截至目前，与中国实现互联互通的境外电子钱包已覆盖美国、韩国、越南等多个 APEC 成员经济体。
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the growth of economic relations and business relations betwee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So with this, what we believe is that it will bring significant growth in terms of purchase volumes as well as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the events that they will partake in.
2: 目前深圳已形成银行卡、二维码、数字人民币、境外钱包并行的支付服务体系。今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在深圳的非现金支付交易达到1.06亿笔，156.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62%和29.42%。其中，境外电子钱包日均交易量同比增长3.5倍，境外银行卡交易笔数同比增长68%。
1: 9月20号，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将在杭州余杭正式启动。随着国内机器人研发的不断的推进，一批具有搜救、快速救援功能的机器人正陆续参与到水面救援以及山地搜救的场景当中。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5: 在杭州西湖水域模拟演练中，水域监控监测到有人落水后，3秒内即可将预警信息推送至西湖景区公安打造的机器人集群实战平台。无人巡逻车快速抵达岸边投送点， 可飞行救生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0.8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2米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部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0.9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8到1.1米的清浪。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以东洋面有2.8到3.5米的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5到7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国务院18号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中国商务部18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同比下降5.3%。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中国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中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记者1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这是中国和老挝两国央行于2026年6月签署的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达成的阶段性成果。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端，有一座迷人的滨海城市北海，它背靠广袤的大西南，南临碧波荡漾的北部湾海域。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条件，北海汇聚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美景与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城市。北海的大陆岸线和海岛岸线长660多公里，约占广西海岸线总长度的40%。在这当中，既有细软洁白的沙滩，形态各异的海蚀地貌，也有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和悠闲安逸的海港生活。而在丰富多彩的岸线中，当地人把银滩视作大自然赋予北海最宝贵的馈赠。而我们摄制组将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了解这片海滩。
5: 在广西有一句话叫做北有桂林山水，南有北海银滩，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北海银滩。来到这个地方啊，我感觉自己像进入梦境，在这里 天地海的颜色真的是太像了。我们印象中的海洋呢，要么是翠绿，要么是湛蓝。现在看一下银滩附近的海域，在银滩的映衬之下都发着荧光，只有不断翻起的这个海浪声在提醒着我们，这里并不是梦境。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海滩有很多，海滩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它的形成和它的作用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海银滩。
4: 北海银滩一直以滩长平、沙细白而闻名，当我们第一次踏上银滩，也为脚下的触感而感到新奇。一脚踩上去，并不会陷入绵软的沙滩中，而是像踩在平地上一样坚实而紧致。所以人们都说，来到银滩可以不游泳，可以不冲浪，但绝对不能不玩沙子。在银滩有很多种感受沙滩的方式，驾驶沙滩越野车是其中之一。
5: 其实我理解哈，不是所有的沙滩都适合这种沙滩吉普车的。
6: 对对。
5: 为什么银滩可以？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6: 我跟你说，因为银滩的那个沙啊，我们现在这个沙比较细。
5: 我们拿起来一点先看一下。
6: 很细。
5: 我们也是刚刚到银滩。
6: 很细的。
5: 看得出来这个沙它特别细，
6: 比较那个沙比较结实一点的。
5: 也就是因为它细，所以我们走起来它像平地一样。
6: 对对对，
5: 就是它能压得很结实。
6: 对，
5: 不像那种颗粒大的是松软的。
6: 对对，它不会那个轮胎开的话不会陷进去。
5: 那我先上来了。
4: 银滩位于北海市区南端，距离市中心10公里，原名白虎头海滩，20世纪90年代被列为全国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
5: 感受到我的速度没有？
4: 银滩的面积很大，由东区、西区和海域沙滩区组成，总面积约38平方公里。为了对银滩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请来了多年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副总工程师卢进林。
5: 卢老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北海银滩的特点是什么？
7: 北海银滩的特点的话，它首先是这个沙，这个石英的含量非常高。所以看起来它很白，还有一个它力度相对比较细。我踩上去的时候感觉就很舒服的。
5: 我们拿一点这个沙子哈，这个路，这个沙滩太平整了，都不好下手的感觉。我咬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能看一下，它真的就像我们吃的一碗沙冰的那个感觉啊，它非常的细，而且。我拿起来在阳光的照耀下，它表面真的闪着这个荧光的一点点一点点亮的。那个亮点是石英吗？
7: 是。石英的话盾面它就是油质光泽。它可以有一定的亮度反射出来。它现在还是有点潮湿的，它还不是很白，如果干燥了的话它会更白，这不在太阳底下的话眼睛都会看花的。
4: 卢进林介绍说，银滩的沙主要成分是石英，呈滚圆状，以细粒沙为主，粒径在0.094毫米到0.25毫米之间，与人的头发直径相差无几，并且由于潮汐流速从大海向陆地逐渐减弱，携带沉积物的力量随之减小，沙子的粒径也变得越来越细小。
5: 那石英我印象中它就像水晶一样，是那种通透有光照，它可以发光的，是这样的石英吗？
7: 水晶它就是纯度非常好的石英晶体，
5: 所以我们看到的北海银滩遍地都是水晶碎屑，对吗？
7: 可以这么说。
5: 可以这样说哈。那石英的比例在其中占了多少呢？
7: 这个石英的比例的话，它超过了98%，含量很高的，很纯的。
5: 这么纯的石英沙海滩吗？
7: 是啊，真的，
5: 98%啊！那我们来到这儿，岂不是遍地都是水晶？是水晶碎屑铺成的沙滩。
7: 对，
5: 像这样成分的沙滩，放眼全世界多吗？
7: 这个外面的不了解，中国就这一个含量这么高的，
5: 那仅此一个。
7: 对，
4: 为了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广西各地海滩沙子的不同。卢进林特意带来了他亲自采集来的颜色各异的沙子样本。
5: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面，是不是感觉我们又要拍摄一道当地的美食了？其实都是卢老师为我们采集回来的沙子的样本哈。您为什么选择这几个海滩？
7: 这几个都是广西最重要的旅游海滩，我们取的样品就是表面2-3公分。
5: 所以他们的沙子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
7: 对，
4: 广西有三座沿海城市，分别是北海、钦州和防城港。这些沙子样本由于所处的地质和海洋环境不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粗细和颜色。
7: 防城港这两个的话都是河口附近的
5: 啊，
7: 它那边的河流比银滩这边的右海河流大，里边它含有一种淤泥质，像这个的话是黄金海岸，
5: 它的沙就是金色的啊，也有这个红糖的颜色，黄金海岸的沙，它为什么会发这个土壤的这种
7: 它里边就是那个铁质含量偏高，这个沙里边它就比较深的黄色，
5: 我看到它这个颗粒也大一些，
7: 真的比较粗。
5: 其实研究沙滩的沙子啊，我们现在就只能从它的颜色和肉眼可见的颗粒去感受它，但是卢老师说在微观世界里，在显微镜下的沙子是非常美的，各种各样颜色的晶体都能看得很清楚。
7: 对，
4: 由于拍摄现场不具备显微镜观测条件，拍摄完成后我们特意邀请了一家研究机构拍摄了显微镜下的沙子样本。显微镜下的银滩沙里晶莹剔透，散发出水晶一样的光泽，偶尔会有黄色夹杂其中，那是因为石英的主体颜色就是乳白和淡黄，除此之外再看不到其他混入的物质。而其他几个沙滩样本中，虽然石英含量也很高，但明显掺杂了很多矿物成分，这些成分使沙子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们脚下踩的沙滩，当它们被放大到几十倍时，向我们呈现出如此美妙的世界。看到这些，我们真正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哪两粒沙子是完全相同的，时间和环境会在上面镌刻出岁月的痕迹。通过显微镜，沙子被放大数十倍，细小沙粒的成分与形态彰显无疑。见微知著，了解沙子的微观世界，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广阔海域更多的信息。
7: 研究这个沙子的储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了解这个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这里沉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做化学成分分析，可以反映出

0: 海滩上的每一粒沙都经历了时间的洗礼，既保留着海浪打磨的痕迹，也留下了海洋生物活动过的轨迹。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沙子的秘密后，会不由得惊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在大海与陆地交界的地方会形成海滩，而海滩正是人类走向海洋的第一步，也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纽带。了解海滩的秘密，就如同开启了海洋的蓝色大门，引领着人类走向更广阔的领域。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1: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0: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2: 哇，有哎，挖到一条。
0: 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沿海地区的人在生活中会多一个时间表，它记录着潮涨潮落的准确时间，特别是以赶海为生的人，潮汐表会决定他们一天的时间安排。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我们来到坐落在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一路疾驰而来的电动车队也在这里停了下来。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3: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这个明月，像清晨的一个指路的明灯一样。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呢，而这个云彩现在也非常漂亮，抬头看有粉色的、淡蓝色的，五颜六色的天空配着清晨非常舒适的风，我们今天就一起和当地人去体验北海的赶海吧，出发了。
0: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乖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
3: 因为早上来赶海的人们呢，多数都步履匆匆，所以我们专门联系了。你好，小李。
1: 你好。
3: 今天来收购海产品的小李哈。
1: 对。
3: 你是来收什么的？
1: 我是来收沙虫的。
3: 今天早上就一定会有沙虫，对吧？
1: 对，一定会有。基本上
3: 除了沙虫还有什么？我想知道。
1: 我们这边除了沙虫的话，还有螺。
0: 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再加上小李就生活在附近，对这里的情况都非常了解，所以我们特意找他来做向导。小李告诉我们，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3: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1: 对，海边的滩涂。
3: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1: 对
3: 是吧？
1: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0: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3: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您好，今天有收成吗？
4: 刚来。
3: 刚来哈。已经有了。我看一下你的小框框啊。来看一下北海的沙虫吧，虽然战利品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有了。哇，它的劲儿挺大的，看一下，我放在手里吧。哇，它在快速的蠕动。
0: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沙虫，曾经在其他地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2024年北海沙虫被国家

0: 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1: 像这种的话就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2: 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1: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0: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
2: 这个沙虫的洞口其实有一些灰色的沙子在这个表面，能够明显看到中间有一个黑黑的小洞。一般像用这种铲子的大哥就找这样的洞要下去，如果太近就会从中间把这个沙虫铲断，因为一下很快的就下去了。
0: 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2: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铲，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2: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3: 可以啊。
2: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3: 先要掌握，你看那个沙虫眼在这边。这个如果
1: 这个样哦，
3: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它可以舀水放出来的。
2: 哦，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3: 用力。
2: 哎，真的哎。
3: 舀水放出来的。
2: 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1: 对，他们不需要。
3: 他们可以用眼睛看，干嘛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2: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
0: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农历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3: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2: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的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0: 我们攀涉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滩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十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五六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
2: 今天什么价格？
3: 哦，你问小李吧。
2: 今天的不少啊，我看有300块。
0: 张如英把挖到的沙虫以每斤48元的价格卖给小李后，开开心心的回家了。而小李还要在这里继续等待其他固定合作的赶海人回来。
2: 那他们这个回来的时间都是不一致的
1: 啊。对啊。
2: 你要在这里做多久？
1: 时间短的话，个百个小时。稍微长的话要3-4个小时。
2: 所以你每天是有一个量吗？收购了就走了？
1: 人回来了就走。目前应该还有一个人，结果就可以回家了。
2: 你就完成今天的。

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九。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0.8米的青浪，黄海南部有1米到1.5米的青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2米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部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0.9到1.4米的青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青浪，北部湾有0.8到1.1米的青浪。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以东洋面有2.8到3.5米的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1.2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1.6米，阵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他告诉我们，村里人世代都以挖沙虫为生，只是现在做这个工作的都是中老年人，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北海市区或外地工作。小李的家就在村口，挨着的三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婆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戚们就一起合伙做收沙虫的生意。
3: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分工比较明确的区域哈，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沙虫的加工。
2: 收回来的新鲜沙虫，一部分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沙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

0: 埋葬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十几斤沙虫才能做出一斤沙虫干，所以价格较高。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两道用沙虫做的菜肴。
1: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沙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2: 你试一下。
1: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的。这个沙虫的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分的给它烹饪，它就是很纯很鲜的味道。
2: 对，
1: 闻一下这个生的。
0: 沙虫性寒味甘，滋阴降火，老少皆宜，而且做法多样，味道鲜香，所以在北海，沙虫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1: 它很有嚼劲儿，硬硬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它这个形状长长的，像一根薯条一样，但比薯条有嚼。

0: 他们也会买一点。
1: 坐落在北部湾东北岸的北海，拥有面积广阔的滩涂，清洁的海水和沙滩环境为沙虫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每天潮水退去，北海广阔的潮滩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争相出来透气。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它们与赶海人之间如同捉迷藏般斗智斗勇。而人类要想获得大海的馈赠，也要经过一番努力，可能会满载而归，也可能颗粒无收，这也许就是赶海的魅力所在。八种海鲜融于一碗，品尝特色北海味道。
2: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1: 涨潮时浸泡在海水中，落潮时暴晒于烈日下，走进红树林，了解北海丰富的岸线资源。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在北海，一辆辆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电动车是这里最常见的代步工具。每一个来过北海的人都会对这里慢节奏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而这种悠闲的生活节奏也体现在北海人悠然自得的早餐时光里。
2: 我们来到这条街呢，叫做陈文村南路。当地人告诉我啊，要吃早餐就要来到这里。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大大小小二三十家的早餐店，有猪脚粉、牛肉粉、牛腩粉，还有簸箕粉。看得出北海人的早餐就是喜欢吃粉的。走吧，我们也去找一家粉店尝一尝。
1: 都说广西人可以三日不食肉，不可一日不嗦粉。广西每座城市都有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每家每户也都有制作米粉的独家秘诀。
2: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您好，
3: 你好，
2: 你好，想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3: 是啊。
2: 味道怎么样？
3: 可以。
2: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3: 猪脚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2: 啊。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3: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北海的就弄了猪脚粉。
1: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2: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4: 我们的北海的粉呢，我们海鲜猪脚粉，还有至尊霸王粉，
2: 这是比较有特色的。
4: 对，比较有特色
2: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4: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2: 要一份。

0: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1: 大家先看一下，我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一共有多少种材料？
2: 一共八种材料。
0: 店主程崇义告诉我们，大碗粉是店里主推的一个品种，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原料，为了能盛得下这些丰富的配料，他专门把碗换成了特大号。
1: 偏尝了一口粉，很软，是这种略微有些宽的方的粉，很好吃。
2: 你再尝一下我们的汤，哇，
1: 特别的鲜美哈，它有非常明显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0: 大碗粉的汤底最妙的味道，就是因为食材新鲜而产生的那一丝丝甜味，这种甜味不浓，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程崇义介绍说，他的店生意这么好，靠的就是这碗汤。他每天都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用牛骨、老鸡、猪豚骨和干瑶柱来吊汤，经过4小时熬制而成。
1: 所以我们吃的这碗至尊海鲜粉是过去最传统的北海海鲜粉的一个升级版，既能吃到海鲜粉的这个鲜味，又能吃到更多的海鲜食材哈。
0: 程崇义说，北海这座城市日新月异，年轻人在各个领域都在尝试着突破和创新，他也将过去的米粉变换出了新意，把传统的味道继承并升华，使一门传统的手艺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品尝过海鲜粉的鲜美，我们在当地人的推荐下又走进一家糖水店，这里花样繁多的糖水名字让我们选择起来有些犯难。
3: 先要品尝清补凉，这个是手打的，然后呢，清补凉还有那个绿豆海带，
1: 这也是糖水吗？
3: 对，没错。
1: 海带不是咸的吗？
3: 海带我们这边是下火的材料，就立面要下火的，然后绿豆也是，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就靠这个来下火。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要这两个吧。
3: 好的。
0: 店主曾思向我们推荐的两款都是北海当地传统口味的糖水。糖水这种在北方人看来就是加了白糖的水，甚至连饮品都算不上，但在两广地区，糖水二字非常有讲究，它更像是我们常说的甜品。
1: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北海当地的这个糖水了啊，
3: 对，
1: 满满的一碗。先尝尝汤吧。
4: 多少味道？
1: 真的是甜的，而且没有咸味儿。
3: 对，
1: 海带里的盐去哪儿了？
3: 洗掉了。
1: 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3: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0: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清补凉也非常有特色。
3: 它比较清甜的，
1: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清补凉就和海南的清补凉感觉有明显的不同了，海南清补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
3: 对，
0: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麦一。
5: 糖水嘛， 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吃好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哦，去寒。
1: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哦，
5: 我从小就喝了。
1: 从小喝糖水？哎，
5: 在我妈经常熬糖水，然后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食材里面有什么都
1: 有讲究的，
3: 时令的食材。
0: 王百一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糖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他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1: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5: 是的，
1: 这就是做北海清补凉的八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1: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5: 这固定的。
0: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5: 比如说你湿湿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百合止咳，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入睡。
1: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0: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前，王满一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5: 接着是秘密，
1: 是吗？
5: 是秘密武器。
1: 我看一下。哎，
5: 你看
1: 这个我也打不开，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5: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1: 里面是什么？简单给我们讲。
5: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1: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5: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0: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满一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1: 每天卖得好吗？这个糖水
5: 好，
1: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5: 两三千碗。
0: 王买一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段香甜的回忆。离开糖水店，我们再次回到赶海时的金海湾红树林。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下午1点多钟潮水会抵达红树林，我们希望能拍摄到海水进入红树林的过程。
1: 现在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因为已经开始涨潮了。我们看远处，在这个沙滩的尽头能够看到海的浪头微微出现了，说明潮水开始上涨。我看了一下今天北海的这个潮汐表啊，潮差大概有5米，所以在高潮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一大片红树林全部都会被海水所淹没，而潮位最低的时候啊，这个海滩的纵深能够有10公里多，潮间带真的太宽了。潮水正在气势汹汹地赶来，所以在它还没到来之前啊，我们先欣赏一下红树林美丽的景色，顺便在这儿休息一下，坐在岸边等潮来。
0: 潮水自南向北而来，小动物凭着对大自然超强的感知能力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要想不被潮水带走，就要各凭本事。红树林为这些小动物抵挡了很多天敌，而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适应着潮汐涨落带来的变化。红 红树林生长在沿海滩涂，刚刚经历过中午烈日的暴晒，此时此刻他们也在准备着接下来几个小时在高盐度海水中的浸泡。大约下午一点钟，潮水越来越近，接近两点钟时，海水逐渐淹没了近处的沙滩，开始进入红树林。这片红树林属于沙底红树林，面积大约有3000亩，岸线长度4.5公里，它就坐落在北海的南部，如同绿肺调节着城市的气候与生态。
6: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红树林呢，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
1: 为什么？
6: 因为一般的红树林的生长，首先是有河口，有咸淡水交换的时候，这红树林长得特别好。第二，一般是海湾，这样子就风平浪静。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附近没有典型的河口，基本是没有淡水调节。第二个呢，也不是海湾，它是个开阔海岸。
1: 那怎么形成的呢？
6: 你看几公里以外，那就是北海的那个这个盐滩。因此在这个地方啊，就是非常的特殊。应该讲这个，我们通过研究吧，就这块红树林呢，最早的话也不会超过7000年，它是最近几千年来就是这个冰期融化以后呢，这个慢慢的形成了陆地。所以我们的沙啊，就是我们这个滩涂看到沙，基本是海象来沙，它不是陆地沉沙。
0: 海象来沙在洋流作用下形成了广阔的海滩。范航清介绍说，在这片海域滩涂的下面暗藏着一道坚实的沙坝，它能够减轻风浪对红树林的冲击，这也是红树林能够在这里长期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这片红树林由白骨壤、秋茄和红海榄等7个品种的树木组成，其中白骨壤耐盐和耐阴水能力最强，所以多长在红树林的外缘，当地人称它为榄钱，叶片可密盐，含氮量高，是红树林中许多动物的食物来源。
1: 那是只螃蟹吗？
6: 是，
2: 在那个树上。
7: 哦，还真是。哎，它正爬着呢。
6: 是的，
7: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6: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1: 这个是什么蟹？
6: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在它节省能量。
0: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方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
6: 红树林起到非常重要的功绩。最新的研究呢，就发现呢，红树林可以把太阳能转换成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拿到根里面去。这根死掉以后，或者是封闭出来以后，它会变成有可溶性的或者无机的碳，可以通过我们海里面地下水送出去。
1: 那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营养宝库了。
6: 对的，它就源源不断的这个送给这个广大的这个沙滩，所以这边的这个沙虫呢，第一个呢是产量高，品质很好。
1: 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呢，是若隐若现的，因为一片是林子，一片是海，整个天光和云彩全都倒映在了身后的海里面，特别的美。而那边靠近海，这个海浪层层叠叠的赶了过来，像是一张抖动的画布一样，太美了。这个时候算是比较高潮的一个位置了。
2: 还不算，
1: 不是最高潮，但
2: 是
1: 红树林的大部分这个它这个身体都淹没在水下了。
2: 大概还会再长半米到1米左右。
1: 所以长高了之后，它这些树冠的部分会露得更少。
2: 是，
1: 现在看上去特别像我们在这个草原地区遇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这个草场一样，不像一片树林了。但这恰恰就是红树林它这个景色的变化，随着潮水的涨落会有不同的景色。
2: 对，
0: 金海湾红树林是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从晶莹璀璨的北海银滩，再到眼前的红树林海岸，北海丰富的海岸线类型，展现了大自然赋予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尽宝藏。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

0: 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他身旁，等着他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间，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国务院18号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中国商务部18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同比下降5.3%。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中国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中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记者1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这是中国和老挝两国央行于2026年6月签署的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达成的阶段性成果。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5: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

0: 经济脉动，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标志着海南在海上油气装备、海洋工程设备全球维修领域实现新突破。 依托全岛封关运作之后升级的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杨浦海口两大临港区域同步布局高端装备维修产业。我们知道东南亚海域油气资源丰富，大量海上钻井平台船舶油田装备持续存在维修需求，长期以来区域内海工装备维修高度依赖新加坡等传统维修枢纽。如今海南凭借区位税收 通关政策多重优势，大力发展保税维修新业态，目标打造面向东南亚的海上装备维修中心。那么保税维修究竟是什么模式？海南相比周边竞争对手具备哪些独特优势？产业链短板在哪里？如何抓住2CEP机遇，吸引东南亚各国油气企业、航运企业把设备送到海南维修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一起深度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 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近期，海南龙盘油田科技有限公司承接的境外油田工业设备配套柴油发动机维修业务，在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完成了保税维修手册设立及进口申报全流程手续，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为封关后高端装备全球维修产业拓展注入新动能。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全面升级，允许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全球维修业务，货物全程保税复运出境，免缴进口关税与增值税，大幅降低企业在场地物流和资金方面的成本。油田装备维修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高端服务业态，此次首单落地填补了海南在油田动力设备保税维修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自贸港高端装备维修产业链。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为我们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李先生，其实海上油田设备船舶装备维修对配套的产业链、危废处理还有专业技术人才，我们说它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李先生，您认为海南目前还存在着哪些产业链方面的相关短板呢？
1: 对，您这个判断非常准确。这个海上装备、海上油田、海工装备的维修，它对于整个的供应链体系，包括危废的处理，还有这些领域都需要大量的这种专业。

0: 技术和专业人才。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呢，整体上讲，海南的短板是比较多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海南的本地的配套的供应链是不完善的。你比如说，我们说海工装备，它涉及到特种钢、密封件儿，包括一些特种的液压元器件，还有一些维修所涉及到的专业工具，这些海南本地供给是不足的。也就是说，海南目前从产业体系来看，它不具备本土化供给这些原材料，包括这些工具的这个条件。因此的话，这些如果涉及到这些的零部件的，可能需要采购。需要在国内其他地方采购，甚至需要全球采购。那目前来看的话了呢，会影响整个维修的周期，也会推高整个的保时维修的这个物流成本。目前来看是没有形成维修零部件供应检测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这是当前的在配套供应链方面来看。那么再有的话呢，海工维修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像废油、腐蚀性的这种危化品。那么还有一些含油的一些污泥呀、等等这样一些，这些复杂的危废的产品呢、目前海南还不具备这个大规模的处理这些危废品的能力。那么不管是危废品的这个收运，还是处置、无害化处理，包括资源化利用，这些海南的整体的能力水平是有限的。在这个危废品的处理资质方面，包括这个处置规模方面。实际上是达不到未来，我们说海工装备业务快速增长的这个需求的，所以这个是也是制约海南大规模从事海工装备维修业务的这种是吧这样一个瓶颈。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了专业技术人才，海南实际上对于这个高端的从事海工装备的高端人才的这个培养是不足的，海南本地的高校是几乎没有能力培养从事。包括船舶维修啊、油田维修的这样一些专业技术人才，那么这些人才在本地的这种本地化培养的条件是不具备的，特别是缺少那些熟悉国际海工的技术标准，能够熟悉船机车的认证体系的这样一些高级的工程师啊、高级的焊工啊，还有一些维保的工人呐、那么包括海洋维保的专业的人才培养，本地还没有形成人才的培养体系，包括检测机构是吧？专业的检测机构，海南本地也很少。那么除了中检在这边设立机构之外，目前的话呢，这个还没有相应的这种检测机构在海南落地。那这也就意味着说，这些海工装备的产品完成维修的很多的检测业务还是需要借助外部力量。那实际上的话呢，这些短板，应当说会成为海南制约海南海工装备维修大规模发展的或者快速发展的关键性的瓶颈。
1: 就像您说的，海南在海上装备、保税维修领域，还有配套服务链、危废处理，同时呢，也有专业技术人才等等方面的短板需要去填补。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新加坡呢，现在是东南亚比较成熟的海事维修中心，但是呢，现在的中间市场还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和市场空白。那海南呢，能在这方面去填补市场的缺口？那您觉得，想要去吸引东南亚的油气企业船东把故障的装备运到海南维修，除了政策之外，海南还需要完善，比如说物流啊、通关啊、国际认证等等的哪些配套的服务呢？您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0: 这几方面的话，也都是海南需要下大力气需要去完善的。你比如说物流方面，物流方面的话呢，我们海南与东南亚的主要的国家或者地区，这种海上的这个直航的航线，定期的航线，目前还是不充分的。所以呢，要继续完善面向东南亚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这种海工装备的。物流网络，也包括内向物流网络。那么还有呢，还要开通面向南海的主要的油气作业区，包括东南亚的主要港口的特种大件的海运专线。前面说了，这个海上航线很少，特别是固定航线很少。那这样我们需要开设一些专线，那么通过这种专线的方式来完善整个物流体系，从而呢在物流层面上面来去压缩这个海工装备在海上运输的时间，那么还要完善这个包括大件装备的码头的装卸，包括仓储的中转能力。 那么可能还需要有一些像特种大件的集装箱，包括一些这个是吧，这种服装的。

0: 是比较便捷的。那么目前现行的这些政策呢，是可以实现这种海空装备维修的这种预申报、提前备案、线上管理，那么从而落实快速通关，这方面来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对于大型的海空装备，还是需要进一步简化它的查验流程，因为大型海空装备里边的构成非常复杂，那么我们这个海关包括边检还是要对它进行检验的。那现在如果按照现在的检验模式，可能会影响这个整个的流程，所以呢，还是要针对大型的海空装备，包括平台，要简化查验流程，能够快速检验、快速通关。那么在国际认证方面呢，海南短板也很明显。海南目前的话呢，只有有限的船机社在海南设立代表处，后续的话可能还需要加快吸引，国际上的主流的船机社在海南设立检验站点，并且推动海南的这种保持维修的资质啊、检测报告啊，与这个国际上的这些主流的这样一些检测机构进行互认，从而这个让这个海南从事海空装备维修的这样一些行业能够取得国际权威的认证，这也是吧？这也确实是当前的短板，后续还要在这方面要下大力气。
1: 这是海南还需要在物流通关、国际认证等等的这个配套服务方面需要完善的地方。
2: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对话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帮我们介绍海南发展海上装备保税维修的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对话李世杰先生。李先生，那您看哈，现在在当前的 RCEP 的框架之下，那海南又可以如何的加强和东南亚各国，比如说这个海事能源部门的相关的沟通，来推广海南的保税维修服务呢？
2: 因为 RCEP 的这种机制，其实在里边已经约定好了很多内容。我想的话呢，海南是可以依托 RCEP 的合作机制，以海南为作为这个依托，作为这个载体，那就搭建中国和东盟的海事与海洋能源对话平台，是吧？我们通过多种机制，是吧？把海南作为一个平台来去搭建这样一个对话平台，那么定期去组织，东南亚各国这种海事啊、能源主管部门呐、啊，包括油气企业呀、啊，还有像那个船东啊、行业协会呀、啊，来去开展这种政策的沟通、政策的对接。开展多边的交流，开展一些通过沙龙论坛，是吧，通过对话机制来去推动这种我们说保税维修业务能在东南亚各国形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同时也推广海南的政策，让他们东南亚各国能够理解海南自贸港从事海工装备维修领域里边的一些政策现有的政策的保障。当然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用好 RCEP 的原产地规则，因为 RCEP 是原产地累计规则，那所以呢，如果涉及到需要原产地规则的这样一些海工装备产品，我们海南是可以推动与东南亚各国开展监管互认，那么来去简化，当然这个需要协商，是吧？跟各国建立协商机制，来简化这种故障的海工装备在跨境的时候临时入境的审批手续，无论是涉及到他们装备运过来，还是运完以后重新运回他们国家，这里面都涉及到复杂的审批手续。如果通过这种对话机制，能够依托 RCEP 的这种原产地规则呀等等这些贸易条款呢，来去简化这种审批手续，实际上也可以进一步降低这种海工装备在国际物流方面，包括在国际流通环节里边的这种成本。此外的话呢，我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海工装备维修啊，

0: 能够纳入到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的清单，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清单纳进去以后，那实际上可以利用国与国之间的对话机制来去推动，是吧？海南的海工装备面向什么？面向东南亚输出，海南维修的这样一个品牌。当然的话，我们还可以推动人才方面的交流啊，包括海工的维保技术的这种培训呐、是吧？加密切与这个东南亚国家在民间的呀，或者这种非正式的呀，或者行业协会的呀，或者企业层面的这种交流机制，那从而为这个海南保持维修业务向东南亚各个国进行渗透，来去奠定基础。
1: 那您接下来再来帮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哈，您觉得除了油田装备之外，那未来海南的海上装备保税维修还可以拓展哪些品类呢？
0: 我想至少有几类吧。第一类就是那种船舶，是吧？包括你像远洋的船舶、工程作业的船舶，那么还有一些邮轮、游艇，是吧？那么开展的保税维修内容，既包括船体维修啊，包括动力系统啊，是吧？也包括甲板呐，是吧？这些都是可以开展的。这是我觉得是最直接的，海南可以现在的条件就可以马上开展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海上风电的装备。是吧？海上风电，我们知道海上风电的技术，中国是最成熟的。那么，通过我们国内的这种技术储备，可以通过海南向东南亚各国释放，来去这个开展海上风电装备的这样一些维修业务。你像这个海上的风机呀、齿轮呐、发电箱啊，包括那变桨系统，是吧？也包括海上的升压的那些装备。但这些装备，其实我觉得这些装备对东南亚各国而言，他们都是将来他们要发展风电市场都是需要的。而且这方面的技术储备，中国可以说是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技术储备啊是独一无二的。那通过海南完全可以释放这种是吧？这种我们从事风电装备的这种产能和这种技术储备。那当然的话了，这个中国的这些年的深海装备发展也很迅速。那么中科院深海所在海南，包括亚洲湾科技城也在开展深海的装备的这种开发。那所以涉及到深海勘探和开发的装备，包括你像这种海洋。探测的设施、水下机器人呢，包括海底管线的装备、阵列平台的配套的机电设施，这样一些装备，我觉得在海南未来都可以去尝试，都可以开展，都可以依托现有的技术条件，包括现有的这个技术储备来去开展。如果说进一步长远来看的话呢，随着我们海南的整体的海工装备维修的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可能涉及到平台的。液压系统啊，包括这个吊装系统啊，什么海底的这样阀门组件呢、啊，这些可能陆陆续续都会有所涉及，甚至都会形成一些维修业态。那么逐步会形成包括大型船体的维修，是吧？核心装备包括核心零部件的深度的维修，甚至再制造，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多元业务的这种业务矩阵。
1: 有这个船舶船体维修、海上风电装备维修、深海探测设备的维修，还有这个核心的装备维修和再制造哈等等方面都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拓展。那未来您觉得海南要打造东南亚的海上装备维修中心，对于深化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完善自贸港现代服务业体系，您觉得具备怎么样的这个战略意义呢？
0: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那么，海南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各国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和重要的窗口。那么，在海南打造这样一个海工装备维修的这样一个业态，那么并且形成一定的这个海工装备维修的规模，那么对于深化中国和东盟的海洋领域合作，那么包括拓展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都具有重要意义。那同时也承担着中国向。RCEP 成员国率先落实 RCEP 的合作机制，那么可以成为这么一个重要的什么一个突破口，那么从而补齐中国面向东盟国家开展海洋服务贸易的短板，那么也能为南海周边的包括油气、航运产业提供就近维修的保障，那么深化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包括在海洋产业链、海洋供应链的协作机制，密切东南亚各国和中国的这种海洋伙伴关系。这方面都有很好的这种作用，而且的话也可以提升，在一定层面上也可以提升中国在南海海洋服务领域的这样一个供给能力和话语权。这是我想，这个从宏观层面上讲， 这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那么如果说进一步的具象化到海工装备维修的这个产业业态方面的话呢，它其实是有助于释放增长的政策，也能够为海南培育这个外贸的增长点。因为海工装备维修它实际上属于服务贸易，那么也是为海南的贸易提供新的增长点，这是落实到海南。那么在具体的产业层面的话呢，也是可以为海南储备相应的技术，包括你像临港的制造啊，包括海工装备的零部件配套啊，包括危废处置啊，检测认证啊，这些产业在海南能够形成一定的集聚，也可以吸引包括像上述领域的这些人才、资金、项目、技术在海南来落地，帮助海南自贸港建设，这也是一个赋能机制。所以无论从国家宏观层面上，还是从海南微观的层面，包括产业层面上面，都有重要意义。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说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落地，不只是单一业务的突破，更是海南构建维修全球设备、服务东南亚市场、服务贸易新格局的起点。未来只有持续完善产业配套，打通国际市场渠道，持续优化海关监管服务，海南才能真正建成区域性海上装备维修高地，在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李先生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从首单油气装备保税维修落地到杨浦海口联动布局，保税维修新业态正在为海南自贸港打开面向东南亚的全新产业赛道。依托自贸港独特政策优势与毗邻东盟的区位条件，海南正加快集聚海上装备维修上下游配套资源，打造区域性海上装备维修枢纽。未来随着更多业务落地，产业链持续完善，这片南海之滨有望成为服务东南亚海洋油气航运产业重要的海上维修驿站。立足自贸港面向东南亚，我们也希望海南在未来能够培育更多高附加值临港服务业，为区域海洋经济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你还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展，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

迹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0.8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东海北部有2米到2.5米的中浪的大浪区，东海南部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6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6米的中浪， 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 南海中部有0.9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 南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 北部湾有0.8到1.1米的清浪。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 日本以东洋面有2.8到3.5米的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 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阵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 晴到少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 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海安浪高1.2米， 阵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1.6米， 阵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 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跟随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南海伏季休渔悄然结束，经过漫长休养生息，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 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

0: 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1: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端杰。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黄端杰，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常年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及自然教育领域。
3: 经常参与各类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索海洋奥秘，努力推动海南海洋生态保护与科普宣传工作。那首先就请黄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伏季休渔结束，从这个海洋生态和渔业专业角度来看，那今年南海整体的这个渔获的资源储量啊、品类的这个丰富程度，目前看是怎么样的呢？
4: 今年的话，其实是那个台风的多发期，海南其实开海之后呢，过了两天它就有台风过来，所以说今年刚开始的话，产量并不是特别高。那就从我灌的渔港，就是在潭门这一块，他们海口这边，然后下半年的话，它可能那个品类，
3: 包括一些那个洄游性的鱼类，像马鲛啊，还有一些其他鱼类，可能种类的话是要比上半年要好点的。
4: 我们感觉到渔获的丰富程度，还有它的这个产量，可能跟天气情况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哈。
3: 就是因为今年这个气候啊，还是比较反常，台风一多，台风多之后呢，包括对我们人类生产这个鱼生产，包括对这个海洋生物它的繁殖啊，以及它的生长，其实都是有影响的。就是说一般的话， 气候好的话，就是说气候好，我们那个它的那个海洋生物它生长好，产量也高，那气候一旦差的话，就是我们出不了海，它本身生长的话也会受限。所以说就是我们渔民说，就是这个看天吃饭，天气不好，那是真的没办法。
4: 嗯，
3: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的市民觉得啊，开海之后的这个海鲜啊，和这个秋冬旺季的海鲜，它的这个口感啊，产量啊，似乎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有很多到海南去旅居或者是刚接触南海的这些海鲜的朋友，他们呢可能也更想了解，南海在不同时期的这个海鲜的特点。那么就想接下来请教您，现在刚刚开海之后的这个阶段，还有大家所说的这个秋冬旺季的这样的南海海鲜的这个品类啊，还有它的这个口感肥美程度啊，以及产量，咱们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哈，大致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这个开海初期的话，我就举
0: 生长刚好是达到这个比较肥程度，越往后的话像那种海鲜，比如说我海南这边比较有名的马鲛，它呢还是属于这种洄游性的鱼类，它会在过冬时候，就是它体内啊，它会去吃东西，会储存脂肪，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鱼肉会更加肥美。所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什么时候吃海鲜最好，所以我是建议到冬季以后，这个时候呢无论是虾螃蟹鱼啊，特别是海鱼，像这种洄游性的鱼类啊，像马鲛啊或者一些马友，那么这两种鱼啊，它在体内就是它那个肥美程度会变化的特别明显，越是到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呢，它那个就是鱼肉会越加肥美，所以这个时候吃它们是最合适的。
1: 嗯，
0: 一些虾蟹，这虾蟹的话，因为到时候的话它那个海水变暖，海水变暖之后呢，它其实也会大量摄食嘛，让自己有这个足够能量去越过这个冬季，所以说冬季的话其实吃海鲜它是比较好的那个季节。但是说就是越往后面的话天气其实会越来越差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价格的话也会相应的上涨，所以说就是吃海鲜最好的阶段就是在我们的中秋国庆之前九月下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因为台风可能慢慢也少了，这个时候呢渔船出去的多，捕捞量产量也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物以稀为贵，但是产量一旦上来之后呢它那个价格就会跌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大快朵颐的时候。
1: 对，黄先生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些吃海鲜的窍门。那刚才呢，您也提到说冬天的时候啊，海南的一些特有的这个鱼种，比如说马鲛啊，它的这个肉质更加的肥美哈。那也就是说，这个过了国庆之后，其实从鱼本身来说，可能会更好，是吗？我这么理解？
0: 对，因为过国庆的话，其实如果像马鲛啊或者马友这两种，它就是说我以这两种鱼为例子，它这两种鱼本身是一种回游性的鱼类，它呢就是一生中会做三个回游，繁殖、越冬还有索尔回游嘛。这个时候就是冬季，它们都是从北往南往下走。这个时候因为它们要过冬嘛，就像那个冬眠的熊一样，像陆地上的动物一样，它们其实在海底也是需要过冬去储存能量的。所以说就是越往冬季，它们储存的那个脂肪就越多，所以这个体内它的鱼味是更足的，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无论是口感味道啊，都是最佳的。只不过就是后面说那个产量，可能说天气差，这个产量跟不上来，所以价格会有点贵。但是说从那个最佳的吃海鲜时间说，最佳吃海鲜的时间，就是要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节假日的话，它那个价格和我们平时价格那是天差地别的，这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1: 对，所以说呢，如果咱们就单从海鲜的这个肥美程度来讲，可能冬季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时机哈。但是也给出大家提示，就是节假日，这个肯定是，要尽量避开这个价格的高峰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也是给了大家很多吃南海海鲜的这个时间表啊，相当于给大家一个时间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品尝。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海南的，比如说类似于马鲛鱼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鱼种。那咱们南海啊，尤其是海南的这个近海，我们知道确实是有很多代表性的这种优质的海鲜。那我跟海南的有些朋友之前也是交流哈，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到了海南我就能实现这个海鲜自由。对，大家其实都特别期待，觉得鱼种很多嘛。那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马鲛鱼，哎，榜上有名。另外呢，很多朋友也会关注这个各种各样的石斑鱼啊，还有朋友说，哎，鱿鱼啊也是非常热门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好像也是琳琅满目的哈，这个种类也是挺多的。
0: 对对，确实比较多。
1: 对，那您觉得这些本土海鲜啊，依托南海的这个环境的优势啊，有它哪些独特的这种生长的优势？它的这个口感和外地的海鲜您对比过吗？觉得这个南海它的海鲜的一个核心的特点，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喜爱呢？
0: 确实，这个海南的话，因为它本身是海岛，因为它地处热带这一块，像海南我们就了解，就是它在海底啊有很多的珊瑚礁。像您说这个石斑鱼，它是这个热带的鱼种，它呢就特别喜欢在那个珊瑚礁这种环境。然后呢，其实除石斑鱼，热带珊瑚礁里面所生产的鱼类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像您说的石斑鱼，还有我们说那个笛雕啊，包括像一些大型肉食性鱼类，就是因为它吃肉的嘛，所以它口感其实是比较紧致 Q 弹的。然后它本身的鱼就是各种五颜六色的，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这些我们南海的特色海鲜嘛。其实它们不仅种类多，而且各个颜色就是从它们形态颜色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逛市场的话，来到海南这边市场，像在塔门这一块，因为塔门它本身属于这个千里鱼港，在那个宋朝时期，他们也有去这个西沙、南沙、中沙去捕鱼，那么他们所带回的鱼货都是属于这个非常典型、很漂亮的那个热带珊瑚礁鱼类，确实那个颜色真的就像是那个像画画里面，就是有时候就是看那个鱼啊，真的是各种五颜六色，
1: 不舍得吃，太好看了。
0: 对对，就是很像观赏鱼类，你看到根本不舍得吃。就是海南这边，因为它本身属于这个热带岛礁嘛，然后底下有很多的珊瑚礁。那么这边的话，就是海南的特色珊瑚礁，它珊瑚礁的那个覆盖度啊，这些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面生产的鱼类呢也是多种多样，确实比较多，一眼都根本认不过来。包括像您说的石斑鱼，那么常见的，我个人常见的，我现在所手机上所能拍到的，都有几十种，也真的都有几十种。然后呢，有各种颜色，红色、白色、橙色。就是您各种想象不到的颜色搭配，它全部有，而且就是层出不穷。

0: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南海伏季休渔悄然结束，经过漫长休养生息，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鱼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1: 哎，其实我也特别喜欢看海南的各个鱼种的那个图片啊，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我都甚至觉得那个复杂一点的哈，就怎么说呢，大家发挥一些想象力，有的时候像油画一样，也像地图一样，就各种各样的是吧，五颜六色的。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它那个颜色呢，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鲜艳。那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您说和它的这个在南海的生活生存的这种
2: 生长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因为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像有这种珊瑚礁啊，还有它的水质也非常好啊，哎，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它才能够有这么丰富的颜色和品种，是吧？
2: 对的，因为本身生物像鱼类，它很多就是，比如说我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我有时候会适应这环境嘛，就是融入这环境，还有个比较好的保护色。像各种珊瑚礁鱼类，它就是五颜六色嘛，因为本身珊瑚礁的话，其实珊瑚它本身它的话是一种动物。然后呢，就是它那个体内过程的传导，然后呢也会让这个珊瑚就是从外面看也是五颜六色。所以说各种鱼类生物也好，就是它为了去适应这环境，获得一种保护色，所以呢它也会把自己变得和周遭环境一样的颜色。就特别漂亮。
1: 和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说的这种五颜六色的鱼大部分是什么鱼种？是石斑鱼？
2: 有石斑鱼，包括这个还有说笛雕，就是笛是笛子的笛，是鲷鱼，是那个鲷鱼的鲷，笛雕，包括像一些那种大型的海鳗，在那个在水族馆会特别常见。然后呢，还有一些小的话，其实像那种蝴蝶鱼，包括我们在观赏鱼中一种鱼叫做神仙啊，这种鱼就是相对个头小点，但是呢，在这边也是非常常见，有时候就是很漂亮，不舍得吃。然后呢，包括一些像那个。像我们之前看动画片嘛，像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那个尼蒙、尼莫，在这边都能发现，就这种环境中才能生产出这种鱼类。
1: 那我们说过了这种丰富的外形啊、颜色啊，非常漂亮的这个外观，那这些鱼种您感觉您个人来感受的话，觉得哪一种是最好吃的啊？或者说最这个可能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啊，相对啊就是普及率比较高，大家也经常买，觉得哎呀这个口感不错的，您给大家推荐一下。
2: 因为南海这边鱼确实丰富，相对它本身这个种类这么多，其实我吃的还算是一个少数。那么我吃过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石斑类啊、野生石斑类这我还是个人最喜欢的。像这种石斑，我现在列举一下它我吃过的俗名吧。冬青斑呢肯定是大家都比较清楚，野生冬青斑，它颜值高，然后味道也好。但是呢，其实比冬青斑更好吃、更好看的鱼石斑还有更多，包括像这个草莓斑。它颜色就是比冬青斑还要更加这个呈现那种草莓的颜色，类似这种叫橙红色吧。然后呢，身上还带蓝点，然后呢还有这个黄地斑，然后呢就是全身它会长得像那个有这个黄白相间的颜色，像是黄马褂一样，特别漂亮。然后呢还有像这种海王星斑，那么它分布的水深比较深，平时呢也不容易见得到。然后它这种活体的鱼，除了吃之外，然后在活体的时候做观赏也会特别的贵。然后呢还有这个黑瓜子斑，那么瓜子斑其实有很多种，像瓜子斑因为它的体型它比较侧扁嘛，然后呢整个体型呢就像我们吃的嗑的瓜子一样，有这个黑瓜子斑， 白瓜子，还有这个红瓜子，还有蓝瓜子、黄瓜子，光是这个瓜子班其实都有好几种。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好看的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吧，这种鱼种我们在海南一般的海鲜市场上都能找到吗？

0: 还是说有一些是比较稀有的？
1: 像这个野生东西鳗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常见，因为它在包括在靖安或者在一些远离像西南沙那边还是能够见到。但是像我刚才说的瓜子本的话，它是相对较少。另外呢，那么在靖安能够见到的话，就是我说的那个一个青石蚌。青石蚌就是它那个是属于笛鲷鱼类的鱼类，它的那个中文名啊叫做白金笛鲷。其实鱼的话，鱼类你像海洋生物，它其实有一个正式的名字，还有这个俗名。一般来说，我们一般是说介绍都是介绍俗名。那么它这个鱼啊，其实有个特点，就是它全身达到那个成熟时候，就是快到这个繁殖季节，它的全身是呈现那种非常非常那个漂亮的一个橙红色或者橙黄色，就是整个身体会像一个那个熟透的稻谷一样，非常漂亮。然后它体内呢还会有这个鱼油，就是判断我们鱼肥不肥呀、就是看它体内，就是杀鱼的时候会看到肚子里面会有大坨那个肥油，这个时候它是最肥美的啊。这个鱼的话，我感觉就是无论是刺蒸啊、清蒸啊或者红烧，就是怎么做都比较好吃。这个鱼，低调类的。
0: 哎呀，所以说真的啊，就是到了海南呢，可能常见的鱼种大家这个品尝起来哈也会赞不绝口，但是呢如果是很有幸的品尝到哎这个相对比较稀有的品种啊或者难得一见呢、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更加惊喜哈。那您也刚才提到哈，说这个比如说野生的海鲜啊，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哎，很多消费者呢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说哎买鱼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哪儿哈，怎么去买能够选购到这个南海比较正宗的这种野生的海鲜？那野生的海鲜和养殖的海鲜又怎么去区分呢？那黄先生在这里也是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能够实际操作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吧。
1: 这个的话就是怎么分辨这个野生和养殖的海鲜，其实就是说所以说这是我可能讲的话，就是我尽量一个简单方法去给大家做个区分。如果说想来海南吃海鲜，那么尽量的话要避开这个休渔期，尽量避开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点它无法出海，所以大部分这个市面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养殖的海鲜，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野生海鲜会比较少。然后呢就是一个体型，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笑话吧，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坐办公室的和这个运动员的区别，其实呢就是一个养殖的海鲜和那个野生的区别。像我们平时坐办公室嘛，就是平时可能缺少锻炼，所以体型啊可能会是稍微圆润一点哦。那么像运动员呢，他本身运动量大，他那个手臂也长，然后整个身体也比较细长嘛。所以就我举个例子，就是像那个东星斑，那么东星斑现在因为它那个经济价值高嘛，所以现在海南这边养殖量还是很大的。那么据我观察嘛，养殖东星斑它本身肚子啊就体型会相对比较就是短，然后呢那个肚子那块会比较圆，然后呢整个它的鱼鳍相对短小，然后因为它本身像东星斑养殖嘛，它在那个塘里面，在那个池子里面的话，因为它本身数量比较多嘛，然后有时候相互间会碰到，所以说体表会有伤，它就不像野生。哦对，还有个特点就是鱼鳍还有牙还有这个体型，就是说区分养殖和野生东星斑，第一呢就是先看体型，野生的体型比较修长，然后呢养殖的话它会相对比较短，特别是尾柄那块嘛，就是尾巴那块野生的会比较修长。第二种是看它的牙齿的话，因为像野生的它本身不像养殖的食物那么多嘛，它在野外的话就是它不断去寻找食物，所以它的牙齿会就是长得会特别好，特别尖特别利。然后呢养殖因为它本身因为有食物，所以它长快发育快，牙齿呢还没来得及长出来，所以就是养殖这个鱼类它那个牙齿是比较短，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发现。然后第三种嘛就是那个价格，一般养殖的因为它本身产量高嘛，所以价格呢也是比较低，市场上面其实也是有分过来的，就是一般价格低的一般都是养殖，价格高点的话都是那个野生的会比较高一点。
0: 有时候真的是还得积累这个经验啊，越看就越会分辨。
1: 对对对对，经验比较重要。
0: 我觉得您说的很有意思啊，这个时间长了我们就能够发现哪些鱼种是坐办公室的，哪些是经常在户外运动的。哎，不过您说的这些特点啊，告诉大家这些建议特别中肯，但我觉得可能对于第一次逛海鲜市场的朋友，那么还不是特别的能够擅长哈，因为毕竟这个区分人和区分鱼还是差别挺大的。但我觉得您说那个是就是休渔期的时候，那如果说我没有太多的经验，那咱们就尽量别在这个休渔期的时候去逛，非要买到野生的了，那这概率就太小了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尤其包括后面开鱼之后呢，去码头基本上那种渔船现捕回来的话基本上都是野生的鱼货，这个是可以放心的买，去码头边会

0: 好一点。
1: 那刚才您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好多的鱼种啊，哎呀，这个说的我也是特别想马上去一探究竟，我觉得对于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那么每次去逛海鲜市场啊，包括去码头啊，也都是会希望发现自己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是吧，再多去感受。那您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您认为哎，品质高性价比非常好的这种鱼。
0: 南海这边它本身那个海鲜种类还是很丰富嘛，然后像比如说对标香港广东这边，他们是比较吃那种大的海鲜，石目海鲜嘛，像石斑类啊，大的龙虾，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个白金提雕。那么这类呢，它本身就是颜值高，味道好，那个品相好，当然那个价格也是比较贵。像海南这边就是海南本地人，他就是他还是喜欢吃这种一些小的那个海鱼。你像有些那个我们说那个金线鱼，还有码头啊，这两种就是在休息时候呢，也是有船会出去钓。那么这两种鱼啊，就是无论是过年或是平时，海南这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这种金线鱼，因为它本身那个颜色呢也很漂亮。金的话是金子的金，线是那个线条的线，金线鱼还有这个码头鱼，这两种呢，算是比较好，活鲜啊、清蒸都很不错。包括在海南这边，它在那个到年底会拜公守，也会用这种鱼，它红色比较喜庆。然后呢，还像这种大眼鲷，海南本地话就俗称叫大眼鸡。那么这种鱼呢，就是煮汤啊，或者那个红烧酱油水，包括像那些那个闽南那边做法酱油水，在这边也比较流行嘛。这种鱼它肉还是比较嫩，而且刺呢还是比较少。我个人的话，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那个，还有一种叫做海南本地话叫做燕子餐的鱼，是它那个身体比较扁，就是它那个鱼鳍啊，在成年之后呢，两边的鱼鳍会往外拉长，像是那个燕子的翅膀一样，就特别漂亮。这种鱼呢，就是它的肉啊，就是也很多，也没有什么小的刺。非常适合食用。然后呢，本地小海鱼去那个市场的里面啊，就是包括那个渔民当天海捕的小鱼，其实都是比较好的。新鲜的话，那个包括这种小的鲳鱼这类的话，这种小的海产其实还是值得一试的。这些小的海鱼，就是渔民当天小码头捕的这种鱼啊，其实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1: 因为我们知道黄先生呢也是海南本地人啊，所以说也是给大家推荐了海南本地比较关注的这种觉得非常值得一试的这些海鲜。好的，听众朋友，那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a?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国务院18号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中国商务部18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 0.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同比下降 5.3%。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中国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中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 36%。记者1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这是中国和老挝两国央行于2026年6月签署的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达成的阶段性成果。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欢迎你继续锁定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嘉宾王凤娟老师重温了他奔赴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跨国交流之行，雅万高铁车站里暖意融融的友好故事会，吉隆坡紧凑行程当中顺利启动的何以为帆东盟篇纪录片，中印尼音乐人同台歌唱，马来西亚当地友人贴心送上伴手礼的点滴瞬间，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与东盟双向奔赴的人文温情。除了基建合作，双方还在海洋科考、数字科技、跨境商贸等领域不断深耕，让合作沿着路网延伸向商海与数字空间。回望十多年深耕东盟国际传播的历程，凤娟老师从主编多语种外宣专刊，到策划跨国媒体联合采访，创办兰花奖，亲身经历了传播模式的迭代。那么从纸媒期刊到如今多元化的国际传播，凤娟老师，您参与并见证了中国东盟传播方式的变化，那在您看来，面向东盟国家做传播最不能少的是什么？您觉得是语言，是内容，还是说那份尊重当地文化、平视交流的真心更重要？
1: 我觉得是要双向的交流，不是说我说你听，而是说能引发大家共鸣的内容。就在我主编杂志的期间，2017年，我们配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泰文版的首发活动，出版了《我们在一起》中泰专刊，就是中英泰三个语种。2018年呢，为了纪念中柬建交60周年，我们出版了《光阴的故事》，也是中英柬三个语种。2019年，为了纪念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45周年，也出版了《我们一起走过》，也是中英马三个语种。我觉得这些小语种出版，从我们单位来说，是填补了我们外宣期刊这些语种的空白。其实那5年，我和团队一起做策划、采访、约稿，包括设计，其实每个环节都倾注着热爱和执着。每一次看到杂志的成品亮相，又带来很多的欣慰和期待。我们跟他一起成长，一起发展。其实期间我还专访了菲律宾的前总统阿罗约，像泰国前总理龚塔帕朗西，然后还有缅甸当时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等，这些
0: 都是一些国际政
1: 要。对，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种高端的访谈，让撰写的文章能够有数据、有观点、有深度，既能摆事实，还要能讲道理。
0: 你在专访他们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细节？
1: 从杂志最开始创刊的时候，我们就去采访泰国的龚塔帕朗西，之后呢，我们也是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龚塔帕朗西他总是说，他见证了中国的发展，看到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总是想问中国，你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他就希望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中国发展的经验。龚塔帕朗西他是从20多岁就步入政坛，从外交部的秘书到泰国的工业部、能源部、科技部、文化部、旅游、卫生6个部委的部长，再到连任3任政府的副总理。他说从1975年中国和泰国正式建交的时候，他才30岁，他就跟外交部的团一起来到了中国。他还记得44年前，他站在北京饭店的十字路口，看到这个宽阔的长安街，然后街上都是骑自行车的人，很久才能看到一辆红旗牌的轿车驶过，然后街上人们穿的呢都是蓝色和灰色的衣服。然后40多年过去了，他来到中国，再次看到的，放眼望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哈，就是北京已经成为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鲜活的范例，有高楼大厦，飞速的发展，城市面貌有巨大的改变，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大的提高。他就 自己在扪心自问，中国政府是怎么做到的？他希望在发展中找到答案，是稳定的政府和自由的经济。然后龚塔帕朗西呢，他也为中泰两国的政府和民间的交往、经贸往来也在奔波，他就希望能够推动两国的发展。
0: 那其实除此之外哈，您的工作也不仅通过了大众传播向东盟国家当地人介绍中国，而且呢还经常参与到接待东盟媒体朋友来华参观走访过程当中，是吧？那您日常哈都会带领着大家去参观体验哪些内容呢？这个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对，其实作为国际传播的工作者吧，我也经常会面对国外的采访对象还有国外的记者。2016年呢，我们杂志创刊，然后也是为了进一步的做好这种联系，我们连续4年跟缅甸的主流媒体进行重大主题的联合采访。因为缅甸没有驻华的记者，他们没有常设记者站，所以在重大活动期间，就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全国两会，他们就希望来中国采访到更多的内容，亲身的感受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些变化。所以在日程上呢，我们联合采访的时候也就建议他们参加两会之后也再进行一些实地的采访。在这些联合的采访中，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不仅仅是说一起联合采访的记者，还要做活动的组织者、领队，甚至有的时候还算是解疑释惑的发言人。比如说有一次，全国政协开幕活动结束之后，然后缅甸记者们在车上就开始要发稿了，但是他们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委员是如何推举的，然后怎么行使职能呢？而且他们还有在会场说听到哪一部分的时候全场鼓掌的原因。然后我呢就赶紧第一时间的来找一些咱们的权威信息，然后通过翻译跟他们解答。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发稿是要赶速度的，如果等着他们在自己找到答案的时候，可能时间就来不及了。所以我就帮他们找到之后，看到他们拿出记录本、录音笔，在第一时间在车上写稿子，把稿子发回到缅甸的时候，我心里边其实也是很慰藉的，就觉得这是在实实在在的在做一些国际传播工作。
0: 那个时候的你是身兼数职啊，
1: 对，但是也觉得很有成就感。为了更权威的报道呢，像2017年，我们在全国两会期间，我还帮着缅甸的采访团邀请了时任的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新发言人王国庆会见缅甸记者团。缅甸记者团中大部分记者都是第一次到中国，首次采访就能跟新闻发言人面对面，听到这种权威的解疑释惑，就纷纷的举手。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像一带一路、外交政策以及中缅关系这种发展的，都是他们关注的话题。
0: 那据了解，您也是曾经陪同缅甸媒体的同仁哈，参观过三峡水利工程，包括福建海上风电设施。那同行之中呢，据说还有一位70多岁的资深媒体人，他的故事让你特别的触动，是吗？
1: 当时也是为了让缅甸采访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我们也会在建议访华的行程中安排上实地的采访。比如说我们还去过全国友协、亚投行，还去过像您刚刚提到的三峡大坝的水利工程。因为缅甸比较缺电，在万家灯火的时候，电的那一端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也很关注。比如说在宜昌，我们就一起参观了三峡的展览馆呀、大坝的升船机，包括电站，还有中华鲟的研究所、苗圃研究中心，就近距离地感受了三峡工程的筹建、运行、发展。我记得当时他们的团长就多次强调说，三峡大坝简直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真心地为中国人感到骄傲。通过这个工程看到了中国人做事的毅力和恒心，以及在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实力。他也希望三峡工

0: 对于中国的印象越来越好了，中缅两国的政党政府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然后他就说，中国能给我们采访十九大的邀请是双方交往非常重大的一个进步，他是怀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回到缅甸，他一方面会对这个十九大进行报道，一方面他还要再接受媒体的采访，给大家传递更多中国积极正面的信号。当时他已经70多岁了，在实地采访中，我们有时候会要走比较长的路，每次他都跟大家一起走，也没有特殊的要求。每次我去问他的时候，他都总是笑眯眯地说，不累不累，已经安排得非常好了，我不需要特殊的照顾。然后我们在海上风电项目的时候，他也充满了兴趣，希望了解更多的清洁能源，来缓解缅甸的电力的压力。这是2017年。后来在2018年两会期间，缅甸主流媒体的采访团再次来到中国，然后我就听说爱珠老先生还是希望到中国再学习，再多看看。但是我后来又听说他临来的时候胳膊摔得骨裂了，我就非常的担心。对，就觉得一方面年龄也比较大了，这次受伤会不会他就不来了，取消这个行程。但当我接机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胳膊就是被带子固定着，但是他还是笑眯眯的，整个行程都在积极的调研学习，甚至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还提问，就是希望能学习中国更多的执政理念和实践的方案。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还在为了更好的发展本国的电力啊，然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懈的学习努力。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凤娟老师，就根据您所了解到的情况，就通过走访参观缅甸的媒体朋友，亲眼见证大型民生工程建设，那从他们的视角来看，这一类的工程建设会不会给他们当地的普通百姓生活带来一些切实的改变？
0: 会的，因为缅甸比较缺电，就像这些媒体记者比较关注缅甸水电站的情况，然后因为缅甸也建了许多大坝，但是这些大坝在建设的时候会有很多质疑和抵触的这种声音。当他们来采访之后，看到咱们中国的一些工程，然后为了建造这个工程，我们有规划有论证，也有记者在回国写稿子的时候，他会给缅甸提供更多的意见建议，比如说像三峡，他们会建议建造类似的大坝，然后怎么做好各项的环保措施，能够实现防洪、发电、环保这些职能。
2: 这些年哈，就是您组织过很多印尼、马来西亚的媒体朋友，包括各界的友人走进中国来感知真实的中国。我想很多朋友肯定是带着一些好奇，甚至是带着外界的一些声音而来的。在您的这个切身体会来看，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0: 2019年是中国东盟的媒体交流年，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首届中国东盟英才中国行的记者就已经抵达了北京了。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们用镜头拍摄下了自己的初体验。在北京，他们就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发展的交流交融。因为印尼和马来的穆斯林民众比较多，所以他们对于清真美食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一定很感兴趣哈。
0: 对，马来西亚阳光报的一个编辑叫阿斯玛丽莎，她在北京之行的时候就看到说，牛街这个清真餐馆前面排了很长的队，她是印象最深刻的场景。然后她就好奇的看，怎么 在一个餐馆的窗口排起了长队呢？后来

0: 来当他得知人们是在排队买这个牛街的清真餐馆的外卖，
1: 卤的那个牛羊肉啊之类的，估计是。对，它主要是一些牛羊肉的熟食，还有一些面食，排队排的特别长。对，本来牛街的这个清真食品对大家来说都是特别感兴趣的，而且也是很有名气的这样的一条街啊。
0: 对，后来他也说，虽然他不清楚为什么这条街叫牛街，然后但是他看到这么多售卖清真食品的店铺，他就感觉到这个穆斯林是有很好的生活的条件，感受到很高兴。像他们一般来讲，就是中文好吗？或者说他们会至少会那么一些些的中文吗？
1: 在2019年跟他们这个记者团的成员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
2: 大部分还是说英语，然后其中有一位记者法蒂学过中文，他对中国有一些了解。那次采访我们去了新疆，那也是他第一次到新疆，他就说之前对新疆的了解呢都是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但这次亲自来了之后就 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新疆，这里的美食文化，然后包括和谐的生活。比如说参观喀什古城的艾提嘎尔清真寺之后，然后他们就感慨说，如果没有到过喀什，很难想象有这样一座雄伟壮丽的清真寺，就都认为新疆之行非常的完美。 他回去之后也在报道中写说，艾提嘎尔清真寺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每周五都会有1万名穆斯林来此祷告。这座清真寺建于1422年，然后清真寺还配有图书馆供信徒们祷告前后使用。他认为除了喀什，其他地方也有清真寺，比如说和田的清真寺还在设计中融合了维吾尔族的传统艺术。 所以这个记者认为，正是中国56个民族丰富的宗教文化和独特的风俗习惯，让中国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国家。
0: 那在这些年，就是您在深耕东盟媒体交流，包括民间交往的同时， 2022年 据说您也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兰花奖的筹备创办工作当中，这也是专门表彰国际友人、友好人士与机构的一个文化交流奖项，是吗？
1: 是的，兰花奖是中国外文局2022年发起设立的面向全球的重要国际文化交流奖项。那它表彰和奖励的是全球范围内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外籍人士或机构，以成就、贡献和影响力为主要的评选标准，还分设成
0: 终身荣誉奖、杰出成就奖和友好使者奖三个奖项。那从您当初就是刚刚接手这样的一项工作，对从国际奖项运营可以算是零基础吗？对，是零基础的。到把这个首届的兰花奖办得备受瞩目，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难熬也最具挑战的是哪个阶段？
1: 其实呢，兰花奖自设立以来，在海内外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例如2025年7月， 兰花奖评选活动被成功入选全国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行动计划清单。 2026年3月， 开展兰花奖品牌活动也明确写入了中国"十五五"的规划纲要。 作为首届兰花奖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我们的团队不到10个人，然后从无到有，从论证起名、申报立项到成立秘书处、草拟章程、制定评选办法、沙盘推演的研判、奖项视觉的标识设计， 然后包括组织召开初评会、筹备中评会，以及制作宣传片、开发文创等等，这些都是从零开始。在工作中呢，我们还建立了报送兰花奖周报和例会的制度。其实，在
2: 评选表彰的重要时期，我们每周都要开联席的工作会议。在最初的时候，我们还要收集资料，然后走访了解国际国内奖项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呢，再提交研判的报告，为兰花奖的建章立制，然后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吧。在首届兰花奖的时候，我们团队就完成了上千篇20万字的文稿起草的一个工作，然后还逐字的梳理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份参评材料，这个时候也会要面向全球24小时接收处理来自于各国的咨询邮件、电话、微信。
0: 哇，这个具体工作还是挺繁琐的。
2: 对，因为报送的材料比较多，大家关注也会要做一些解答和问询工作。
0: 那当初在选定兰花哈、作为这样的一个国际大奖的名字的时候是怎么考量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兰花在中国的文化当中代表的是儒雅君子，芬芳高洁，温润不争。那把这样的一份中国文化底蕴放进面向全球的国际奖项当中，我们最想要传递给世界的理念又是什么呢？
2: 兰花奖的定位是友好之奖、合作之奖、和平之奖。就像您刚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兰花被誉为君子之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象征，有高洁典雅、宁静致远的君子之风，然后还有友谊长存、义结金兰的这种知己的情深。其实在西方，兰花的花语也是高贵、自信和友谊。我们在考虑兰花奖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也调研到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种植兰花，已经超过了26000多种，也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学习互鉴的一个象征。所以兰花奖它不仅象征高洁、高雅、高尚的人格精神，还有深厚的友情，也代表着人和自然、人与人的平等、和谐、友好的相处。兰花奖的标识是中央美院团队设计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在解读这个文化内涵的时候也提到说，我们这个标识是以兰花草为主体，是一个张开的手的形状，代表了创造和包容，然后又融入了和平鸽这种翩翩起舞的姿态，以及齐白石先生国画兰草的一个意蕴。在中英文的专用文字上也是柔中带刚，象征着中华文化的魅力、创新精神和民族自信。我相信这个标识也能更生动地诠释出来文化、文艺、文明之花的绽放与交融。
3: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那么到底有哪些国际友人获得过兰花奖？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精彩故事？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凤娟老师和你继续分享。那我们稍后见。
4: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5: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1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6: 亲爱的观众们， 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5: 所以说在这种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 0.5到0.8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东海北部有2米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东海南部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1.3到1.6米的中浪， 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 南海中部有0.9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 南海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 北部湾有0.8到1.1米的清浪。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 日本以东洋面有2.8到3.5米的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 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 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 阵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 晴到少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 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海安浪高1.2米， 阵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1.6米， 阵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 融合与碰撞， 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 这里更加有序、 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 关于南海， 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出苗行动，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锁定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跟着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一起沉浸式的回顾了他奔赴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跨国文化之旅， 雅万高铁务实列车车站里热闹温馨的友好故事会，中印尼音乐人同台放歌，还有可爱的雅万小子人偶圈粉无数。 短短24个小时高效落地吉隆坡， 启动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篇， 还收到了当地友人饱含心意的伴手礼。 我们也聊过从纸媒刊物到多元创新的国际传播模式， 探讨过和东盟交流最珍贵的内核到底是什么。那趟走访东南亚的行程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建搭桥、商贸互通带来的合作红利，而今天我们要把目光落到民心相通最柔软的载体上，一个个为中国与东盟友好奔走的海外友人，还有扎根蓝莓流域的公益暖心项目。 这也是凤娟老师和他的团队这些年投入大量心血深耕的事业啊。相信一定有朋友听说过兰花奖，从前期大范围的调研摸排，面向全球广泛征集候选人，再经过多轮严谨筛选，最后打磨落地每一场颁奖盛典。凤娟老师和他的团队

0: 对，在这件事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而支撑他一路走来的除了本职工作赋予的责任，还有独属于他的一份初心情怀。傅征老师之前跟我说，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两幅很有意义的书法，一幅是同事赠予的香兰雅士， 另一幅呢，写在肌理质朴的非遗桑皮纸上，只有初心两个字，这时刻也是给他稳步前行的力量吧。他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国际传播不是语言转换的技术活，而是思想活。所以团队不断的创新玩法，把中华文化传播融入兰花奖评选的各个环节， 在中评会设置全球文明倡议专题研讨，还组织来华的国际评委获奖嘉宾开展走读中国实地参访，让海外友人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由他们来讲中国故事更有说服力。如今他的工作重心也从奖项评选转向兰花奖品牌长效运营，想要把这个平台越做越大， 拓展海外之华友华的朋友圈，带着向下深耕的定力，向上创新的锐气，向前突破的勇毅，在且行且思且悟且进中打磨传播本领。除了兰花奖，最有温度的还要数蓝莓书香公益项目。作为蓝莓合作典型的小而美名声项目， 2021年启动至今，已经在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落地9所蓝莓书屋， 开展了16场捐助活动。 就像柬埔寨波罗星小学蓝莓书屋，不光有课外读物、中国主题图书、电脑打印机，就连书包、盒饭、水杯这些贴近孩子们日常的生活用品都一应俱全。 更难得的是，项目不会捐完就止步，每年都会有回访维护增补新书。波罗星小学校长也反馈，书屋开设之后，孩子们的阅读热情明显高涨，学习成绩稳步提升，还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的嘉奖。另外，就在柬埔寨金边布雷利小学第3座蓝莓书屋落成时， 柬埔寨参议院第2副主席通瓦塔纳，还有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先生都亲临活动现场见证，高度认可这份深耕基层的善意。为了打破国界与语言的隔阂，团队还策划了蓝莓青少年手绘共创活动，设置共饮一江水、我们的家园、书香伴我行、未来畅想4大主题。 傅娟老师说，这从来不是一场竞技比赛，而是一场跨越国界的对话，一次童心与梦想的汇聚。孩子们笔下的每一笔色彩都是连接彼此心灵的桥梁，而这些优秀画作还会集结成册，在蓝莓多国巡展。 除此之外，喀什国际摄影师联拍、青年丝路、青年影像创作营、科幻主题沙龙，一系列多元的交流活动都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中外沟通的桥梁。那聊到这里，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特别想了解兰花奖背后那些东盟友好人士的动人故事？ 其实兰花奖创办以来，很多东盟国家的友人机构都收获了这样的一份荣誉哈，比如我们熟悉的印尼资深外交官迪诺先生。凤泉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迪诺先生的相关情况，也给我们讲讲关于他的故事好不好？还有这些东盟获奖者的故事里，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1: 嗯，是的，兰花奖每届会评选出10位获奖者，还有30位的入围者，他们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印尼资深外交官迪诺先生，他是获得了首届兰花奖的友好使者奖。 他是印尼外交政策协会的创始人兼主席，他领导协会每年会组织中国论坛，邀请来自于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学者就东盟中国和印尼中国的发展动向、机遇、挑战进行探讨。其实迪诺先生是 1992年首次访华，此后呢，他就长期保持对中国的一个访问频率，然后期间实地的观察关注到中国在科技创新包括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成就。2025年迪诺先生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时候还提出来亚洲需要制定统一发展愿景的主张。他之前撰写了很多著作，其中能者无疆销售到了200万册。其实在第二届兰花奖的时候，来自于柬埔寨的谢莫尼勒先生也是入围了友好使者奖。他之前获得过中国政府友谊奖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而且他还是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的创始人兼会长。他非常让我感动的是持续的在关注农村的弱势群体。他常说，中国巨大的减贫的成就不仅给柬埔寨带来启发，然后中国与沿线国家分享经验，然后提供有益的帮助，这都是对世界各国减贫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扎扎实实的做了10年的公益，每次说到他就会说，中国论语里边有句话叫先行其言，意思就是说先做了再说。中国的行动体现了这句话的智慧。
0: 那么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从您前期调研筹备到全球征集筛选，再到最终举办颁奖盛典，您和您的团队默默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哈，一路走过来，您觉得就是支持您能够坚持做好兰花奖，除了工作责任，还有什么更深的一些情怀吗？
1: 对，说到情怀，我觉得可能就是兰花精神在鼓舞着我。其实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有两幅字，一个是我的同事送给我的，写的是香兰雅士，就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这种兰花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投身到文明交流互鉴的这种事业来，相互理解，相互促进，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另外一幅字呢，是在非遗的桑皮纸上写的初心，然后粗糙的那种桑皮纸的纹理上，我觉得写下的是坚守的初心，也是不断前行的力量。我们在做兰花奖的时候，也是努力的将传播中华文化融入到评选和表彰的各个环节。例如在首届兰花奖的中评会上，我们策划全球文明倡议的专题讨论环节，也得到了国际评委的积极响应。在国际评委和获奖嘉宾来华之际，我们也精心的策划了走读中国的参访活动，通过他们的亲身体验，然后传播中华文化的魅力。
0: 走读中国具体是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走读中国，例如去年我们在兰花奖颁奖典礼之后，到了黑龙江哈尔滨，在7月的时候，正好是哈尔滨之夏音乐节，然后他们感受到了浓郁的民族的韵味，然后又看到了世界各地的艺术的交流。在哈尔滨实地参访的时候，我们还去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当时巴基斯坦总理的中国特别代表扎法尔说，这次没想到了解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太空科技领域的卓越成就，还感受到了哈尔滨培育出来的音乐人才。他自己也说，巴基斯坦首个大型电厂就是使用了哈尔滨的电气设备。他特别感触地说，中国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而哈尔滨是其中精彩的章节。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凤娟老师，听说近年来你也是非常积极的投身国际人文交流，也是连续多年开展蓝莓书香公益活动哈。那当时我们为什么会发起蓝莓书香这样的一个扎根一线的公益项目，开展面向蓝莓区域基层公益文化建设，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蓝莓书香公益活动，它其实是为了改善湄公河国家的教育基础的设施，也是蓝莓合作小而美民生项目的一个代表。我们自从2021年启动这个项目以来，已经在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多个国家共建了蓝莓书屋，捐赠了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来支持他们的教育发展。
1: 嗯，
0: 目前已经共建了9所蓝莓书屋，举办了16场捐助活动。
1: 在这个共建和捐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故事？
0: 有的。2021年，我们蓝莓书香公益活动然后走进了柬埔寨波罗星小学。蓝莓书香公益活动是和当地的学校共建蓝莓书屋，我们在修缮一新的图书室里给学生提供了课外书还有中国主题图书。其实在图书之外，我们也捐赠了一些电脑、打印机以及教学用品，甚至还有饭盒、水杯等生活的物资。其实这个考虑的主要是结合学生们的需求。
1: 怎么想到要送学生饭盒？
0: 我们柬埔寨的工作团队在和学校交流的过程中，然后他发现很多学生带饭的是塑料饭盒和那种矿泉水瓶在反复的使用。所以他就跟我反馈，希望能够在图书之外然后再加赠一些饭盒和水杯的这种生活的物资，是学生们迫切需求的。所以我们这次的捐赠物资里边也是结合了这个学校的具体的需求。波罗星小学的校长本铁他也说，这个学校呢是建在一个湄公河旁边的村庄里，比较偏远，然后学校各类教材也比较缺，更不要说是课外读物。蓝莓书屋建成之后，本铁校长也非常感动，他说这次书屋的捐赠不仅填补了学校图书室的空白，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然后对学校的教学发展更是充满了信心。波罗星小学的老师说，他们终于有了图书室，然后这也是他们这个县第一所拥有图书馆的学校了。他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带着感恩的心，长大之后发扬蓝莓精神，把中柬世代的友好情谊传下去。
1: 那现在这个蓝莓书屋哈，就是你们从2021年哈去建的，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发展状况或者说维护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们在蓝莓书屋的项目里，不仅是要新建书屋，而且还要定期的去维护。例如我们去年2025年就是再次去到了波罗星小学，一方面是修缮书屋，还有补充图书。本铁校长告诉我们，蓝莓书屋建立以来，学生们的读书热情不断的增长，然后学习成绩也提高了，这为学生们带来一些新的希望，就是通过阅读不断的提升自己，也是点亮更美好的未来。目前柬埔寨已经建成了3所蓝莓书屋，从捐赠首批课外读物到逐年的增补一些图书文体用品，我们是想每一座蓝莓书屋都能撒播蓝莓精神的种子。
1: 就至少目前来讲，你们在柬埔寨就做的这个公益项目，在您看来就这个持续性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在建设蓝莓书屋的时候，也注重和当地学校的一个共建，日常呢由学校来具体的维护，然后定期我们会派人去走访，然后看看学校里边对于图书有没有新的需求，然后看看书屋的这些设备是否是还能正常运行。我们觉得要把这个书屋的建成只是一个开始，然后它的作用持续的能够被使用，能给学生们带来切实的帮助，持续不断的发挥它的作用，才是我们最想要的。
1: 这个也很难得其实啊。这个公益项目稳步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咱们定下的规划是每年在蓝莓地区要新建两所公益图书馆，还要策划多主题的青少年手绘作品展，同饮一江水共绘未来这样的一类创作主题。那为什么会特别的看重手绘共创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呢？就是在您看来，就是孩子们笔下的这个画是不是最能够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
0: 对，就像您刚刚说的，绘画是能够跨越语言的，因为湄公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所以我们在设计这场活动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个方面，希望通过孩子们的画笔来沟通交流。这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对话，是一次童心跟梦想的汇聚。他们的每一笔色彩其实都是他们心里的体现，
1: 非常真实的一个愿望也好，还是想法也好，哈。
0: 对，我们也相信，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无论他来自于哪个国家，然后他的想法对于家园呀、河流呀、阅读和未来的理解，都是值得被倾听、被看见的。他们的画作就是最绚丽的图案。在主题的设计中，我们也是想让孩子有更多领域的表达，比如说同饮一江水就是描绘澜沧江湄公河这条母亲河的自然风光，包括人们的生活以及一些感动的瞬间。我们的家园这个主题呢，就是描绘他的家乡、他的家庭以及他们感兴趣的民族风情、名胜古迹这样的。
1: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本国和他们这个区域的一些文化特色？
0: 是的，是的。像书香伴我行呢，就是结合我们共建的蓝莓书屋，可以展示他们阅读的场景，以及比如说某本书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启发，这些就是他们心中的书香。像未来的畅想呢，我们也是考虑到孩子心目中的未来的生活，是孩子们都非常充满想象力，他们可以畅想未来在科技、能源、包括城市交通，甚至说人工智能、智慧生活这方面的图景。他们的作品都会被我们珍藏，然后收录到作品集里，也会选择在合适的时机，然后配合蓝莓书香的捐助活动呀，这些举办巡展。
1: 那未来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紧密，人文交流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广阔。接下来就是您和您的团队，是不是也会计划推出一些全年的、全新的一些交流活动，甚至是一些公益项目呢？会有吗？
0: 会的。其实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做各类的文化交流的项目，比如说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像故事征集活动，我们就是通过图片视频的这种影像的形式，然后生动鲜活地展现美丽中国。然后在影像方面呢，我们还连续两年举办光影之旅、喀什的璀璨世界这种国际连拍连展的项目。像2025年，我们邀请了来自9个国家的17名知名摄影师，深入到了喀什的12个县市，进行了为期1周的采风活动。在这个采风的基础上呢，我们还举办了摄影展。这个摄影展的特点就是融合采风和征集的优秀作品，以5个颜色为线索，展现出来了喀什的自然风光、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成果。
1: 那5个颜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呀。我们当时的以色彩为线索，通过大地黄，就是是讲自然风光的，生态绿呢是讲生态和农业的，活力橙是展现人们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发展蓝呢更偏向于经济以及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发展，石榴红更突出的是民族团结、文化交流交融的这种感觉。
1: 那你刚刚说到这个光影之旅哈，应该还有一些视频作品在里面是吗？
0: 除了摄影类活动，我们还聚焦青年拍摄短视频的这种目标群体吧，开展青联丝路丝绸之路国际青年影像交流计划的创作营活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邀请

0: 请了30个国家的自媒体博主、留学生，还有媒体记者，参加培训，然后开展影像创作交流和跨文化的这种对话。
1: 那这些他们就是参加的这个培训哈，培训的主要内容都是些什么呢？
0: 我们请导师团围绕影像叙事、文化表达、短视频制作和 AI 未来影像的这些前沿的议题，通过这种创作营和工作坊的这种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授课。他们在为期3天的学习和实践中，他们进行了实地的参访，然后和拍摄，创作出来了一批的优秀作品。
1: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接下来你的计划？
0: 接下来我们还要举办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同时呢，我们还希望把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持续的讲下去，让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故事，扎扎实实的把蓝莓书香公益活动做下去，帮助更多的人。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相信这一间间书屋一定能够温暖更多的孩子。今天要特别的感谢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谢谢您，凤娟老师。
1: 感谢大家。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 中国国务院18号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 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 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 会议还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 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 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于9月19号至23号 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 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中国商务部18号发布数据显示， 2026年1至8月 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 同比增长0.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 同比下降5.3%。 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 第140届广交会 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 分3期在广州举办。 本届广交会 3.2万家参展企业中， 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万家。 中国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 明确到2030年 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1至8月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 同比增长3.9%， 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 今年以来 中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 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 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 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 同比增长36%。 记者1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 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 这是中国和老挝两国央行于2026年6月签署的 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达成的阶段性成果。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她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她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改变是从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不开始的。在当时琼东的一个村子里，有7位女性因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用绳子绑在一起集体跳河。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方式，用自己的命去对抗那个不让他们做主的旧时代。但个人的抗争终究是绝望的。直到5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传入琼崖，觉醒才从绝望中破土而出。1924年，一位叫冯素娥的女学生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梁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素娥呢，动了心，那么回家动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受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冯素娥的父母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了。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她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式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他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他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琼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办法了啊，那么他就马上呢，这个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新琼崖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的轰动。很多进步青年啊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冯素娥的抗婚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0: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1: 琼崖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妇女的对革命斗争当中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在琼东乐湖这个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0: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匈牙，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2: 当时的匈牙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匈牙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要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个名字。哎，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依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依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3: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匈牙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匈牙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0: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40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1930年，匈牙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匈牙特委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匈牙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匈牙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3: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0: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

0: 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青年落下了嗨话，他都不管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1: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唐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十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
2: 哎呦，一摸到我家还尿的，我说尿啊，我说来过两家不求呢，来过这里都就老了。
1: 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九旬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3: 他的孽子呢？
2: 你这个你这个好事呢？
3: 对啊，怕俺俩嘛，俺不去怕你孽了，知道了？
2: 那过不掉你，不要掉吧？那你我都不掉过的吧？我自己和对象玩玩。
3: 他说我最
2: 等我，
3: 当时参加的是那个红线的是他就。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2: 我家好怎么怕家不啦？
3: 怕怕什么？这都打仗的都都忘记了怕了。
2: 那不然苦哪家苦？
3: 他也这种我也出去了，
2: 那
3: 不
2: 是哪家苦？
3: 他还当我也还这样子？
2: 别提我等他没得家苦。
3: 他一死的话，一过一核子弹死了就完了，怕什么？
2: 别提了，
3: 那怕什么死呢？
2: 我家地不啦？
3: 啊，不怕死。
2: 梦那不好，丢成家，
3: 梦更不好，心要定，
2: 就这个定。
1: 1931年4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4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第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臂章上缝着女子军3个字。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1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三团一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兵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三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4区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分2路向苏区扑来。
4: 哦。

0: 我呢是派这个梁启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所以抓到一个就是谁的人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的一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1: 这句话一字一句刺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却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桂苑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0: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陈桂苑。陈桂苑是跟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可以说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的死你这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1: 沙帽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多年以后，她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2: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丽师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双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过地。
1: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帽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3: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少卿。当时住在文氏炮楼的呢，那个环丁呢，大概有三十几，这样吧，他非常嚣张，一个呢是。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啊，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放出这个狂言嘛，等那些娘兵们来，你们自己把下面抓起来，那个连长黄崇光啊，等下再过去。
1: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
2: 兵的稻草人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鞭炮胖铁桶里胖鞭炮。我外婆说， 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啊？就是用鞭炮放铁桶里炮，这里放一个，东边放一个，西边又放一个，南边放一个，北边又放一个，就是这样分散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1: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2: 抄得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抄了，不要抄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浇破了他们的枪机。
1: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他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0.8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2米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部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以东洋面有2.8到3.5米的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1.2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1.6米，阵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山岭连绵，这片看似静谧的槟榔林海，在烽火岁月里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与六连岭唇齿相依，双峰对峙，易守难攻，是琼崖红军最坚实的后方。1931年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转战百里之外，留守乐会四区的只有女子军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乐会县国民党民团头子王兴志带领100多名团丁闻讯而来，企图一举攻占红军的军事重地和医院。危局之下，女子军主动请战，自告奋勇保卫文奎岭。
1: 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经过沙帽岭伏击战、火烧文氏炮楼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已经具备了独立战斗的能力。
0: 即将迎来第一次独立应战的女子军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召开战前会议，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群策群力研究迎敌策略。队伍中几位来自当地的战士恰好为这次作战提供了重要助力。
2: 因为地形比较熟悉，他就是带领人家去挖，会请了人去帮忙挖战壕。
0: 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连里几位本地的女战士成了活地图。趁着夜色，他们带领大家在山腰抢挖战壕，布设陷阱。仅仅一夜，文奎岭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天刚蒙蒙亮，团丁分三路窜上山，见阵地上悄无声息，

0: 任开始得意忘形，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战壕里，女子军的战士们屏住呼吸，枪口死死瞄准上山的敌人。50米、40米，连长庞雄花压低声音吩咐战友：沉住气，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1: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的子弹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0: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三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2: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0: 此后，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两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平坦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在坚守了3天3夜后，女子军第一连和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然而大部队仍需要时间继续转移。他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女子军第一连第一排2班的10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10名女战士清楚，留下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这份勇敢是为了革命火种的无畏牺牲，这份坚守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女子军们时刻关注着马鞍岭的声音，试图从枪声中得知姐妹们是否安全。枪声越来越弱，她们的心里无比焦虑。当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担忧的连长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阵地，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3: 南都王子火罐男的车里跟摩的的进了啊的这进出男的进出我大哥进出路的大的后面的地方了，那湖南那的进了我南的老了，
4: 10个残留全部牺牲，梁静梅跟他讲啊，全部全程都被血人空了一出，当时看到的没有一只机箱是完整的，战友都是保持的和敌人搏斗的时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0: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3: 把他们摸干净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了，为他们请了一个注目礼。
0: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10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 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姆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姆瑞山是一片薄雾笼罩的原始森林，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3: 快点，要给新药拉点的新枪，要给枪片药，你拉了，就过两日见了，好紧张，发到敌人来了，敌人来好紧张就打了，要枪片药来见了，就像打点着，就像我小姐话，当时就话了，快要不然快点，抓起他干嘛？你这边你快起来，哪知道那些？
0: 国民党军在得知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姆瑞山后，立刻派重兵将姆瑞山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月梅临产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子给他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王运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姆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挂整为零。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在。庞琼花、冯增敏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5: 回到老家里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你还赔钱，敌人经常来到我们家中，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吧？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住。
0: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被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两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第三张照片。
6: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0: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她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去向。
5: 这人的口号是这样的：活抓红白鸡、蒲明金、王文宇。红白鸡呢，虽然后书记蒲明金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进京三巨头嘛，所以呢，要他们讲。哎，这个交代这个问题，他们说是不是他？
0: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托撞， 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7: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0: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7: 抓他们进军医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枪毙的时候，要去就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0: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凭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5: 就是一个是信仰啊，他们自从啊这个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开始呢，他就抱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下为党这些奋斗到底嘛，对吧？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不是红色两军连干部守口如瓶，第一年啊就出到这个彭白基在五十三。所以呢，梁汝京呢为23红年红军不倒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也有他渡过这个信。
0: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回到了海南岛。抗战的烽火中，冯增民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投入斗争，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
8: 5、6岁的时候就把我好像上有小时候就把我送去给人家养，妈妈都不给，从来没有给我做饭吧。我妈有什么东西也不给我讲，她就想煮熟煮熟，什么时候都煮熟。后来就很好，主要毕业以后就去了工作，很好工作，还要去干什么？彻底干什么？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啊。
0: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增敏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增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在绝境中凝练的信仰终于结出果实。硝烟散去，英雄的故事却一度隐没在岁月深处。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只留存在琼海的乡野间。直到1957年，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冯增敏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手授予他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份殊荣不仅仅是冯增敏个人的无上荣光， 更是对于红色娘子军最高的褒奖。1968年

0: 为了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琼海阳江公社红色大队成立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女子军连战士的后代。
1: 小的时候，我的叔婆是老的红色娘子军，几岁的时候就跟他坐在纽背上，他老是跟我讲他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0: 他们虽未经历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赛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2: 他种菜的产生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的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仰。
0: 1982年，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历时3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建制编入预备役，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们接过先辈的枪，在生产建设、军事训练和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运梅就是其中一位。
3: 纪念营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外婆知道了以后，她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0: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3: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早早就把自己交给党，我怎么不是党员呐？
0: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他写入党申请书，那份对信仰的执着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3: 他说，我王运梅如果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孩子没找到家的感觉。还让我教他写字，我就是今天教他明天又忘了，明天教他后天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7年没有放弃。
0: 后来一封由王运梅口述

0: 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玉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玉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悦，离开了人世。王玉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她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三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90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90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依然在续写，那面旗帜依然在万泉河畔高高飘扬。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国务院18号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中国商务部18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同比下降5.3%。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中国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中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记者1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这是中国和老挝两国央行于2026年6月签署的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达成的阶段性成果。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亲。

2021年12月，故宫博物院开始试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更多的小朋友们将来到故宫学知识、开眼界，满足求知欲和好奇心。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到故宫，除了感受中国古代皇家建筑的恢宏大气，更不能错过故宫收藏的珍贵文物。作为一家世界知名的博物机构，故宫博物院收藏了25大类、186万多件套精美的文物，每件文物都蕴藏了人们的智慧，见证了一段历史。那么我们的小朋友们怎样才能叩开故宫这座文化宝库的大门呢？来自故宫的系列绘本《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可以说是一把通往宝库的钥匙。这套绘本由故宫博物院与遇见文化联合出品，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为3到8岁儿童编写，专门介绍故宫文物的系列绘本。12个分册选取了故宫的12类珍贵文物，通过拟人化的创作手法让文物活起来，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吸引小读者进入文物营造的童话世界，了解文物承载的优秀文化传统，提高孩子们的综合素养，引导他们树立积极的价值观。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团队的相关负责人范雪纯，和我们的小宝贝们一起分享这套关于故宫宝贝的精彩绘本。

这是十二个文物讲述的故事，也是十二趟温情的文化旅行。系列绘本《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将故宫国宝变为故事主角，讲述趣味知识和人生道理，让孩子们在奇幻的想象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

0: 本期轻阅读，翻开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在缤纷多彩的绘本世界里，快乐阅读，健康成长。
1: 了不起的故宫宝贝的作者，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宣传教育部团队，专业背景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教育心理学、传播学、文学等。团队成员主要通过教育阐释与公众沟通对话，了解观众认知特点，有丰富的博物馆科普教育经验，擅长学术成果的创造性转化。此前我们在节目中介绍过的《哇，故宫的24节气》《我要去故宫》等，都是故宫宣教团队创作的现象级畅销童书，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喜爱。范雪纯介绍说，此次故宫宣教部推出的这一套《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和此前的几部童书作品相比，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创新和特色。
2: 对，之前我们就是也有出过一些儿童的读本啊、绘本啊，其实之前有5套，然后加上故宫宝贝，这是其实是第6套书。然后我们自己也是认为，就是这套书是最特别的一套。它的特别之处呢，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主题上面，我们是就是第一次把故宫的文物来作为我们图书创作的一个主题。你像之前我们出版的一些书，比如说这个《哇，故宫的24节气》啊，或者是《我要去故宫》啊，这几套书，那么他们基本都是主要是结合故宫的这个建筑历史来写的。但是这套就是《了不起的故宫宝贝》，是我们第一次把故宫的文物拿出来做一个主题，然后从它这个很庞大的这个文物体系中去精选一些来做这个绘本创作的这么一个源头吧。再一个呢，就是从这套书的创作上来说，可以说这是我们完完全全的我们故宫人自己写给小朋友的书。像之前的出版物呢，有一些呢它是比较注重知识性的这种读本，或者也有绘本呢，或多或少其实是有合作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这次的这套书呢，是我们故宫宣教部团队我们自己的同事真正就是完完全全从头到尾的就全身心的投入到里面。从最开始的这个主题的确定、文物的选择、每一个故事的编写呀、设计，包括这个配套的这个文物信息啊、说明书啊等等，全都是我们自己在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是作为作者来尝试给这么小的这种学龄前的小朋友来讲故事、来做绘本，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创新的地方，就是真的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再一点呢，就是我们通过这套书想给这个孩子们传达的东西，因为我们传统上来说可能大家注重这种知识性，就是学知识，但是绘本这个形式，而且它所针对的这个比较低幼的年龄段呢，其实并不是说完全以知识为主的。我们就是把这个文物的形象给予它这个拟人化吧，一个轻松的形象，然后呢给到孩子的其实是一个好玩的故事。它不仅是故事，其实也是历史啊，因为里面的这个故事啊、这个人物的主角啊、发生的事件啊、环境等等，它都是依托于真实的这个历史文化信息的。但是这些东西它是比较就是潜移默化的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不是硬生生的给到孩子们。那么孩子们从它里面获取的呢，除了这个历史文化的熏陶之外，其实我们更希望能够传达给孩子的是一个这个情感的价值观的启迪。每一个故事其实我们都是在里面去蕴含了一个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在里面，比如说勇敢啊、自信，或者是这个友情、亲情、家国情怀等等，这些其实是我们就是最希望孩子们能从里面获取到的，就是我们中华传统这个优秀文化传统美德其中的这些正能量的东西。这个也是我们就是第一次尝试去做的。
1: 故宫很大，故宫里的文物也很多，小朋友们参观故宫可能由于时间有限，参观的比较匆忙，不能深入了解故宫展出的文物，而走马观花的参观往往不能给小朋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面向成年人的文物讲解也不适合小朋友们学习文物知识。了不起的故宫宝贝这套绘本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遗憾。 来自权威团队的故宫文物知识科普，让孩子们在家也能欣赏故宫文物，甚至是库房中还没展出的文物。作者团队精选了故宫珍藏的12类珍贵文物，包括绘画、钟表、玉器、玩具等等。编写的故事对话生动，情绪饱满，让孩子们在童话故事中了解到文物的功用和寓意，了解到某项工艺的特殊历史，了解到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与审美情趣等等。故宫文物是这套绘本的主人公，也是故事的讲述者。范雪纯说，故宫的藏品数量庞大，类别也很多，要从中挑选出12类文物和故事的讲述者，创作团队在前期策划阶段就花了很多心思。
2: 那么开始呢，我们是先去定下来12个类别，然后我们希望尽可能去涵盖到更多的类别嘛。那我们是选了12类，然后呢各个就是分册，每一个分册是有一个负责的同事的，他们各自可以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文物。那我们也是有一些这个原则的，就是我们希望那我们选的文物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背后有故事的，有趣味的。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因为是要做绘本嘛，它是一个图画性的东西，所以画面呢尽量是要比较好看。这些可能是我们最初的一些大的原则方向。那么大家去选择了文物，然后去设计故事的时候呢，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其中再去调整。比如刚才我说到说，我们开始是想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一些明星的这种藏品，或者是很好看的比如说就是在讲到这个瓷器这一类文物的时候，我们同时一开始就想选大家都很了解的这个明代的这个斗彩的鸡缸杯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个东西，而且呢它的颜色也比较鲜艳，很好看。但是去创作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要写这个故事，我们其实还要在里面去把它的这个知识性的内容和它的这个我们想给孩子传递的这个价值观的内容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样就是对我们编故事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挑战和难度。所以就是同时这个故事也是写来写去换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所以呢就是我们换了一个思路，最后呢选择了一个形象反而没有那么好的一个黑黑的一个小茶盏，它虽然就是不太起眼，但是呢它可以有故事。就是我们给他的形象设定呢，就是一个开始啊被认为不好看啊的一个叫小黑，但是呢他自己很低调很自信，那么最后通过主人对他的使用那么是体现了他的价值，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独特的一点吧。就是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大家是在一边创作，然后一边去写故事，一边磨合，一边可能去调整改来改去，就是要重复很多轮才能去呈现最后这个比较好的效果。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自己选起来其实并不困难，呈现的效果也还好呢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长期做博物馆的教育工作，那我们对这个博物馆比较熟悉，所以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教育资源，一些长期积累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创作来说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事情。比如说东珠和他的朋友们，就是关于朝珠的这个主题，其实也是我们就是在做教育课程的时候的一个选题。我们10多年前就有这种朝珠的课程，我们同事都很喜欢它，也很熟悉这个文物，所以就是我们想选一件首饰类的这个藏品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想到它。就是虽然我们很熟了，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形式用绘本的这个形式来讲给大家，那又是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呈现的方式。这些就是跟我们这个专业积累，我们的这个工作积累下来的东西是有关系的。
1: 了不起的故宫宝贝摒弃了传统的说教风格，选择用孩子们爱听爱看的风格来讲文物，启发孩子们的想象力，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隐藏在画面里的细节和惊喜，给孩子的阅读增添了趣味，也鼓励孩子在读故事的同时进行推理和思考，获得更多的知识。这套绘本的每一个分册中都有文物小档案，对分册讲述的文物进行专业的解读，小读者们可以了解到这类文物的历史、特色、科普小知识、工艺、 科学原理和

0: 为它的定位是绘本嘛，它的主要受众其实是学龄前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那么我们这个绘本的这个形式和内容设计呢，肯定是要去考虑到这个年龄段小朋友他的一个对于知识的一个接受程度。那么我们这种只谈知识的方式啊，让他去学什么肯定是不适合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去考虑他这个年龄段适合的，他喜欢接受的这种方式。那么小朋友们是对这种比较可爱的卡通的形象，对这种有趣味的故事肯定是感兴趣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把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知识性的东西给它糅合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不是硬性的灌输给他，而是他读了这个故事之后，有些东西他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刚才我们就提到的那个不起眼的小黑，就是建盏啊，就是这个宋代的时候，它是那个特别适合用来这个斗茶的一种茶具。当时就是讲点茶斗茶，它是把那个茶研磨成粉末，然后用热水来冲，然后用工具在里面去搅拌，让它形成这个泡沫。那它这个茶汤是绿色的，然后泡沫是白色的，所以它需要有这种比较深色的这种茶盏才能来衬托它茶汤的颜色，所以它是很适合用来斗茶的。那么这个呢，就跟我们宋代的瓷器啊，或者是这个茶文化呀，是有关系的。但我们就是单给孩子们讲这些，其实离他们的生活是比较远。所以呢，那我们给他一个这个可爱的又不起眼的这个小黑的形象，那么通过小黑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相处，他们之间的故事，来把一些信息就是隐藏在里面。那小黑一开始他的朋友们都不太喜欢他，觉得他不好看啊，但是小黑自己很自信，那么他知道他是有自己的用途的。那么后来呢，等到主人使用他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小黑是用来这个点茶的，哦，小黑这个衬托的茶汤好漂亮，哦，小黑真的好帅，小黑有着这样的大本领。那么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其实是把这个宋代这个斗茶呀，这个瓷器相关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是蕴含在里面的。那么小朋友们读了这个故事，他自然的就知道了这个原来有斗茶的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有这种黑色的这个茶盏。那可能他以后生活里看到这些东西，他可能还能跟大人讲一讲。然后还有的这个故事的设计呢，我们是直接把这个文物背后的这个故事直接的给它转化成了绘本故事。比如说就是有一本叫做这个犀角壶回乡记的，那么它讲的就是这个犀角壶它流失到海外，然后又被一位医生从拍卖会上买下来，然后最后呢捐赠回祖国这样的故事。因为它有这个故事的原型，开始我们在设计故事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说去给大家介绍这些犀角壶的知识啊，它是怎么做的呀之类的，但这种显然它的趣味性或者是说受小朋友的这个关注的度是不够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换了一个思路，那干脆就把文物背后的这个文物流失又回国的这个故事就放到这个绘本故事里面。那我们它这个主题的呈现呢，就是说想给孩子们传达爱国的情怀，就是文物流失然后又返回祖国。那么我们给他总结的这个一句核心话就是说，无论身在何方始终惦念归乡，他其实是有一种这个爱国的这个家国情怀在里面，其实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一部分嘛。
1: 优秀的儿童绘本是基于儿童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来编写的，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关注孩子的心理成长，十二本分册讲述的是文物故事，也是精彩的寓言故事。每个故事都会带给孩子正向引导，比如自信坦荡、认识自己、勇于尝试、团结协作、找准位置、谦虚戒躁、理解亲情、感受传统审美、爱祖国、爱家乡等等。比如在《玻璃的心事》中，玻璃渣斗小绿光尽力掩饰不足，最终却发现光明坦荡才最美。在神兽的苦恼中，面对别人的不理解，神兽路端从苦恼走向自信，发现我就是我。装不满的杯子分册告诉小朋友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 每个故事讲的道理十分深刻，却又举重若

0: 听能够深深地留在小读者的心里。范雪纯说，3到8岁的孩子正处在行为成长期，生理和心理都处在快速成长中。针对这个阶段孩子们绕不过去的小问题，绘本用成长故事帮助孩子找到应对困境的力量，通过故事传递的积极价值观，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共情力。
1: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故事设计的时候，那一方面我们去选文物，这个故事要有它的这个知识性在里面。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设计故事的时候，一个很关键要考虑的因素就是这个知识性要跟我们想传递的这个核心价值观是要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是一些比较大的方面的东西，我们设想的可能是爱呀，可能是亲情啊，友情。之后大家在编故事的时候呢，是在不断的去编写去创作，然后大家去讨论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去形成了最后的一些比较确定的理念。最终呈现出来的有一些呢，是一些关于个人价值层面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诚实啊、正直、友爱，然后坚强、自信等等。那么有一些呢，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团结呀，这个分享呀之类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社会啊，这个国家层面的这种家国情怀、互相友爱、帮助等等，这些一些大的方面的东西，最后去落到我们每一个这个文物故事的这个设计中。其实我个人比较感受比较深的就是这种对于小朋友成长过程中，我觉得就是一些很关键的、很正向的这种东西吧。你像我们家其实也有小朋友2、3岁，然后这会儿就有之前有买一些就是国外的绘本嘛，里面就有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它传达一种很正向的能量，就是比如说遇到问题，哎，没关系啊，然后我不要哭，然后我们要高兴，然后要乐观。但是在我们这套书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呈现，而且我觉得我们是一种中国人很容易接受的这种比较适合中国人的一些表达方式。那比如说玻璃的心事那本书，那个其实就是想要给小朋友去传递这种乐观自信的这种美德。那么它的主角是一个就是绿色的玻璃渣斗，那么他一开始呢，他觉得自己是很美的，他是很自信的。那么在人们使用它和使用其他的一些玻璃器物的时候呢，他发现哦，自己不是花瓶，自己也不是笔筒，自己原来是被用来放在桌面上来盛饭渣啊，也就是比如说果核呀、这个骨头啊等等来装饭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一点失落了，他觉得哦，自己原来是装这些垃圾的，自己原来不是一个美丽的玻璃。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身体里装的是什么，他就不洗澡了，然后来掩盖自己的，算是自己认为的不足吧。那他如果不洗澡，他又变得臭臭的。他就躲起来，不想跟被别人看到。那么之后呢，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比他更年长的，哎，跟他体型也比较类似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玻璃尊。那么这个玻璃尊啊，是很受人尊敬的。那么他通过另一个玻璃尊的故事呢，才发现哦，原来自己是有很好的这个使用价值的。那么有了他，桌面才能保持干净和整洁。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又恢复了自信，然后他知道哦，原来我是一个很美的玻璃啊，我可以发挥很大的用途。那么他又很高兴，很自信起来了。这里面他最后的一个很亮点的一句话就是说，光明坦荡的你是最美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想让小朋友从里面能获取到的东西。而且我个人是觉得，你像玻璃的这个故事啊，他这个不洗澡啊，然后之类的，其实是跟小朋友的这个生活可能是有一点相关性的吧。就是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也不喜欢洗澡，那么我们要告诉他，我们要干干净净的，光明坦荡，保持整洁，然后呢，自己去发挥自己的这个自信的美的一面。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0.8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东海北部有2米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东海南部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1.3到1.6米的中浪， 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 日本以东洋面有2.8到3.5米的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 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 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 阵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 晴到少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 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海安浪高1.2米， 阵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1.6米， 阵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 道不尽的小城故事， 有声的阅读， 无限的感动。 小说联播，
2: 《清明上河图》， 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 而这看似太平盛世， 其实杀机四伏， 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 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 野文彪长篇小说 《清明上河图密码》， 由时代播讲。
3: 迟了了顾雨惊喜，所以一时脚步清楚，温月当然听不明白。他稍稍理了理思绪，第一，董谦并没有死，地上那具无头尸体是另一个人。第二，董谦并没有杀人，那具尸体是其他人杀的。第三，董谦也不用搬具尸体进来，那具尸体在隔壁，是其他人杀的。理清楚后，他才放慢语速，一条条讲给温月听。 最后一字一字地说，董谦扶着大醉的曹喜回来后，走错了房间，走进了隔壁。据寥寥讲啊，那天隔壁的客人是三个人，他们点菜的时候，让酒楼大伯木柱照着董谦他们的菜样来点，两间房里的桌上的菜一模一样。寥寥下去给董谦做鱼之前，最后一道菜已经上来了。隔壁凶手应该就是这个时候杀的人，两个杀一个要轻易得多。 此外呢，寥寥在厨房做鱼的时候，木柱还请他做了2份，说是要给隔壁那间的客人。这么说，那个木柱知情？那天我们去饭楼，木柱啊吞吞吐吐的，很畏怯的样子。不过我估计他和这件凶案无关，只是看破了真相，却不敢说。也许隔壁的凶手威胁过他，除了木柱，其他人啊恐怕也不知道这内情。那董谦 为什么这么做呢？一定是为了嫁祸给曹喜呀，至于原因还得再查。如果木柱能证实房间错了，那这个案子就告破了。咱们家半儿姑娘啊，真真的了不起呀。温月伸出拇指赞道，半儿喜得涨红了脸说，除了木柱啊，寥寥和曹喜说不定啊也能证实，我呀这就找他们一起去饭楼。看你一时 聪明的冰雪一时啊又忙愣愣的，他们隔这么远，你何必非得来回跑啊？先朝乙哥给他们捎个信，等约好了再一起去。对，我这就去写信。曹喜坐在自己房中，父亲早已躲了出去，外面几个娘为了一只破碎的碗闹成一片，吼的骂的叫的哭的劝的，那不是5个妇人，而是5把铁铲。 家也不再是家，而是一个大铁锅，那些铁铲在铁锅里拼命的乱敲乱砸乱垒乱刮。 他实在受不住，狠狠地割下手里的金刚经，铁青着脸朝外走去。大郎，你来说句公道话。二娘本来正在和三娘撕扯，看见她披散着头发奔过来要拉她，曹喜忙躲闪开，加快脚步奔向门边。身后几个娘仍在叫着吵骂着。刚出了院门，一个瘦小厮快步走了过来。
4: 公子可姓曹？
5: 是。什么事？
3: 曹喜没好气地说。
4: 有封急信给您。
3: 小厮将一封信交给了他，听到院里争吵，探头望去。曹喜怒道，
4: 看什么？
3: 小厮吓得忙转身跑了。曹喜胡乱拆开信一看，只有短短一句话：范楼案已有眉目，今日午时，范楼期盼一句，照办而静候。他被几个娘闹得心中灰冷，读过这短信并不以为然，但一想又没有地方可去，时候还早，便没有骑驴，信步朝城外走去。出了城门，见前面一个绿衣女子背着一只琵琶正快步而行，看背影是迟了了，赵半儿应该也约了她。曹喜便跟在迟了了后面，边走边盯着瞧。这女子

0: 脚不爽利，直挺着腰身，透着一股倔硬气。那回在饭楼第一次见到池了了，曹喜就觉得他和一般唱曲的有些不一样。走进门时，一丝惧意都没有，也不像混惯了的烂贱，脸上虽然也笑着，但不是做出来的讨赏的笑，反倒流出几分持重。曹喜当时立即有些不屑，长这么大，他并没有见过几个真正硬气的人。所谓硬气，大多不过是摆个姿势，只要你出的价稍稍高过这些人心里的要价，他们立即就会软下来，何况只是个唱曲的。后来再看到池了了的言谈笑态，他始终做出那般姿势，谈起苏东坡竟也像是说家常一般，他不由得恼起来，以至于和董谦闹翻。第二次在饭楼，池了了仍是那样，和董谦有说有笑，全然忘了自己身份。看那神色，似乎对董谦生了情。他不是硬气，而是不知高低。一个不通世故的傻愣女子，董谦死了，这个傻愣女子继续傻愣着，居然执意要查明真相。这又算什么？曹喜不由得笑起来，正笑着，走在前面的池了了似乎察觉到身后有人跟着，忽然回过头，一眼看到曹喜，先是一惊，随即眼里升起一股厌恨，并迅速扭过头，加快了脚步。曹喜被他这一瞅一瞪，笑容顿时僵在脸上。虽然他常被人厌，不被厌时还有意去激起别人的厌，但池了了的这种厌似乎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也许是他这等低贱身份竟然公然去厌人，不止那厌里还有恨。他为何这么恨我？怀疑我杀了董谦，记恨于我吗？但似乎不止于此。被人厌，曹喜毫不介意，但被人恨则让他有些不舒服。前面池了了行走的背影越发的绝硬起来，曹喜看着不由得又笑起来。我这是怎么了？竟然跟他计较？他低嘲了自己一声，继续慢悠悠地跟着池了了。看他走得如此决断，似乎没有什么能拦住他一般，心里忽而有些羡慕，随即又猝然生出些伤感。自己并非父母亲生，却一直寄附于这个家。原想中了进士，一般会被放外任，就能够远离这个家，去异地他乡独自成家立业，谁知道朝廷人多缺少，眼看今年又一批进士要出来了，自己却迟迟等不到职任。他一向自视甚高，可眼下看来还不如这个女子。想到此，他顿时沮丧无比，想转身回去，但回哪里？那个家吗？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发觉天地如此之大，竟没有自己可驻足之处。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赶到饭楼时，远远见姚和已经等在门前。姚和也一眼见到他，脸上顿时露出笑，那种不多不少刚刚好的笑意。半儿不由得也笑起来，不过发觉自己的笑里有了些羞意。等走近时，脸也微微有些泛红。姚和竟也一样，望着他想扶他下驴，却又不敢，一双手刚要伸出又缩了回去，缩回去之后又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半儿看着忍不住笑出声来，姚和也跟着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
2: 这案子我已经找到缺口了，
0: 他跳下驴子笑着说。
3: 哦，真是太好了，
2: 等了了和曹喜来了我再说。
3: 好。
0: 两人一对视又一起笑起来，脸也同时又泛红，慌忙一起躲开。半儿没话找话地说，
2: 他们应该都是从那边来吧？
3: 嗯，应该是。
0: 之后便没话了，一起站在了街边，都不敢看对方。
2: 来了，迟了了。
3: 嗯，曹公子在他后面。
0: 迟了了也看到了他们，加快脚步走了过来，说：“
2: 伴儿，你真的想出来了，凶手是不是曹喜？”
0: 伴儿忙说：“
2: 不是。”“那是谁呀？”“等一下呀，到酒间里再说。”
0: 曹喜慢慢地走了过来，神色似乎有些畅郁。伴儿和姚和一起问候，他也只是微微笑了一下，看了一眼迟了了，随即转开了目光。迟了了回瞪了一眼，扭头先进去了。酒楼里人不多，大伯木柱看到他们脸色微变，但还是笑着迎了上来。
3: 哦，迟姑娘、赵姑娘、曹公子、姚公子，你们今天是？
0: 伴儿忙说：“
2: 还是那件事情，能够劳烦你领我们再去那间房间看一看吗？”
0: 木柱稍一迟疑，勉强笑着说：“
3: 哦，各位请。”
0: 他引着四人上了楼，由右手边绕过回廊，来到朝阳那排酒间的第五间，伸手推开门，而后略躬下身，请伴儿们进去。伴儿在门边停住脚，盯着木柱问道：“
2: 你确定是这间？”
0: 木柱微微一慌，马上说：“
3: 是。”
0: 其他三人都有些纳闷，望着伴儿。伴儿问迟了了说：“
2: 了了，你们那天是在这间吗？”
0: 迟了了怔了一下说：“
2: 是啊。”曹公子。
0: 曹喜似乎有些不以为然，只点了点头。只有姚和虽然也一脸茫然，但似乎明白了什么。伴儿不再多言，走进了那间酒间，姚和等人也跟了进去。伴儿说：“
2: 曹公子、了了，请你们照原先的位置坐下来，再看一看，想一想，那天真的是这间房吗？”
0: 两人仍然纳闷，但还是各自坐了下来。曹喜坐在右手位置，迟了了则坐在下手的座椅上。两人左右环视，但回避着彼此的目光。迟了了看了一会儿，抬头问道：“
2: 伴儿，你这是？”
0: 伴儿笑着回答说：“
2: 我觉得你们那天并不是在这间房里，而是在隔壁。木柱大哥，是不是？”
0: 木柱目光一闪，像是被刺痛了一般，嗫嚅着正要回答，迟了了却先说：“
2: 这应该不会弄错吧？”“
3: 是。”
0: 曹喜忽然低声说，随即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向对面，断言说：“
3: 那天不是这间。”
0: 伴儿忙问：“
2: 啊，曹公子，你发现了什么？”“
3: 对面的妇人。”
0: 曹喜指着街对面说：“
3: 那天我和董卿喝酒的时候，对面二楼有个妇人在晾衣服，晾衣杆正对着我这边的窗户。”
0: 伴儿忙走到窗边，见对街那座房子的二楼只有一扇窗户外横架着一根晾衣杆，正对着隔壁窗户，从这里看过去则是斜对过。找到证据了，伴儿心头大亮，欢喜无比，忙回头对木柱说：“
2: 木柱大哥，能否带我们去隔壁那间看看？”
0: 木柱忙点点头，不敢和伴儿对视，低着头出门向隔壁走去。伴儿等人急步跟了过去，进到隔壁又数第六间。伴儿忙推开右边窗户，果然正对着对街二楼窗外架着的晾衣杆。迟了了却没有回过神，
2: 房间怎么会错了呢？
0: 曹喜也有些诧异，看着对面，又扫视房间内，而后望着伴儿，并没有说话，眼中却充满迷惑。只有姚和先也迷惑不解，随即便连连咂舌，低声说：“
3: 哦，原来如此，竟会如此啊！”
0: 一边叹一边望着伴儿，眼中满是讥赏。伴儿朝他笑了笑，回头看一眼站在门边的木柱，木柱目光急剧闪动，惊惧犹疑，交错混杂，微张着嘴似要说什么，却似又不敢说。伴儿笑着问道：“
2: 木大哥，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但不敢说？”
0: 木柱微微点了点头，随即又慌忙地摇摇头：“
3: 我不知道。”
0: 半儿忙安慰说。

0: 穆大哥莫怕，一定是有人威胁过你吧。放心，这不是你说出来的，而是我推测出来的，和你没有关系。
1: 穆柱忙又点点头，低声说，请各位稍等，说着转身出去了。犯了无头尸案后，穆柱一直惴惴不安，这不仅因为那天是他事后的董谦和曹喜，也不只是因为他头一个发现的尸体，而是当天晚上和其他大伯一起收拾打整完酒店，回到后院，走进自己的那间小房去睡觉时，刚点着油灯，扭头一看，床头上插了把匕首，刃上还沾着鲜血，在油灯光下盈盈血亮，他惊得几乎要叫出声来，呆在那里，直到在后厨帮工的妻子阿峰进来，听到关门声，他才回过神。他忙拔下匕首，藏到身后，对妻子小声说：“
2: 有件事很吓人，你不要出声。”
1: 他慢慢地从身后亮出了那把匕首。阿峰瞪大眼睛，张口就要叫，他忙低声止住说：“
2: 嘘，莫出声。”
1: 阿峰压低了声音说：“这是哪儿来的？你拿着它做什么？怎么上面还有血呀？”“
2: 我也不知道，进来就见到插在了床头上。”“
1: 谁插的？”“
2: 不知道，不过我猜和今天楼上的凶案有关。”
1: 阿峰仍旧瞪大了眼睛，面色在灯影下显得愈发的惊慌。穆柱心里一阵慌，
2: 可能是那杀人犯留在这里的。
1: 他留这个做什么呀？
2: 让我别多嘴呗。
1: 啊，今天官差来，你说了什么？
2: 我只是照实说了。
1: 阿峰捂住嘴，低声哭起来。你一定是说了什么不对的话。穆柱慌了说，
2: 我也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
1: 那一晚他们夫妻都没睡着，忧慌了一夜。穆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回想整个过程，始终猜不出自己到底说了什么不对的话，惹怒了那凶手。但凶手是那个曹喜啊，他已经被官府押走了，根本不可能到后面房间里插着刀子。难道还有其他帮凶吗？那帮凶也一定在酒楼里，会是谁呢？他会拿我怎么样呢？他越想越怕。小心保得一生安。来京城前，他问父亲有什么要交的，父亲只跟他讲了这句话：他们是京东一户平常小农，自己没有地，垫了别人的田，是客户。穆柱从小就爱听人说话，越新鲜就越觉得有趣。那时乡里来了个教授，垫了三间草屋，开了私学，教授乡里的童子们。穆柱只要得空，就去那私学后窗下偷听。那教授嘴里冒出来的话，在乡里从没听到过，穆柱大多都听不懂，但就是愿意听，听着满心畅快。听了好几年，那教授死了，再没处听那些不一样的话语，他惋惜了很久。那教授生时不时有些书生来寻访，穆柱偶尔会听到他们谈论京城的事。等他长大后回想起那些话题，他想，
2: 就算书没读成，至少也该到京城去看看，天下哪里都是田，何必非要在这里垫田种呢？
1: 19岁那年，他告别父母，独自来到京城。进了城门，别的不说，单是街上那密密麻麻的人，就让他惊得合不住嘴。当时想，
2: 这么些人，就是当个讨饭的，一人只给一把米，回去啊，也是个大财主了。
1: 虽然眼睛花，心里怕，他却告诉自己，这么个好地方，能听到多少趣话，多难都要留下来。老天给路，当天下午他就在一家小茶食坊找到了活做，食住都有了着落，别的他没有，他肯往死干。才过了几个月，他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最让他高兴的是，茶坊里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口音话题都是从来没听过的，每天听得他快活得不得了。过了几个月，他开始瞅着大的酒楼了，那里人都更高等一些，谈的话自然更上档次。这句话是当年从那位教授那里听到的，就像小时候偷听教授讲书。 每天只要有空，他就溜到大酒楼去偷听偷看，攒点余钱也都花在了酒楼，壮着胆子进去点一两样菜，虽然受到这些大伯的冷眼，也丝毫不以为意。第二年他就进了一家小酒楼，还娶了同样只身来京城的阿峰。第三年他来到这饭楼，他爱这饭楼是因为他正对着太学辟雍，来酒楼的大多是学生士子，他们的言行举止要文雅得多，谈的话题也高深，就像当年那位教授，虽然只能在端菜的间隙听些片言之语，却也已经让他如同活在诗海书山中一般。谁知这样一个风雅之地，竟也会发生这等血光之灾。来京城几年，一路虽还算顺当，木柱却始终记着父亲说的那两个字：小心。这京城不像其他地方，更不似他的家乡，随便一个小户人家资财在他家乡里也算的是中等以上的富户，随便一个人都不知道背后是什么来路，因此一定要小心小心小心。只是哪怕如此小心，还是撞上了这样的事，招来这样一把带血的匕首。迟了了环视酒间，茫然地问道：
0: 伴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1: 伴儿笑着说：
0: 我们最先其实都在怀疑，但都没有想到那其实啊根本不可能。
3: 什么事啊？
0: 曹公子当时虽然醉了，但毕竟还有知觉，凶手胆子再大也不敢当着他行凶啊，更不可能无声无息地离开，因此啊当时根本没有发生凶杀案。
3: 那尸体呢？
0: 尸体不是这间屋里的。
3: 难道是从外面搬进来的吗？
1: 曹喜在一旁沉声说：董谦扶着我回来后，并没有进原先那间房，而是进了隔壁那间，尸体在隔壁。
0: 走错了？
1: 迟了了更加惊诧，望着曹喜，完全忘了记恨。
2: 是。
1: 曹喜点了点头，随即转向伴儿：
2: 赵姑娘，依你所见，董谦并不是无意中走错的。
1: 伴儿点了点头，曹喜忽然低叹了一声说：
2: 所有人里，我只把他当做朋友啊。
1: 伴儿见他神情忽然变得无比没落，心下一片恻然。
0: 迟了了忙说：怎么可能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当时出事后，我也赶忙回来了，我的琵琶搁在墙角，若是走错了房间，我的琵琶就不应该在那里呀。
1: 伴儿轻声说：
0: 整个凶案啊，其实根本不是凶案，只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把你的琵琶放到了隔壁。
1: 姚和在一旁补充说：
2: 凶案其实发生在隔壁，死者也不是董谦。
1: 迟了了越听越糊涂：
0: 董谦没死，那他人在哪里呀？那具尸首又是谁的呢？
1: 伴儿说：
0: 了了，你记不记得一件事？当时木柱大哥曾提到，隔壁那三个客人点的菜和你们这边完全一样，他们应该是早有预谋，三个客人中的两个杀了另一个，事先又和董谦约好，让他走错房间，留下大醉的曹公子和地上那具尸首。
1: 迟了了大声反问：
0: 董谦为什么要这样做？
1: 伴儿轻声说：
0: 至于原因，还得再查。
1: 他又望向曹喜，曹喜立在窗边，片刻之间他似乎疲瘦了几分，但脸上却挂着一丝笑，似嘲又似愤，嘴里喃喃地说：
2: 我竟以为自己认得他。
1: 伴儿本想问他些话，见他如此，不忍再开口。这时木柱回来了，手里拿着个布卷，他揭开布卷，里面裹着一把尖刀，刀身极薄，只有半尺多长，刀刃闪着森森寒光，一看便极锋利。他小心地说：
2: 那天出事后，晚上我回后院自己住的房间，这把刀插在了我的床头。
1: 伴儿望着那刀，心里升起寒意。
0: 这临街一共有十间房，这间是右数第六间，和隔壁那间都在中间，
3: 极容易混淆，一般人稍不留神都会进错的，何况发生了凶案，慌乱之下就更难分辨了。只有木柱大哥也许会发觉房间错了，所以凶手才把这刀插在了他的床头，威胁他不让他出声。
2: 姚和走过去接过那把刀，仔细看了看，说刀根和刃槽上还残留着些血迹，那尸首的头颅也许就是用这刀割下来的。
3: 半儿问道，穆大哥，你记不记得那天隔壁的三个客人呢？
4: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国务院18号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中国商务部18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 0.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同比下降 5.3%。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中国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

0: 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中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记者1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这是中国和老挝两国央行于2026年6月签署的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达成的阶段性成果。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心理日记，许冠杰的这首歌算是诞生于香港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哈。这样的一首歌的歌词呢，在以恋人共同书写的日记，算是一种意象吧，非常细腻的描绘着爱情当中的那份恒久的承诺，当然也有很多的温暖回忆在其中。不知道这样的一些温暖回忆是否也能够对你而言有所触动呢？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到底哪些声音是可以打动你，可以让你在这里待的时间更久一些呢？刘瑞琦来听他带来的这首《房间》。

请开窗，这算是庾澄庆自己作曲并演唱，1996年他的那张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这样的一首歌似乎在通过开窗这种意象来比喻，在爱情或者人际交往当中要打开心扉，释放情绪，当然其中也强调着沟通理解的重要性啊。所以当你意识到这样的一份积极态度的时候，你会否被庾澄庆的这个富有张力的声音所感染？当然这其中情感的深度还是有的，希望你在这里能够找到你自己所喜欢的，就像是真的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吹来的来到你耳边的是那一股清新的你希望的风。你的眼睛来听熊天平和许茹芸。

好轻快也好直白的这首歌词，有何不可，来自许嵩在2009年发行的，算是他的个人首张专辑《自定义》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是由他自己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并编曲，当然这也算得上是90后的一个青春记忆的代表作之一吗？这样的一个创作于许嵩大学毕业时期的歌，我觉得也是在展现年轻时候的那种无畏与纯粹吧。这样的一份纯粹，不知道你至今是否依然保留着，想要达到那份非常简单的而有画面感的那种状态，自己的生活已经过成了这样的一种样子，应该也是开心的满意的，对吗？时而也会有一些不快吗？或者时而也有一点想把自己灌醉吗？来听黄大炜的这首《你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0.8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东海北部有2米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东海南部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1.3到1.6米的中浪， 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 日本以东洋面有2.8到3.5米的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 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 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 阵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 晴到少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 晴，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海口的海安浪高1.2米， 阵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1.6米， 阵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这份充满了青春的气息有没有感受到呢？这算是周子言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哈，《风起的时光》这样的一首歌，2013年的一个单曲，也算是周子言首张个人专辑《路过青春》当中的一个首播预热主打歌。这样的一首歌由著名的音乐人高晓松与周子言师徒携手填词，我觉得他可能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呢，就是为了献给所有正处于毕业到新生阶段的一些年轻人。当然无论是高中步入大学还是大学步入社会，都会在18岁大概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会特有一种对未来的期待，对梦想的憧憬，尤其

情，爱情的懵懂感受也是并存的，所以这个充满着诗意和画面感的这个旋律也好，还是唱到的这个歌词也好，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份清澈和纯粹显得有些恰到好处，也显得让这样的一份青春充满着感悟。而这感悟其中是否也包括属于你的那一部分，亦或是你更喜欢接下来的这个男生，来自易烊千玺的《丹青》。

这个女性对爱情、对自我表达的那份渴望，不知道你是否在阿妹的这首《维多利亚的秘密》当中感知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热情奔放的风格啊，可能大家喜欢的是阿妹的这个，就是可以让你在她唱到的这份性感与秘密当中去感受女性情感解放的那份诉求，亦或是既慵懒又充满着张力的阿妹的声音也是很有挑逗性的，包括她情感的深度都是并存的。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今天晚上能够让你心跳不已。接下来带着地球去流浪，要听到的是来自刘欢。

你有多喜欢莫文蔚的这版爱情呢？因为这首歌它原来呢是张洪亮创作的第一首闽南语的歌曲，但是由于莫文蔚当时的闽南语还不够熟练啊，最终由姚谦改写为普通话歌词，但是又保留了几句闽南语的歌词。这是莫文蔚1998年发行的经典情歌，太多人爱这样的一首歌了。张洪亮和姚谦共同作词的一首哈，算是非常的具有民谣范儿，而且这个吉他的伴奏呢，也是显得非常的怀旧。这种非常细腻的刻画着恋爱当中患得患失、思念的独特韵味，可能不仅仅是闽南语的部分让你觉得特别吧，还有莫文蔚这种低沉独特的咬字，也是能够让你在爱情当中去体味甜蜜与苦涩吗？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个男生也是你所期待的？来听许志安。

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国务院18号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中国商务部18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 0.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同比下降 5.3%。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中国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中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

0: 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记者1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这是中国和老挝两国央行于2026年6月签署的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达成的阶段性成果。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端，有一座迷人的滨海城市北海，它背靠广袤的大西南，南临碧波荡漾的北部湾海域。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条件，北海汇聚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美景与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城市。北海的大陆岸线和海岛岸线长660多公里，约占广西海岸线总长度的40%。在这当中，既有细软洁白的沙滩，形态各异的海蚀地貌，也有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和悠闲安逸的海港生活。而在丰富多彩的岸线中，当地人把银滩视作大自然赋予北海最宝贵的馈赠。而我们摄制组将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了解这片海滩。
3: 在广西有一句话叫做北有桂林山水，南有北海银滩。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北海银滩。来到这个地方啊，我感觉自己像进入了梦境。在这里天地海的颜色真的是太像了。我们印象中的海洋呢，要么是翠绿，要么是湛蓝。现在看一下银滩附近的海域，在银滩的映衬之下都发着银光，只有不断翻起的这个海浪声在提醒着我们，这里并不是梦境。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海滩有很多，海滩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它的形成和它的作用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海银滩。
2: 北海银滩一直以滩长平、沙细白而闻名。当我们第一次踏上银滩，也为脚下的触感而感到新奇。一脚踩上去，并不会陷入绵软的沙滩中，而是像踩在平地上一样坚实而紧致。所以人们都说，来到银滩可以不游泳，可以不冲浪，但绝对不能不玩沙子。在银滩有很多种感受沙滩的方式，驾驶沙滩越野车是其中之一。
3: 其实我理解哈，不是所有的沙滩都适合这种沙滩吉普车的。
4: 对，
3: 为什么银滩可以？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4: 我跟你说，因为银滩的那个沙啊，我们现在这个沙比较细，
3: 我们拿起来一点先看一下。
4: 很细，
3: 我们也是刚刚到银滩，
4: 很细的啊。
3: 看得出来这个沙它特别细，
4: 比较那个沙比较结实一点。
3: 嗯，也就是因为它细，所以我们走起来它像平地一样。
4: 对对对，
3: 就是它能压得很结实。
4: 对，
3: 不像那种颗粒大的是松软的。
4: 对对，它不会那个轮胎开的话不会陷进去。
3: 那我先上来了。
2: 银滩位于北海市区南端，距离市中心10公里，原名白虎头海滩，20世纪90年代被列为全国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
3: 感受到我的速度没有？
2: 银滩的面积很大，由东区、西区和海域沙滩区组成，总面积约38平方公里。为了对银滩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请来了多年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副总工程师卢建林。
3: 卢老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北海银滩的特点是什么？
5: 北海银滩的特点的话，它首先是这个沙，这个石英的含量非常高。所以看起来它很白，还有一个它力度相对比较细。我踩上去的时候感觉就很舒服的。
3: 我们拿一点这个沙子哈，这个路，这个沙滩太平整了，都不好下手的感觉。我咬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能看一下，它真的就像我们吃的一碗沙冰的那个感觉啊，它非常的细。 而且我拿起来在阳光的照耀下，它表面真的闪着这个荧光的一点点一点点亮的。嗯，那个亮点是石英吗？
5: 是。嗯，石英的话盾面它就是油质光泽，嗯，它可以有一定的亮度反射出来。它现在还是有点潮湿的，它还不是很白，如果干燥的话它会更白，这不在太阳底下的话，嗯，眼睛都会看花的。
2: 卢晋林介绍说，银滩的沙主要成分是石英，呈滚圆状，以细粒沙为主，粒径在0.094毫米到0.25毫米之间，与人的头发直径相差无几，并且由于潮汐流速从大海向陆地逐渐减弱，携带沉积物的力量随之减小，沙子的粒径也变得越来越细小。
3: 那石英我印象中它就像水晶一样，是那种通透有光照，它可以发光的，是这样的石英吗？
5: 水晶它就是纯度非常好的石英晶体，
3: 所以我们看到的北海银滩遍地都是水晶碎屑，对吗？
5: 可以这么说。
3: 可以这样说哈。那石英的比例在其中占了多少呢？
5: 这个石英的比例的话，它超过了98%，含量很高的，很纯的。
3: 这么纯的石英沙海滩吗？
5: 是啊，真的，
3: 98%啊！那我们来到这儿，岂不是遍地都是水晶？是水晶碎屑铺成的沙滩。
5: 对，
3: 像这样成分的沙滩，放眼全世界多吗？
5: 这个外面的不了解，中国就这一个含量这么高的，
3: 那仅此一个。
5: 对，
2: 为了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广西各地海滩沙子的不同，卢晋林特意带来了他亲自采集来的颜色各异的沙子样本。
3: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面，是不是感觉我们又要拍摄一道当地的美食了？其实都是卢老师为我们采集回来的沙子的样本哈。您为什么选择这几个海滩？
5: 这几个都是广西最重要的旅游海滩，我们取的样品就是表面2-3公分
3: 啊，所以他们的沙子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哈。
5: 对，
2: 广西有三座沿海城市，分别是北海、钦州和防城港，这些沙子样本由于所处的地质和海洋环境不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粗细和颜色。
5: 防城港这两个的话都是河口附近的啊，它那边的河流比银滩这边的右海河流大，里边它含有一种淤泥质，像这个的话是黄金海岸，
3: 它的沙就是金色的啊，也有这个红糖的颜色，黄金海岸的沙，它为什么会发这个土壤的这种
5: 棕黄色？它里边就是那个铁质含量偏高，这个沙里边呢就比较深的黄色。
3: 我看到它这个颗粒也大一些，
5: 真的比较粗。
3: 其实研究沙滩的沙子啊，我们现在就只能从它的颜色和肉眼可见的颗粒去感受它。但是卢老师说，在微观世界里，在显微镜下的沙子是非常美的，各种各样颜色的晶体都能看得很清楚。
5: 对，
2: 由于拍摄现场不具备显微镜观测条件，拍摄完成后，我们特意邀请了一家研究机构拍摄了显微镜下的沙子样本。显微镜下的银滩沙粒晶莹剔透，散发出水晶一样的光泽，偶尔会有黄色夹杂其中，那是因为石英的主体颜色就是乳白和淡黄，除此之外再看不到其他混入的物质。而其他几个沙滩样本中，虽然石英含量也很高，但明显掺杂了很多矿物成分，这些成分使沙子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们脚下踩的沙滩，当它们被放大到几十倍时，向我们呈现出如此美妙的世界。看到这些，我们真正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哪两粒沙子是完全相同的，时间和环境会在上面镌刻出岁月的痕迹。通过显微镜，沙子被放大数十倍，细小沙粒的成分与形态彰显无疑。见微知著，了解沙子的微观世界，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广阔海域更多的信息。
5: 研究这个沙子的组成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研究 了解这个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这里沉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做化学成分分析，可以反映出这片海域海滩这个质量情况怎么样，环境质量好不好，有没有变化。
3: 通过沙子就能反映出来。
5: 对， 对，研究沙滩成分变化，结合旁边的工程建设，就是我们要在做各种工程之前先做相关的地质调查，了解清楚这个地方范围的地质环境各种条件，作为背景资料，就要把这个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的程度降到最低，就是我们的目的，研究的目的。
2: 海滩上的每一粒沙都经历了时间的洗礼，既保留着海浪打磨的痕迹，也留下了海洋生物活动过的轨迹。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沙子的秘密后，会不由得惊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在大海与陆地交界的地方会形成海滩，而海滩正是人类走向海洋的第一步，也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纽带。了解海滩的秘密，就如同开启了海洋的蓝色大门，引领着人类走向更广阔的领域。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6: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2: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3: 哇，有哎，八到一条。
2: 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沿海地区的人在生活中会多一个时间表，它记录着潮涨潮落的准确时间，特别是以赶海为生的人，潮汐表会决定他们一天的时间安排。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我们来到坐落在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一路疾驰而来的电动车队也在这里停了下来。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3: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这个明月，像清晨的一个指路的明灯一样，因为我们

0: 出发了。
1: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关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
0: 因为早上来赶海的人们呢，多数都步履匆匆，所以我们专门联系了。你好，小李。哎，
2: 你好。
0: 今天来收购海产品的小李哈。
2: 嗯，对。
0: 你是来收什么的？
2: 我是来收沙虫的。
0: 今天早上就一定会有沙虫，对吧？
2: 对，一定会有。基本上
0: 除了沙虫还有什么？我想知道。
2: 我们这边除了沙虫的话，还有螺。
1: 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再加上小李就生活在附近，对这里的情况都非常了解，所以我们特意找他来做向导。小李告诉我们，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0: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2: 对，海边的滩涂。
0: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2: 对，
0: 是吧？
2: 嗯，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1: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0: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

0: 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2024年北海沙虫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1: 像这种的话就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2: 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1: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0: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
2: 这个沙虫的洞口其实有一些灰色的沙子在这个表面，能够明显看到中间有一个黑黑的小洞。一般像用这种铲子的大哥就找这样的洞要下去，如果太近就会从中间把这个沙虫铲断，因为一下很快的就下去了。
0: 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2: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铲，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2: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3: 可以啊。
2: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3: 先要掌握，你看那个沙虫眼在这里头。这个如果
1: 这个样哦，
3: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可以舀水放出来了。
2: 哦，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3: 用力。
2: 哎，真的哎。
3: 舀水放出来了。
2: 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1: 对，他们不需要。
3: 可以用眼睛看，干嘛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2: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
0: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农历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3: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2: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的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0: 我们拍摄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滩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十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五六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
2: 今天什么价格？
3: 你问小李吧。
2: 今天的不少啊，我看有300块。
0: 张如英把挖到的沙虫以每斤48元的价格卖给小李后，开开心心的回家了。而小李还要在这里继续等待其他固定合作的赶海人回来。
2: 那他们这个回来的时间都是不一致的
1: 啊。对啊。
2: 你要在这里做多久？
1: 时间短的话个把个小时，稍微长的话要3-4个小时。
2: 所以你每天是有一个量吗？收购了就走了？
1: 人回来了就走，目前应该还有一个人，结果我就可以回家。
2: 你就完成今天的收购了？
1: 对对，我就回家。
2: 一共有多少？
1: 一共的话十几二十个人左右吧。
2: 每天能收多少？

0: 个三四十、五六十都有。
1: 最后一位了。
2: 随着最后一位赶海人回到这里，小李也完成了上午的收购工作，一共收了大约有50公斤的沙虫。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9米，少云到多云，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多云，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多云，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多云，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阵雨，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他告诉我们，村里人世代都以挖沙虫为生，只是现在做这个工作的都是中老年人，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北海市区或外地工作。小李的家就在村口，挨着的三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婆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戚们就一起合伙做收沙虫的生意。
3: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分工比较明确的区域哈，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沙虫的加工。
2: 收回来的新鲜沙虫一部分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沙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脏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十几斤沙虫才能做出一斤沙虫干，所以价格较高。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两道用沙虫做的菜肴。
3: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沙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4: 你试一下。
3: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的。这沙虫的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分的给它烹饪，它就是很纯很鲜的味道。
4: 对，
3: 闻一下这个生。
2: 沙虫性寒味甘，滋阴降火，老少皆宜，而且做法多样，味道鲜香，所以在北海沙虫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3: 它很有嚼劲儿，硬硬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它这个形状长长的像一根薯条一样，但比薯条有嚼劲。

0: 他们也会买一点。
1: 坐落在北部湾东北岸的北海，拥有面积广阔的滩涂，清洁的海水和沙滩环境为沙虫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每天潮水退去，北海广阔的潮滩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争相出来透气。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它们与赶海人之间如同捉迷藏般斗智斗勇。而人类要想获得大海的馈赠，也要经过一番努力，可能会满载而归，也可能颗粒无收，这也许就是赶海的魅力所在。八种海鲜融于一碗，品尝特色北海味道。
2: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1: 涨潮时浸泡在海水中，落潮时暴晒于烈日下，走进红树林，了解北海丰富的岸线资源。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在北海，一辆辆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电动车是这里最常见的代步工具。每一个来过北海的人都会对这里慢节奏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而这种悠闲的生活节奏也体现在北海人悠然自得的早餐时光里。
2: 我们来到这条街呢，叫做陈文村南路。当地人告诉我啊，要吃早餐就要来到这里。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大大小小二三十家的早餐店，有猪脚粉、牛肉粉、牛腩粉，还有簸箕粉。看得出北海人的早餐就是喜欢吃粉的。走吧，我们也去找一家粉店尝一尝。
1: 都说广西人可以三日不食肉，不可一日不嗦粉。广西每座城市都有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每家每户也都有制作米粉的独家秘诀。
2: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你好，
3: 你好，
2: 你好，想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3: 是啊。
2: 味道怎么样？
3: 可以。
2: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3: 猪脚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2: 啊。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3: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北海的就弄了猪脚粉。
1: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2: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4: 我们的北海的粉呢，我们海鲜猪脚粉，还有巨尊霸王粉，
2: 这是比较有特色的，
4: 对，比较有特色
2: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4: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2: 要一份。
1: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2: 大家先看一下，我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一共有多少种材料？
4: 一共八种材料。
1: 店主程崇义告诉我们，大碗粉是店里主推的一个品种，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原料。为了能盛得下这些丰富的配料，他专门把碗换成了特大号。
2: 偏藏了一口粉，很软，是这种略微有些宽的方的粉，很好吃。
4: 你再尝一下我们的汤，哇，
2: 特别的鲜美哈，它有非常明显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1: 大碗粉的汤底最妙的味道，就是因为食材新鲜而产生的那一丝丝甜味。这种甜味不浓，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 程崇义介绍说，他的店生意这么好，靠的就是这碗汤。他每天都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用牛骨、老鸡、猪豚骨和干瑶柱来吊汤，经过4小时熬制而成。
2: 所以我们吃的这碗至尊海鲜粉是过去最传统的北海海鲜粉的一个升级版，既能吃到海鲜粉的这个鲜味，又能吃到更多的海鲜食材哈。
1: 程崇义说，北海这座城市日新月异，年轻人在各个领域都在尝试着突破和创新。他也将过去的米粉变换出了新意，把传统的味道继承并升华，使一门传统的手艺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品尝过海鲜粉的鲜美，我们在当地人的推荐下又走进一家糖水店。这里花样繁多的糖水名字让我们选择起来有些犯难。
0: 先要品尝清补凉，这个是手打的、然后呢清补凉还有那个绿豆海带，
2: 这也是糖水吗？
0: 对，没错。
2: 海带不是咸的吗？
0: 海带我们这边是下火的材料、就立面要下火的，然后绿豆也是，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就靠这个来下火。
2: 好的好的，那我就要这两个吧。
0: 好的。
1: 店主曾思向我们推荐的两款都是北海当地传统口味的糖水。糖水这种在北方人看来就是加了白糖的水，甚至连饮品都算不上，但在两广地区，糖水二字非常有讲究，它更像是我们常说的甜品。
2: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北海当地的这个糖水了啊，
0: 对，
2: 满满的一碗。先尝尝汤吧。
5: 多少味道？
2: 真的是甜的，而且没有咸味儿哎。
0: 啊，对。
2: 海带，你的盐去哪儿了？
0: 洗掉了。
2: 哦，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0: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1: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清补凉也非常有特色。
0: 它比较清甜的，
2: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清补凉就和海南的清补凉感觉有明显的不同了，海南清补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
0: 对，
1: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麦一。
6: 糖水嘛，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吃好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哦，去寒。
2: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
6: 哦，我从小就喝了。
2: 从小喝糖水？哎，
6: 在我妈经常熬糖水，然后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食材里面有什么都
2: 有讲究的，
0: 时令的食材。
1: 王百一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糖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他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2: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6: 是的，
2: 这就是做北海清补凉的8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2: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6: 这固定的。
1: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6: 比如说你湿湿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 百合，百合几颗，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一世。
2: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1: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前，王阿姨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6: 这就是秘密，
2: 是吗？
6: 这就是秘密武器。
2: 我看一下。
6: 哎，你看，
2: 这个我也打不开，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6: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2: 里面是什么？简单跟我们讲。
6: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2: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6: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1: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阿姨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经典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2: 每天卖得好吗？这个糖水
6: 好，
2: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6: 两三千碗。
1: 王阿姨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段香甜的回忆。离开糖水店，我们再次回到赶海时的金海湾红树林。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下午1点多钟潮水会抵达红树林，我们希望能拍摄到海水进入红树林的过程。
2: 现在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因为已经开始涨潮了。我们看远处，在这个沙滩的尽头能够看到海的浪头微微出现了，说明潮水开始上涨。我看了一下今天北海的这个潮汐表啊，潮差大概有5米，所以在高潮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一大片红树林全部都会被海水所淹没，而潮位最低的时候啊，这个海滩的纵深能够有10公里多，潮间带真的太宽了。潮水正在气势汹汹地赶来，所以在它还没到来之前啊，我们先欣赏一下红树林美丽的景色，顺便在这儿休息一下，坐在岸边等潮来。
1: 潮水自南向北而来，小动物凭着对大自然超强的感知能力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要想不被潮水带走，就要各凭本事。红树林为这些小动物抵挡了很多天敌，而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适应着潮汐涨落带来的变化。红树林生长在沿海滩涂，刚刚经历过中午烈日的暴晒，此时此刻它们也在准备着接下来几个小时在高盐度海水中的浸泡。大约下午1点钟，潮水越来越近，接近2点钟时，海水逐渐淹没了近处的沙滩，开始进入红树林。这片红树林属于沙底红树林，面积大约有3000亩，岸线长度4.5公里。它就坐落在北海的南部，如同绿肺，调节着城市的气候与生态。
7: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红树林呢，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
2: 为什么？
7: 因为一般的红树林的生长，首先是有河口，有咸淡水交换的时候，这红树林长得特别好。第二，一般是海湾，这样子就风平浪静。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附近没有典型的河口，基本是没有淡水调节。第二个呢，也不是海湾，它是个开阔海岸。
2: 那怎么形成的呢？
7: 你看几公里以外，那就是北海的那个这个银滩。因此在这个地方啊，就是非常的特殊。应该讲这个，我们通过研究吧，就这块红树林呢，最早的话也不会超过7000年，它是最近几千年来就是这个冰期融化以后呢，这个慢慢的形成了陆地，所以我们的沙啊，就是我们这个滩涂看到沙，基本是海上来沙，它不是陆地层沙。
1: 海象莱莎在洋流作用下形成了广阔的海滩。范航清介绍说，在这片海域滩涂的下面暗藏着一道坚实的沙坝，它能够减轻风浪对红树林的冲击，这也是红树林能够在这里长期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这片红树林由白骨壤、秋茄和红海榄等七个品种的树木组成，其中白骨壤耐盐和耐阴水能力最强，所以多长在红树林的外缘，当地人称它为榄钳。叶片可密盐，含氮量高，是红树林中许多动物的食物来源。
8: 那是只螃蟹吗？
7: 是是是，
9: 在那个树上。
8: 哦，还真是。哎，它正爬着呢。
7: 是的，
8: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7: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10: 这个是什么蟹？
7: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

0: 哦，这个它节省能量。
1: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方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
0: 红树林起到非常重要的功绩，最新的研究呢就发现呢，红树林可以把太阳能转换成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然后到根里面去，这根死掉以后或者是分泌出来以后，它会变成有可溶性的或者无机的碳，可以通过我们海里面地下水送出去。
2: 那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营养宝库了。
0: 对的，它就源源不断的这个送给这个广大的这个沙滩，所以这边的这个沙虫呢，第一个呢是产量高，品质很好。
2: 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呢，是若隐若现的，因为一片是林子，一片是海，整个天光和云彩全都倒映在了身后的海里面，特别的美。而那边靠近海，这个海浪层层叠叠的赶了过来，像是一张抖动的画布一样，太美了。这个时候，算是比较高潮的一个位置了，
0: 还不算，
2: 不是最高潮，但
0: 是
2: 红树林的大部分这个它这个身体都淹没在水下了，
0: 大概还会再长半米到一米左右，
2: 所以长高了之后，它这些树冠的部分会露得更少，
0: 是，
2: 现在看上去特别像我们在这个草原地区遇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这个草场一样，不像一片树林了，但这恰恰就是红树林它这个景色的变化，随着潮水的涨落会有不同的景色。
0: 对，
1: 金海湾红树林是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从晶莹璀璨的北海银滩，再到眼前的红树林海岸，北海丰富的海岸线类型，展现了大自然赋予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尽宝藏。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么不听了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国务院18号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中国商务部18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同比下降5.3%。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中国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中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记者1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这是中国和老挝两国央行于2026年6月签署的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达成的阶段性成果。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

0: 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欢迎你继续锁定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嘉宾王凤娟老师重温了他奔赴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跨国交流之行，雅万高铁车站里暖意融融的友好故事会，吉隆坡紧凑行程当中顺利启动的何以为帆东盟篇纪录片，中印尼音乐人同台歌唱，马来西亚当地友人贴心送上伴手礼的点滴瞬间，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与东盟双向奔赴的人文温情。除了基建合作，双方还在海洋科考、数字科技、跨境商贸等领域不断深耕，让合作沿着路网延伸向商海与数字空间。回望十多年深耕东盟国际传播的历程，凤娟老师从主编多语种外宣专刊，到策划跨国媒体联合采访，创办兰花奖，亲身经历了传播模式的迭代。那么从纸媒期刊到如今多元化的国际传播，凤娟老师，您参与并见证了中国东盟传播方式的变化，那在您看来，面向东盟国家做传播最不能少的是什么？您觉得是语言，是内容，还是说那份尊重当地文化、平视交流的真心更重要？
1: 我觉得是要双向的交流，不是说我说你听，而是说能引发大家共鸣的内容。就在我主编杂志的期间，2017年，我们配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泰文版的首发活动，出版了《我们在一起》中泰专刊，就是中英泰三个语种。2018年呢，为了纪念中柬建交60周年，我们出版了《光阴的故事》，也是中英柬三个语种。2019年，为了纪念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45周年，也出版了《我们一起走过》，也是中英马三个语种。我觉得这些小语种出版，从我们单位来说，是填补了我们外宣期刊这些语种的空白。其实那5年，我和团队一起做策划、采访、约稿，包括设计，其实每个环节都倾注着热爱和执着。每一次看到杂志的成品亮相，又带来很多的欣慰和期待。我们跟他一起成长，一起发展。其实期间我还专访了菲律宾的前总统阿罗约，像泰国前总理龚塔帕朗西，然后还有缅甸当时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等，这些
0: 都是一些国际
1: 的政
0: 要。
1: 对，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种高端的访谈，让撰写的文章能够有数据、有观点、有深度，既能摆事实，还要能讲道理。
0: 你在专访他们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细节？
1: 从杂志最开始创刊的时候，我们就去采访泰国的龚塔帕朗西，之后呢，我们也是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龚塔帕朗西他总是说，他见证了中国的发展，看到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总是想问中国，你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他就希望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中国发展的经验。龚塔帕朗西他是从20多岁就步入政坛，从外交部的秘书到泰国的工业部、能源部、

0: 科技部、文化部、旅游、卫生六个部委的部长，再到连任三任政府的副总理。他说从1975年中国和泰国正式建交的时候，他才30岁，他就跟外交部的团一起来到了中国。他还记得44年前他站在北京饭店的十字路口，看到这个宽阔的长安街，然后街上都是骑自行车的人，很久才能看到一辆红旗牌的轿车驶过，然后街上人们穿的呢都是蓝色和灰色的衣服。然后40多年过去了，他来到中国再次看到的，放眼望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哈，就是北京已经成为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鲜活的范例，有高楼大厦，飞速的发展，城市面貌有巨大的改变，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大的提高。他就自己在扪心自问，中国政府是怎么做到的？他希望在发展中找到答案，是稳定的政府和自由的经济。然后龚塔帕朗西呢，他也为中泰两国的政府和民间的交往、经贸往来也在奔波，他就希望能够推动两国的发展。
1: 那其实除此之外哈，您的工作也不仅通过了大众传播向东盟国家当地人介绍中国，而且呢还经常参与到接待东盟媒体朋友来华参观走访过程当中，是吧？那您日常哈都会带领着大家去参观体验哪些内容呢？这个能跟我们说说吗？
0: 对，其实作为国际传播的工作者吧，我也经常会面对国外的采访对象还有国外的记者。2016年呢，我们杂志创刊，然后也是为了进一步的做好这种联系，我们连续4年跟缅甸的主流媒体进行重大主题的联合采访。因为缅甸没有驻华的记者，他们没有常设记者站，所以在重大活动期间，就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全国两会，他们就希望来中国采访到更多的内容，亲身的感受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些变化。所以在日程上呢，我们联合采访的时候也就建议他们参加两会之后也在进行一些实地的采访。在这些联合的采访中，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不仅仅是说一起联合采访的记者，还要做活动的组织者、领队，甚至有的时候还算是解疑释惑的发言人。比如说有一次，全国政协开幕活动结束之后，然后缅甸记者们在车上就开始要发稿了，但是他们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委员是如何推举的，然后怎么行使职能呢？而且他们还有在会场说听到哪一部分的时候全场鼓掌的原因。然后我呢就赶紧第一时间的来找一些咱们的权威信息，然后通过翻译跟他们解答。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发稿是要赶速度的，如果等着他们在自己找到答案的时候，可能时间就来不及了。所以我就帮他们找到之后，看到他们拿出记录本、录音笔，在第一时间在车上写稿子，把稿子发回到缅甸的时候，我心里边其实也是很慰藉的，就觉得这是在实实在在的在做一些国际传播工作。
1: 那个时候的你是身兼数职啊，
0: 对，但是也觉得很有成就感。为了更权威的报道呢，像2017年，我们在全国两会期间，我还帮着缅甸的采访团邀请了10任的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新发言人王国庆会见缅甸记者团。缅甸记者团中大部分记者都是第一次到中国，首次采访就能跟新闻发言人面对面，听到这种权威的解疑释惑，就纷纷的举手。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像一带一路、外交政策以及中缅关系这种发展的，都是他们关注的话题。
1: 那据了解，您也是曾经陪同缅甸媒体的同仁哈，参观过三峡水利工程，包括福建海上风电设施。那同行之中呢，据说还有一位70多岁的资深媒体人，他的故事让你特别的触动，是吗？
0: 当时也是为了让缅甸采访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我们也会在建议访华的行程中安排上实地的采访。比如说我们还去过全国友协、亚投行，还去过像您刚刚提到的三峡大坝的水利工程。因为缅甸比较缺电，在万家灯火的时候，电的那一端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也很关注。比如说在宜昌，我们就一起参观了三峡的展览馆呀，大坝的升船机，包括电站，还有中华鲟的研究所、苗圃研究中心，就近距离地感受了三峡工程的筹建、运行、发展。我记得当时他们的团长就多次强调说，三峡大坝简直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真心地为中国人感到骄傲。通过这个工程看到了中国人做事的毅力和恒心，以及在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实力。他也希望三峡工程的这种发电量能够创作更多的奇迹。
1: 那你能跟我们说说那位老先生哈，资深的媒体人，说说他的故事吗？
0: 艾珠老先生当时是缅甸民主联盟，也就是民盟中央的委员会委员，还是民盟党报就是民主浪潮的总编辑。其实他还是一位诗人，他在2017年来参加十九大的报道。在他看来，缅甸人民对于中国的印象越来越好了，中缅两国的政党政府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然后他就说，中国能给我们采访十九大的邀请，是双方交往非常重大的一个进步。他是怀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回到缅甸，他一方面会对这个十九大进行报道，一方面他还要再接受媒体的采访，给大家传递更多中国积极正面的信号。当时他已经70多岁了，在实地采访中，我们有时候会要走比较长的路，每次他都跟大家一起走，也没有特殊的要求。每次我去问他的时候，他都总是笑眯眯地说，不累不累，已经安排得非常好了，我不需要特殊的照顾。然后我们在海上风电项目的时候，他也充满了兴趣，希望了解更多的清洁能源，来缓解缅甸的电力的压力。这是2017年。后来在2018年两会期间，缅甸主流媒体的采访团再次来到中国，然后我就听说艾珠老先生还是希望到中国再学习，再多看看。但是我后来又听说他临来的时候胳膊摔得骨裂了，我就非常的担心。对，就觉得一方面年龄也比较大了，这次受伤会不会他就不来了，取消这个行程。但当我接机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胳膊就是被带子固定着，但是他还是笑眯眯的，整个行程都在积极的调研学习，甚至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还提问，就是希望能学习中国更多的执政理念和实践的方案。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还在为了更好的发展本国的电力啊，然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懈的学习努力。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凤娟老师，就根据您所了解到的情况，就通过走访参观缅甸的媒体朋友，亲眼见证大型民生工程建设，那从他们的视角来看，这一类的工程建设会不会给他们当地的普通百姓生活带来一些切实的改变？
0: 会的。因为缅甸比较缺电，就像这些媒体记者比较关注缅甸水电站的情况，然后因为缅甸也建了许多大坝，但是这些大坝在建设的时候会有很多质疑和抵触的这种声音。当他们来采访之后，看到咱们中国的一些工程，然后为了建造这个工程，我们有规划有论证，也有记者在回国写稿子的时候，他会给 缅甸提供更多的意见建议，比如说像三峡，他们会建议建造类似的大坝，然后怎么做好各项的

0: 中国行的记者就已经抵达了北京了。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们用镜头拍摄下了自己的初体验，在北京他们就感受传统文化和现代发展的交流交融。因为印尼和马来的穆斯林民众比较多，所以他们对于清真美食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一定很感兴趣哈。
0: 对，马来西亚阳光报的一个编辑叫阿斯玛丽莎，他在北京之行的时候就看到说牛街这个清真餐馆前面排了很长的队，他是印象最深刻的场景。然后他就好奇的看怎么在一个餐馆的窗口排起了长队呢，后来当他得知人们是在排队买这个牛街的清真餐馆的外卖，
1: 卤的那个牛羊肉啊之类的，估计是。
0: 对，它主要是一些牛羊肉的熟食，还有一些面食。排队排得特别长。
1: 对，本来牛街的这个清真食品对大家来说都是特别感兴趣的，而且也是很有名气的这样的一条街啊。
0: 对，后来他也说虽然他不清楚为什么这条街叫牛街，然后但是他看到这么多售卖清真食品的店铺，他就感觉到这个穆斯林是有很好的生活的条件，感受到很高兴。
1: 像他们一般来讲就是中文好吗？或者说他们会至少会那么一些些的中文吗？在2019年跟他们这个记者团的成员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大部分还是说英语，然后其中有一位记者法蒂学过中文，他对中国有一些了解。那次采访我们去了新疆，那也是他第一次到新疆。他就说之前对新疆的了解呢都是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但这次亲自来了之后就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新疆，这里的美食文化，然后包括和谐的生活。比如说参观喀什古城的艾提喀尔清真寺之后，然后他们就感慨说如果没有到过喀什，很难想象有这样一座雄伟壮丽的清真寺。就都认为新疆之行非常的完美。他回去之后也在报道中写说艾提喀尔清真寺是中国最大的清真寺，每周五都会有10000名穆斯林来此祷告。这座清真寺建于1422年，然后清真寺还配有图书馆供信徒们祷告前后使用。他认为除了喀什，其他地方也有清真寺，比如说和田的清真寺还在设计中融合了维吾尔族的传统艺术。所以这个记者认为正是中国56个民族丰富的宗教文化和独特的风俗习惯，让中国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国家。
1: 那在这些年哈，就是您在深耕东盟媒体交流包括民间交往的同时，2022年据说您也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兰花奖的筹备创办工作当中，这也是专门表彰国际友人友好人士与机构的一个文化交流奖项，是吗？
0: 是的，兰花奖是中国外文局2022年发起设立的面向全球的重要国际文化交流奖项。那它表彰和奖励的是全球范围内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外籍人士或机构，以成就、贡献和影响力为主要的评选标准，还分设成终身荣誉奖、杰出成就奖和友好使者奖3个奖项。
1: 那从您当初就是刚刚接手这样的一项工作，对从国际奖项运营可以算是零基础吗？
0: 对，是零基础的。
1: 到把这个首届的兰花奖办得备受瞩目，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难熬也最具挑战的是哪个阶段？
0: 其实呢，兰花奖自设立以来在海内外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例如2025年7月，兰花奖评选活动被成功入选全国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行动计划清单。2026年3月开展兰花奖品牌活动也明确写入了中国15五的规划纲要。作为首届兰花奖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我们的团队 不到10个人。

0: 人，然后从无到有，从论证起名，申报立项，到成立秘书处，草拟章程，制定评选办法，沙盘推演的研判，奖项视觉的标识设计，然后包括组织召开初评会，筹备中评会，以及制作宣传片，开发文创等等，这些都是从零开始。在工作中呢，我们还建立了报送兰花奖周报和例会的制度。其实在评选表彰的重要时期，我们每周都要开联席的工作会议。在最初的时候，我们还要收集资料，然后走访了解国际国内奖项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呢，再提交研判的报告，为兰花奖的建章立制然后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吧。在首届兰花奖的时候，我们团队就完成了上千篇20万字的文稿起草的一个工作。然后还逐字的梳理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份产品材料。这个时候也会要面向全球24小时接收处理来自于各国的咨询邮件、电话、微信。
1: 哇，这个具体工作还是挺繁琐的。
0: 对，因为报送的材料比较多，大家关注也会要做一些解答和问询工作。
1: 那当初在选定兰花作为这样的一个国际大奖的名字的时候是怎么考量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兰花在中国的文化当中代表的是儒雅君子，芬芳高洁，温润不争。那把这样的一份中国文化底蕴放进面向全球的国际奖项当中，我们最想要传递给世界的理念又是什么呢？
0: 兰花奖的定位是友好之奖、合作之奖、和平之奖。就像您刚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兰花被誉为君子之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象征，有高洁典雅、宁静致远的君子之风，然后还有友谊长存、义结金兰的这种知己的情深。其实在西方，兰花的花语也是高贵、自信和友谊。我们在考虑兰花奖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也调研到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种植兰花，已经超过了26000多种，也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学习互鉴的一个象征。所以兰花奖它不仅象征高洁、高雅、高尚的人格精神，还有深厚的友情，也代表着人和自然、人与人的平等、和谐、友好的相处。兰花奖的标识是中央美院团队设计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在解读这个文化内涵的时候也提到说，我们这个标识是以兰花草为主体，是一个张开的手的形状，代表了创造和包容，然后又融入了和平鸽这种翩翩起舞的姿态，以及齐白石先生国画兰草的一个意蕴。在中英文的专用文字上也是柔中带刚，象征着中华文化的魅力、创新精神和民族自信。我相信这个标识也能更生动地诠释出来文化、文艺、文明之花的绽放与交融。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那么到底有哪些国际友人获得过兰花奖？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精彩故事？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凤娟老师和你继续分享。那我们稍后见。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 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9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欢迎锁定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跟着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一起沉浸式的回顾了他奔赴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跨国文化之旅，雅万高铁务实列车车站里热闹温馨的友好故事会，中印尼音乐人同台放歌，还有可爱的雅万小子人偶圈粉无数，短短24个小时高效落地吉隆坡，启动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篇，还收到了当地友人饱含心意的伴手礼。我们也聊过从纸媒刊物到多元创新的国际传播模式，探讨过和

0: 东盟交流最珍贵的内核到底是什么。那趟走访东南亚的行程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建搭桥、商贸互通带来的合作红利。而今天我们要把目光落到民心相通最柔软的载体上，一个个为中国与东盟友好奔走的海外友人，还有扎根蓝莓流域的公益暖心项目。这也是凤娟老师和他的团队这些年投入大量心血深耕的事业啊。相信一定有朋友听说过兰花奖，从前期大范围的调研摸排，面向全球广泛征集候选人，再经过多轮严谨筛选，最后打磨落地每一场颁奖盛典。凤娟老师和他的团队在这件事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而支撑他一路走来的，除了本职工作赋予的责任，还有独属于他的一份初心情怀。凤娟老师之前跟我说，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两幅很有意义的书法，一幅是同事赠予的香兰雅士，另一幅呢写在肌理质朴的非遗桑皮纸上，只有初心两个字，这时刻也是给他稳步前行的力量吧。他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国际传播不是语言转换的技术活，而是思想活。所以团队不断的创新玩法，把中华文化传播融入兰花奖评选的各个环节，在中评会设置全球文明倡议专题研讨，还组织来华的国际评委获奖嘉宾开展走读中国实地参访，让海外友人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由他们来讲中国故事更有说服力。如今他的工作重心也从奖项评选转向兰花奖品牌长效运营，想要把这个平台越做越大，拓展海外知华友华的朋友圈，带着向下深耕的定力、向上创新的锐气、向前突破的勇毅，在且行且思且悟且进中打磨传播本领。除了兰花奖，最有温度的还要数蓝莓书香公益项目。作为蓝莓合作典型的小而美名声项目，2021年启动至今，已经在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落地9所蓝莓书屋，开展了16场捐助活动。就像柬埔寨波罗星小学蓝莓书屋，不光有课外读物、中国主题图书、电脑打印机，就连书包、盒饭、水杯这些贴近孩子们日常的生活用品都一应俱全。更难得的是，项目不会捐完就止步，每年都会有回访维护、增补新书。波罗星小学校长也反馈，书屋开设之后，孩子们的阅读热情明显高涨，学习成绩稳步提升，还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的嘉奖。另外，就在柬埔寨金边布雷利小学第三座蓝莓书屋落成时，柬埔寨参议院第二副主席通瓦塔纳，还有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先生都亲临活动现场见证，高度认可这份深耕基层的善意。为了打破国界与语言的隔阂，团队还策划了蓝莓青少年手绘共创活动，设置共饮一江水、我们的家园、书香伴我行、未来畅想四大主题。凤娟老师说，这从来不是一场竞技比赛，而是一场跨越国界的对话，一次童心与梦想的汇聚。孩子们笔下的每一笔色彩都是连接彼此心灵的桥梁，而这些优秀画作还会集结成册，在蓝莓多国巡展。除此之外，喀什国际摄影师联拍、青年丝路青年影像创作营、科幻主题沙龙，一系列多元的交流活动，都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中外沟通的桥梁。那聊到这里，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特别想了解兰花奖背后那些东盟友好人士的动人故事？其实兰花奖创办以来，很多东盟国家的友人机构都收获了这样的一份荣誉哈，比如我们熟悉的印尼资深外交官迪诺先生。凤娟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迪诺先生的相关情况，也给我们讲讲关于他的故事好不好？还有这些东盟获奖者的故事里，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1: 嗯，是的，

0: 兰花奖每届会评选出十位获奖者，还有30位的入围者，他们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印尼资深外交官迪诺先生，他是获得了首届兰花奖的友好使者奖，他是印尼外交政策协会的创始人兼主席，他领导协会每年会组织中国论坛，邀请来自于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学者就东盟中国和印尼中国的发展动向、机遇、挑战进行探讨。其实迪诺先生是1992年首次访华，此后呢，他就长期保持对中国的一个访问频率，然后期间实地的观察、关注到中国在科技创新、包括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成就。2025年，迪诺先生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时候，还提出来亚洲需要制定统一发展愿景的主张。他之前撰写了很多著作，其中《能者无疆》销售到了200万册。其实在第二届兰花奖的时候，来自于柬埔寨的谢莫尼勒先生也是入围了友好使者奖。他之前获得过中国政府友谊奖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而且他还是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的创始人兼会长。他非常让我感动的是持续的在关注农村的弱势群体。他常说，中国巨大的减贫的成就不仅给柬埔寨带来启发，然后中国与沿线国家分享经验，然后提供有益的帮助，这都是对世界各国减贫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扎扎实实的做了10年的公益，每次说到他就会说，中国《论语》里边有句话叫“先行其言”，意思就是说先做了再说。中国的行动体现了这句话的智慧。
1: 那么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从您前期调研筹备到全球征集筛选，再到最终举办颁奖盛典，您和您的团队默默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哈，一路走过来，您觉得就是支持您能够坚持做好兰花奖，除了工作责任，还有什么更深的一些情怀吗？
0: 对，说到情怀，我觉得可能就是兰花精神在鼓舞着我。其实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有两幅字，一个是我的同事送给我的，写的是香兰雅士，就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这种兰花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投身到文明交流互鉴的这种事业来，相互理解，相互促进，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另外一幅字呢，是在非遗的桑皮纸上写的初心，然后粗糙的那种桑皮纸的纹理上，我觉得写下的是坚守的初心，也是不断前行的力量。我们在做兰花奖的时候，也是努力的将传播中华文化融入到评选和表彰的各个环节。例如在首届兰花奖的中评会上，我们策划全球文明倡议的专题讨论环节，也得到了国际评委的积极响应。在国际评委和获奖嘉宾来华之际，我们也精心的策划了走读中国的参访活动，通过他们的亲身体验，然后传播中华文化的魅力。
1: 走读中国具体是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0: 走读中国，例如去年我们在兰花奖颁奖典礼之后，到了黑龙江哈尔滨，在7月的时候，正好是哈尔滨之夏音乐节，然后他们感受到了浓郁的民族的韵味，然后又看到了世界各地的艺术的交流。在哈尔滨实地参访的时候，我们还去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当时巴基斯坦总理的中国特别代表扎法尔说，这次没想到了解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太空科技领域的卓越成就，还感受到了哈尔滨培育出来的音乐人才。他自己也说，巴基斯坦首个大型电厂就是使用了哈尔滨的电气设备。他特别感触地说，中国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而哈尔滨是其中精彩的章节。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凤娟老师，听说近年来你也是非常积极的投身国际人文交流，也是连续多年开展蓝莓书香公益活动哈。那当时我们为什么会发起蓝莓书香这样的一个扎根一线的公益项目，开展面向蓝莓区域基层公益文化建设，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蓝莓书香公益活动，它其实是为了改善湄公河国家的教育基础的设施，也是蓝莓合作小而美民生项目的一个代表。我们自从2021年启动这个项目以来，已经在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多个国家共建了蓝莓书屋，捐赠了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来支持他们的教育发展。
1: 嗯，
0: 目前已经共建了9所蓝莓书屋，举办了16场捐助活动。
1: 在这个共建和捐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故事？
0: 有的。2021年，我们蓝莓书香公益活动然后走进了柬埔寨波罗星小学。蓝莓书香公益活动是和当地的学校共建蓝莓书屋，我们在修缮一新的图书室里给学生提供了课外书还有中国主题图书。其实在图书之外，我们也捐赠了一些电脑、打印机以及教学用品，甚至还有饭盒、水杯等生活的物资。其实这个考虑的主要是结合学生们的需求。
1: 怎么想到要送学生饭盒？
0: 我们柬埔寨的工作团队在和学校交流的过程中，然后他发现很多学生带饭的是塑料饭盒和那种矿泉水瓶在反复的使用。所以他就跟我反馈，希望能够在图书之外然后再加赠一些饭盒和水杯的这种生活的物资，是学生们迫切需求的。所以我们这次的捐赠物资里边也是结合了这个学校的具体的需求。波罗星小学的校长本铁他也说，这个学校呢是建在一个湄公河旁边的村庄里，比较偏远，然后学校各类教材也比较缺，更不要说是课外读物。蓝莓书屋建成之后，本铁校长也非常感动，他说这次书屋的捐赠不仅填补了学校图书室的空白，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然后对学校的教学发展更是充满了信心。波罗星小学的老师说，他们终于有了图书室，然后这也是他们这个县第一所拥有图书馆的学校了。他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带着感恩的心，长大之后发扬蓝莓精神，把中柬世代的友好情谊传下去。
1: 那现在这个蓝莓书屋哈，就是你们从2021年哈去建的，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发展状况或者说维护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们在蓝莓书屋的项目里，不仅是要新建书屋，而且还要定期的去维护。例如我们去年2025年就是再次去到了波罗星小学，一方面是修缮书屋，还有补充图书。本铁校长告诉我们，蓝莓书屋建立以来，学生们的读书热情不断的增长，然后学习成绩也提高了，这为学生们带来一些新的希望，就是通过阅读不断的提升自己，也是点亮更美好的未来。目前柬�埔寨已经建成了3所蓝莓书屋，从捐赠首批课外读物到逐年的增补一些图书文体用品，我们是想每一座蓝莓书屋都能撒播蓝莓精神的种子。
1: 就至少目前来讲，你们在柬埔寨就做的这个公益项目，在您看来就这个持续性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在建设蓝莓书屋的时候，也注重和当地学校的一个共建，日常呢由学校来具体的维护，然后定期我们会派人去走访，然后看看学校里边对于图书有没有新的需求，然后看看书屋的这些设备是否是还能正常运行。我们觉得要把这个书屋的建成只是一个开始，然后它的作用持续的能够被使用，能给学生们带来切实的帮助，持续不断的发挥它的作用，才是我们最想要的。
1: 这个也很难得，其实啊，这个公益项目稳步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咱们定下的规划是每年在蓝莓地区要新建2所公益图书馆，还要策划多主题的青少年手绘作品展，同饮一江水，共绘未来，这样的一类创作主题。那为什么会特别的看重手绘共创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呢？就是在您看来，就是孩子们笔下的这个画是不是最能够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
0: 对，就像您刚刚说的，绘画是能够跨越语言的，因为湄公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所以我们在设计这场活动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个方面，希望通过孩子们的画笔来沟通交流。这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对话，是一次童心跟梦想的汇聚。他们的每一笔色彩其实都是他们心里的体现，
1: 非常真实的一个愿望也好，还是想法也好，哈。
0: 对，我们也相信，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无论他来自于哪个国家，然后他的想法对于家园呀、河流呀、阅读和未来的理解，都是值得被倾听、被看见的。他们的画作就是最绚丽的图案。在主题的设计中，我们也是想让孩子有更多领域的表达，比如说同饮一江水就是描绘澜沧江湄公河这条母亲河的自然风光，包括人们的生活以及一些感动的瞬间。我们的家园这个主题呢，就是描绘他的家乡、他的家庭以及他们感兴趣的民族风情、名胜古迹这样的。
1: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本国和他们这个区域的一些文化特色？
0: 是的，是的。像书香伴我行呢，就是结合我们共建的蓝莓书屋，可以展示他们阅读的场景，以及比如说某本书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启发，这些就是他们心中的书香。像未来的畅想呢，我们也是考虑到孩子心目中的未来的生活，是孩子们都非常充满想象力，他们可以畅想未来在科技、能源、包括城市交通，甚至说人工智能、智慧生活这方面的图景。他们的作品都会被我们珍藏，然后收录到作品集里，也会选择在合适的时机，然后配合蓝莓书香的捐助活动呀，这些举办巡展。
1: 那未来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紧密，人文交流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广阔。接下来就是您和您的团队，是不是也会计划推出一些全年的、全新的一些交流活动，甚至是一些公益项目呢？会有吗？
0: 会的。其实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做各类的文化交流的项目，比如说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像故事征集活动，我们就是通过图片视频的这种影像的形式，然后生动鲜活地展现美丽中国。然后在影像方面呢，我们还连续2年举办光影之旅、喀什的璀璨世界这种国际连拍连展的项目。像2025年，我们邀请了来自9个国家的17名知名摄影师，深入到了喀什的12个县市，进行了为期1周的采风活动。在这个采风的基础上呢，我们还举办了摄影展。这个摄影展的特点就是融合采风和征集的优秀作品，以5个颜色为线索，展现出来了喀什的自然风光、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成果。
1: 那五个颜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呀，我们

0: 当时的以色彩为线索，通过大地黄，就是是讲自然风光的，生态绿呢是讲生态和农业的，活力橙是展现人们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发展蓝呢更偏向于经济以及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发展，石榴红更突出的是民族团结、文化交流交融的这种感觉。
1: 嗯，那你刚刚说到这个光影之旅哈，应该还有一些视频作品在里面是吗？
0: 除了摄影类活动，我们还聚焦青年拍摄短视频的这种目标群体吧，开展青联丝路丝绸之路国际青年影像交流计划的创作营活动。比如说我们邀请了30个国家的自媒体博主、留学生还有媒体记者参加培训，然后开展影像创作交流和跨文化的这种对话。
1: 那这些他们就是参加的这个培训哈，培训的主要内容都是些什么呢？
0: 我们请导师团围绕影像叙事、文化表达、短视频制作和 AI 未来影像的这些前沿的议题，通过这种创作营和工作坊的这种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授课。他们在为期3天的学习和实践中，他们进行了实地的参访，然后和拍摄，创作出来了一批的优秀作品。
1: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接下来你的计划？
0: 接下来我们还要举办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同时呢，我们还希望把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持续的讲下去，让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故事，扎扎实实的把蓝莓书香公益活动做下去，帮助更多的人。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相信这一间间书屋一定能够温暖更多的孩子。今天要特别的感谢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谢谢您，凤娟老师。
1: 感谢大家。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

0: 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国务院18号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中国商务部18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 0.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同比下降 5.3%。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中国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中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记者1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这是中国和老挝两国央行于2026年6月签署的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达成的阶段性成果。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月升月落，潮来潮往，月球这颗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为了了解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居，人类从未停止过探索月球的脚步。中国嫦娥便是其中的一员。中国探月工程自2004年立项之初，就确定了绕落回三步走的战略。这三步就像攀登月球的三个台阶，每一步都充满挑战，每一次跨越都凝聚着无数航天人的智慧和汗水。随着探月工程的稳步推进，中国正迈向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和载人登月的新征程。
4: 这个是我们对未来这个月球科研站的一个设想，
5: 因为在月球科研站上嘛，总要有一些项目来实施。
6: 对，
5: 首先呢就要有能源。
6: 对，
5: 对吧？有能源系统，不管是太阳能的还是核能的。
6: 这应该是一个、
5: 啊、太阳能的电站。
6: 核电站啊，太阳能电站吗？
5: 那边是像核电站吗、
6: 啊？对
5: 吧？
6: 对，
5: 要有这个叫做整个的运行里边要支撑这些设备的工作吧？啊、
6: 这
5: 个、电站
6: 是一个月壤制氧的一个设备。
5: 对对对，但是为了、啊、如果有人的话，那么就可以给人来加氧嘛。
6: 嗯，
5: 这个是整个的通讯系统的中枢吧？
6: 对
5: 吧？就靠它来这个整个给大家通讯啊、嗯，下发指令嘛。
6: 但真的要是在月球上建立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基地的话，
5: 嗯嗯，
6: 我觉得它就不是说2030年前后了，
5: 啊、可能还要
6: 更远的时间。
5: 对，嗯、因为要有一些。就是本身不管是叫做核电站也好、
6: 嗯、
5: 还是这个观测设备也好，都有一个研制过程。
6: 对，
5: 在月球的应用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6: 对，
5: 这得看我们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发展。
6: 对，
5: 这样的话一步一步的是不是来实现我们这些梦想。
6: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月球科研站的那个建设，我觉得那里边我们看到的每一块啊，其实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5: 嗯，
6: 就您觉得哪一个可能是最难的？
5: 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它的作用是别人比拟不了的，它一定起着非常重要的，对地球啊，不管是观测啊，还是资源利用啊，都会起着非常重要的有益的补充。所以在这科研站建设当中，你要想用它，你就要有一些设备要到月球上去。
6: 是，
5: 这些设备就需要能源，就需要资源。
6: 对，
5: 所以这个设备能够在月球上工作，你就要为它创造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后边的这难题还是很大的。
6: 这些观测设备都得从地球运上去，
5: 对
6: 吧？对，
5: 设备你肯定不能在月球上制造，
6: 是
5: 要运上去。
6: 嗯，
5: 这样我们的运载能力也要增强。
6: 对，
5: 另外一个你要在月球上这个稳定工作，你得有能源支持啊。
6: 那这个主要是用什么能源？
5: 这个能源就是多种多样的了。
6: 嗯，
5: 也可能是这个太阳能把它存储。
6: 嗯，
5: 也可能是能源，就是核源。一个是工作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它比较稳定。这样的这个能源在月球上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6: 之前我也去中核集团采访过，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核电站的小型化还是做得非常好。
5: 叫空间核电站，这些设备怎么能够保障它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工作？这个也是技术难题。
6: 那也得专门为月球环境来。
5: 那当然，
6: 专项的研制，
5: 它必须要在这个能够承受这样环境的压力，才能够实现你的目标，能够可靠工作。
3: 按照规划，国际月球科研站将在2035年前后完成基本型建设。人类能否在月球上开辟一个新的家园？是否会有航天员甚至科学家在那里长期驻守？在中国探月工程3期总设计师、嫦娥6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看来，不管科研站最终形态如何，人们最应该关注的还是它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作用。
5: 月球是真空状态，
6: 嗯，
5: 昼夜温差特别大，
6: 嗯，
5: 原则上不适合人员长期驻留，
6: 嗯，
5: 所以我觉得啊，后续的任务大概应该瞄准设备长期驻留来工作，
6: 嗯，
5: 人员可以短期的去照料，
6: 嗯，
5: 啊，这个可能是方向，
6: 嗯，
5: 因为现在我们地面都很多都在用机器人了，
6: 嗯，
5: 现在 AI 发展得很快，
6: 嗯。

0: 所以在月球上它不适合人类生存，我为什么要专门弄很多人到月球上去呢？这个机器人能够替代的设备，能够自身完成的，那不是更好吗？效率更高吗？
1: 长期驻留也不是不可能，只是从现在的技术手段来讲可能成本有点高。
0: 成本太高，新质生产力航天是个代表，就是它的这个效率效益是时刻在考虑的，包括我们那个燃料到天上去要带多少燃料，走什么样的轨迹，为什么要这么多天工作，就是有燃料就能活呀，我们怎么样来节省，这都是我们最先考虑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在天上在月球上不是不能创造人类生存的环境，完全可以创造，但是就是成本代价太大，而它的这个投入要得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那儿去生活，你要干什么呢？对你的这个人类社会发展，对你的科技进步会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1: 所以同样的，就是说到这个火星移民，包括像您，包括像张宏强先生，好像也说过同样的观点。其实并不是说否定火星移民，
0: 不是，
1: 只是说在现在提火星移民，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
0: 对，
1: 这是一件成本昂贵。
0: 就是，
1: 而且呢，
0: 意义不大，
1: 很难实现。
0: 就是你移民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这个事儿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能力行不行。我们干这个叫做科学技术进步，原则上就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好，就增进人类福祉。刚才说到月球，月球作为地球唯一的这个天然卫星，它最重要的这个作用，那我认为就是为地球服务，就是通过月球来观测地球。长期稳定可持续，这样的话对地球上的变化会看得更清楚。为什么你现在说这个越来越热，基础是什么？它的这个整个的能量平衡是一个什么状态？冰川融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吧，板块漂移、潮汐运动都是通过这个长期大尺度的这种稳定观测会得到一些更全面的认识。所以这个叫做观测也好，还是到月球上采样也好，这个带动的是我们科学上的认识，我们进步了，我们看得更清楚了，我们这个应对措施更多了，我们的技术手段更全了，这个是非常重要。
1: 但是您和张宏强张总，你们的这种观点哈，会不会你不担心？比如现在有些网友说，你们肯定只关注那个现实的目前的这个价值，
0: 是的。
1: 但是可能对于更深的这个太空的这种探索，它就像探索太空和宇宙的新大陆一样，它可能是一种探索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可能以后也很难走向更远的生活。
0: 这个我同意，就一定要有点精神，这有点精神，但是脚踏实地是关键，就是不能在半空当中想精神，而是要一步一步踏出精神，这个是关键。就是你做的事情一定是看得很明细。我刚才为什么说绕落回这三步的规划非常清晰，大家今天看到了，二十年看到了，
1: 对，
0: 它取得了非常明确的这个成果，对吧？技术上啊，科学上啊，都取得了很明确的成果。
1: 我们每一步是靠这个实践的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来 的。
0: 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就是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有目标，否则像你说的，那还有什么奋斗精神啊，是吧？确实是这样的，一定要有些梦想，
1: 对。
0: 但是这个梦想的这个实现，一定是。就是一步一步的看到它在实现，
1: 这梦想不是空想
0: 啊！对对对，因为前面一步一步走的都很扎实，
1: 对
0: 对，后续的任务实现就有很大的利益。
1: 因为我们现在是2030年前后
0: 对
1: 实现载人登月，所以后续嫦娥七、嫦娥八的这个任务就备受关注。那我们现在这个进展怎么样？
0: 嫦娥七号的这个应该说啊，它是。月球有没有水，是大家这个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这个南极，它要如果存在这种水冰的话，它一定在就是南极的永远太阳永远照不到的地方，而且是很深的地方，这样的话呢，要想看到它或者叫拿到它，这个难度是挺大的。
1: 比月球背面还难吗？
0: 那比月球背面肯定要难。难在什么呢？难到它里边没有阳光，就是黑的。就是你怎么能够使你看到你拿到的这个东西确实是水冰，这件事是个挑战。
1: 那嫦娥八号，
0: 嫦娥八号的目标，
1: 未来的科研站做准备，
0: 对，是为做月球科研站来做前期的铺垫，它的这个作用啊会牵引后续发展的。这个事儿至关重要啊，但是它就是怎么来开展， 目标瞄准哪些事儿，因为我们已经签署了很多国家的这个合作方案，这个都需要去协调好，这个规划好
1: 啊。因为之前我们也携带着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些科研设备上，
0: 我们嫦娥六号携带了这个四个国家的这个设备到月球和月球轨道上去，
1: 对，
0: 就是经过过这样的尝试，就国际合作实际上不太容易。这个我是这个嫦娥六号干了国际合作啊，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紧，所以带来的这个风险性还是挺大的。我们语言是不一样的，工作习惯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些工作的程序和标准都是有差别的。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要把他的东西搁到你那儿来一块儿来集成，共同来协调工作，这是有很大的挑战性的。
1: 但是嫦娥六号实际上通过这样的一套合作的这个机制，其实也是为后续的科研站的这个建设，国际合作应该是打一个打一个样本，
0: 这个、
1: 或者趟一个路。
0: 你说的很对。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我们也对这个嫦娥六号的国际合作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就是这个总结也是为后头做铺垫。
1: 它相当于是这个航天的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机制，
0: 对
1: 的建设。
0: 它是一个，
1: 它不是说我们简单的定制就好了嘛，
0: 是的，
1: 对吧？你按我们的标准来就行了。它实际上是不同标准的一个合作。
0: 对对对，就是大家要合作干一件事，相互之间一定要产生关联，相互之间一定要有促进作用，大家才能合作在一起。
1: 如果2030前后我们要实现载人登月的话，我估计很多的这个观众和网友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现在的嫦娥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任务设计啊，那未来比如说我们是嫦娥工程单独设计我们自己的这个载人登月的飞船，还是说我们可能以后会和这个神舟飞船或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它有一个结合？
0: 这个已经就是在结合了，就是载人登月这件事儿是由载人那套体系在执行，我们所用到的一些技术，我们所验证的一些技术，我包括我们建的一些设施，设备做实验的，做验证性实验的，它已经在用了，就这个没有障碍。
2: 从嫦娥五号的绕落回收关，到嫦娥六号月背采样的突破，中国探月工程正一步步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胡浩和他的团队始终在为这个目标奋斗着，每一次挑战浩瀚宇宙的未知风险，每一次突破尖端技术的层层封锁，每一次遭遇挫折后的整装待发，正是中国航天工作者不懈努力、默默奉献，坚持把每一个方案都做到极致，确保每一次任务都能达到最佳状态，才让中国人的探月梦想一步步照进现实。
1: 从嫦娥一号到嫦娥六号，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次一个变化，一个提升。尤其是我们看到，您担任的是嫦娥六号三期的这个总设计师。
0: 对的。
1: 这个五号和六号和以前最大一个区别就是四个关键字：取样返回。
0: 对。
1: 一个是月面的取样返回，一个是月背的这个取样返回。
0: 对。
1: 就取样返回这四个字和以前的嫦娥一到四相比，您觉得最大的这个挑战对您来讲是什么？
0: 这个挑战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啊，因为对他不但要去，要到月面上工作，还要再返回地球，就是这个考核是双重的，就是他是两起两落，
1: 对，
0: 他既要在月球上落，又要在地球上落，这个本身的难度就是不一样的，挑战就不一样的，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有压力，在做方案的时候就有压力，因为我这个参加航天工程就碰到过这么一次，就是我们嫦娥五号在做方案的时候，当时这个探测器的这个方案，就是这个探测器的方案，这个有个专家就是我反对这个方案，我这个开这么多这种审查方案的审查会啊，有保留意见的，但没有，还真没遇到过啊举手说我反对，
1: 明确反对，
0: 明确反对，为什么反对呢？理由就是系统太过复杂，每一个环节都是这个叫做唯一的，
1: 对，
0: 像瓶颈，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你后边都无法实施。
1: 对，
0: 还有一个，专家们认为最难的是第二宇宙速度载入大气的控制。因为我们载入大气是第二宇宙速度，原来的这个载人航天因为是在地球轨道，都是第一宇宙速度要慢，对稀薄大气他们考虑的就很少了，作为可以忽略的项。但对于第二宇宙速度快了以后，这个叫做大气的影响是指数关系， 这样的话呢，我要落在预定的着陆期，带来的气动力和气动力的干扰和气动热的烧蚀，都是这个叫做呈指数关系增长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

0: 标啊，打水标就是降低过载啊。我们通过大气摩擦来降低过载，使得宇航员能够承受这几个 G 的能力啊，而不是说弹道是哗就下来了，那就十几个 G 的这个压力受不了了。所以这个就是，航天是心智生产力，我认为是标志，就是他想的都是最大限度的来为这个提高自己的这个效率效益，为后续来做一些技术铺垫。
1: 但当时您作为三期的总设计师，这个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0: 说的对，这个就需要验证。
1: 嗯，
0: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设计这个整个系统的时候，就把这个必要的验证工作做得非常的充分。我认为就是能够在地面，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模拟月球上的环境，因为真空状态我模拟不了，六分之一重力我模拟不了，对吧？
1: 嗯，
0: 这都是一些难题。尽可能的尽我们的努力，在地面上能够看到我们这些环节的工作状态，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想法。为什么成立好几个专家组？叶文健同志是我们地面这些月变这些工作的专家组组长，陈炳东同志是作为我们这个叫做交会对接月球轨道交会对接专家组的组长，
1: 嗯，
0: 我们卢乐豪院士就是负责我们载入返回这个关键环节专家组的组长，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这一些关键的验证性的实验都请他们帮助来把关。我们为了看这第二宇宙速载入，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次模拟实验，就是打了一个到月球轨道的这个叫做返回器，然后载入回来，专门做了一次实验。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环节啊，充分验证保障了我们系统，就是整个系统的设计是可靠的。
1: 这是嫦娥五号取回来的月壤。
0: 对，我们这个月球上的这个采回来的东西啊，就是经过这个细致的分析啊，就是科学家们就对它的这个物理化学特性进行分析之后，有很多新的科学的认识，包括这个叫做出现的嫦娥石，就是它和这个地球的这个矿物不一样的一种新的结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嫦娥五号来讲，还有这个一个挑战性的发现啊。
1: 嗯，
0: 原来定的是这个叫做20亿年左右吧，他说那地方的这个火山喷发就没有了。他发现有20亿年左右还有火山喷发的迹象。
1: 对对对，嗯，
0: 现在呢说找出来的这个在1亿多年，
1: 嗯，
0: 啊1.几亿年。还有火山喷发的这个迹象，
1: 对，
0: 这就很吓人了。
1: 是，
0: 就是这个恐龙是见过火山喷发的。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月球并没有像我们原来预想的那么早就所谓的死亡。
0: 对，
1: 其实它还很活跃，
0: 还就是有这样的火山活动，还是可能小规模的，可能还是存在的。
1: 所以不断的有新的发现。
0: 月球有人去过了，那我们还为什么还去呢？就是我们就要在一些其他的新的地点看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1: 嗯，
0: 因为毕竟月球离我们是最近的星体，就对月球的了解，为我们深化对我们太阳系的认识，是会有很重要作用的。
1: 而且这个嫦娥五带回来的月壤，我们还分享给了其他国家。
0: 是，对，已经在交给他们
1: 啊，已经给。
0: 因为我们嫦娥是我们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叫做探索太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大家相互的来支撑，相互的合作，这样会有更多更新的发现可能。这个事儿也是我们应该说啊，融入国际大家庭啊，能够带领这些人能够更多的有一些新的认识，宇宙对宇宙的新的认识，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事情。
1: 是，
0: 就是我们这个事儿做的，我觉得还是很到位的，
1: 嗯，
0: 很到位的啊。
1: 我们再看看这边的这个嫦娥六号的这个月壤带回来和这个嫦娥五号有什么不同的？
0: 对，
1: 因为肉眼我估计可能很难看，
0: 是很难看出来
1: 啊。
0: 从肉眼看起来，这个区别很小。这个但是从它的这个内部特征来讲就差别比较大了，这个我们这个地质学家吴富源院士跟我讲啊，他说这个你这个嫦娥幸亏有嫦娥五号的样品作为基础，我们开展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研究工作。嫦娥如果让我们一下子就拿到嫦娥六号的样品，我们还真不知道该出什么样的结论了。就是这说明什么呀？
1: 为什么说幸亏啊？
0: 幸亏就是因为嫦娥五号的样品相对比较单纯一些，但是对于这个嫦娥六号的样品就比较复杂了。
1: 嗯，
0: 因为它那儿的这个地质环境就比较复杂。你看它这坑中有坑，坑中套坑。
1: 对，
0: 大的盆地里边又有阿波罗坑，大的阿波罗坑边上又有其他的坑。
1: 嗯，
0: 这样经过反复的这种地质变化的影响，使得我们拿过来的这个材料内容特别丰富
1: 啊，信息更丰富了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个研究，哎，有个基础了，我们知道这些怎么办了。
1: 有对比了，
0: 有对比。 这样的话呢，他这个在出这样的报告里边，他就心里就有底了，我们拿到了一手的月球背面的东西。

0: 对，
1: 这个对月球背面应该说我们是很有发言权的。
2: 那是不是比如说为这个月球有可能原来是这个地球的一部分，又提供
1: 了一些证据？对，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不是一直现在我看这个趋势越来越就是明晰了。就是这个大多数科学家我遇到的啊，咱们都是认为，哎，这个月球是地球，应该说是地球的一部分，它和上面地球的很多这个叫做物质啊成分是一致的，但是因为它有特殊的环境，它的这个还存在着一些差异。
2: 您呢？我看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雷达专业，
1: 对对 对, 对。
2: 学习雷达专业呢，可能有很多的同学，他们最后都投身国防一线，然后为中国的高精尖的一些武器装备的研发做贡献了。
1: 嗯、我进入航天领域是后来，我前面二十年干的是另一个领域，
2: 是吧？
1: 啊，后边二十年干的
2: 是我说的就是
1: 啊，对对对，
2: 国防
1: 领域，对，嗯，后边二十年干的是这件的。我认为啊，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代人是有一代人的际遇的。对吧？这是这，但是我就说，我们这一代，我认为啊，是顶起了我们应该顶起的那片天。哎，我倒是希望后边这些同志们也能够顶起来你该顶起的那个天。
2: 虽然时代不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多了一些自主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机遇。
1: 对。
2: 但是呢，同样可以有放眼太空的这样的一个眼界。
1: 对，就是不管去从事什么样的事，不管是我们航天工程也好，还是从事其他的行当也好，就总归干什么事儿，你得把什么事儿干好，这个是核心。这是我们嫦娥一号这个获取的首幅月球表面的这个完整的图像。这个当时呢，我这个图像拿回来之后呢，我就请当时的几位老总，这个我们栾杰、
2: 孙家栋先生，
1: 对，栾杰是总指挥，
2: 对，
1: 孙家栋是总设计师，这个欧阳自远是我们当时的应用的首席科学家，这个江景山、龙乐豪、陈炳忠是我们三位副总师，我专门请他们五位老先生在这儿签了个字，作为留存啊，现在看来还很有意义。就当时探月工程一开始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就是两眼一抹黑的对月球，在这些老先生们的这个主持下，我们这个应该说走到了月球，这一步跨到月球去，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1: 对，而且这个在做这个整个的发展规划当中，也是他们对我们进行了应该说很具体的指导。
2: 所以这一段历程
1: 历史
2: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
1: 就是跨出去到月球这一步，这个是个当时一个重大的决策，哎，现在看来二十年过去，这个成果我看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就不管是从技术上来讲，还是从科学上来讲，都超出了他们的这个原来的那个愿望。哎，你要有机会再问问他们，我觉得是这样。
2: 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这个月球科研站也能够像他们所预想的那样，
1: 对。真正是把我们国家的科技能力和水平上一个大的台阶，真正为人类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能做出点贡献，是吧？这个事儿是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担当。现在条件环境都好了嘛？
2: 对，这全人类属于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9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在诸多申报材料中，有一本名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图文并茂地介绍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籍。书的作者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中国陶瓷艺术家白明。为了完成这本书，他走遍了景德镇大大小小的传统制瓷现场，用600多张精选图片，将千年瓷都的原料采集、成型技艺、窑炉烧制等核心工艺详尽展现在世人面前。过去20多年里，这本书被版权输出到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还进入了世界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世界各地关注陶瓷的人得以系统了解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也对这座千年瓷都有了更多神往和敬慕。
4: 这就是御窑是吧？
5: 对，
4: 就当年给皇家进贡的。
5: 在这个御窑的博物馆里面，像这样的窑有3-4个。
4: 这一共最多有多少道工序啊？
5: 72道工序。
4: 72道工序。
5: 对，这边是泥料到，到了生产就从那里开始，一直到后面到烧成啊，它整个的一条生产链都在里面。全世界只有景德镇。
4: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5: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摇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 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3: 对景德镇制瓷历史如数家珍的白明，正是以景德镇材质制作作品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白明认为，看懂陶瓷是理解中国之美的审美必修课。他的陶艺作品不仅有熟练精湛的技术语言，还始终关注对陶瓷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许多艺术评论家感叹，白明的作品在给人提供新颖视觉审美的同时，还提示着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创造方式。无论是设计日常器具、创作国礼，还是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举办展览、参加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人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历久弥新的中国之美。白世碑的自在从容，大成若缺的东方哲思，管锥篇的古色木然，生生不息的简约生动，在他手中，陶瓷被赋予了中式审美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表征，让观众在眼神被触动的刹那，感受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同交汇对话的律动。
4: 那这些茶具都看起来像艺术品，是您创制的那个白世碑系列是吧？
5: 没错，没错。对，
4: 这些作品看起来也都是上面有些这个花纹也都很熟悉呀。好像都是来自于自然的一些。
5: 最早呢，在整个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因为我做的茶具开始关注，这一点也是出乎我的意料。陶瓷为什么那么让人着迷？只要你接触了这个材料，只要你开始用陶瓷的语言去表达它，表达泥土和火的那种关系的时候，它会不断提问。它不是一个我特别想要去怎么表达，反而是它不断启发你有想法。比如说就一个杯子，很多拿出来它可能就是个茶杯。但是当我们投入了反反复复的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时候，它已经不仅仅是个茶杯了。我如何面对我自己跟它不到一尺的这个距离的视线，已经从最初只是为了自己用，慢慢变成了我跟它在请谈。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物我两忘，就突然间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而这个时候的那个器物，当你开窑去看，或者你拿它使用的时候，那个过程会重现。这个是几十年我做陶艺创作里面最感动我的地方。
3: 这些充满水墨意趣和大自然律动的日常器具，让白明受到了国内外陶艺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并没有因此停留在追求精美造型上，反而开始逆向思考如何打破完美，让陶艺创作摆脱实用器物，向艺术更深处延伸。他的大成若缺

0: 这种不受控的生命感让白明深受触动。
1: 在撕裂产生的自然起伏中，他完成了对材料从控制到理解的转变，也更加靠近陶瓷背后的精神。大成若缺呢，好像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对，我看到说您当时创作这种作品的时候，就是从那个陶土的那个撕裂当中能够看到他的呼吸。
2: 一种永恒的东西，如果是精美的永恒，对我没有震撼力。我们见过许多精美的永恒，反而是我去到像新疆的蛟河古道、高昌遗址，然后去了世界各地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今天去看景德镇的窑的遗址，它感动我的恰恰是那种废墟感。 我觉得那个废墟感是一个了不起的明证，它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存在过，我们自己呼吸的空气，看到的那个遗址的一块碎片，一块泥，竟然是和无数的窑工曾经的喜怒哀乐、养家糊口的工艺息息相关。所以
1: 大成若缺那个灵感呢，就是在景德镇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2: 对，
1: 然后您觉得
2: 就是这个土地上有哪些地方特别打动你？之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在景德镇诞生，恰恰是它极端的丰富、极端的包容。我给它总结了，就是它之所以保持这么了不起的活力，就是它的创新能力。它每50年100年，就向世界贡献一个从来没有的新的品种。
1: 对，
2: 从引青瓷、青白瓷，到高温的这个配方，然后到青花。
1: 釉里红，对，
2: 氧化铁，粉彩、古彩、高温颜色釉，精湛的技术，了不起的精致的分工，一切的材料、一切的工艺都推向了它的极限的高度。是这个东西促成了我也敢在这样的自己创作习惯又比较顺利，甚至是说娴熟的环境下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上世纪60年代，
0: 白明在距离景德镇100多公里的江西余干出生长大，父亲是当地文化馆馆员，母亲是电影放映员。自由的少年时代，他看了大量中国艺术家创作的连环画，贺友直、戴敦邦等画家的经典作品，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青年时代，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史类书籍， 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白明认为，中国审美的特点是静雅人，而中国艺术的精髓则是有生机的静美。从早期创作的《白石碑》《大成若缺》，到作为国礼的《凯旋尊》《文君评》，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在《管锥篇》系列里， 他赋予了陶瓷中国传统卷轴的形象，在批粉之书装置艺术中，他把陶瓷修坯的废料变成主角，对作品生命痕迹的完整接纳，映照出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中式哲学。从《管锥篇》到后来的批粉之书，我觉得您又完成了一次艺术风格上的转型，从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甚至哲学当中去汲取了很多东西。
2: 你问到了一个很本质的话题，就是说你怎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是让全世界艺术家都着迷，甚至是特别想破解的答案。像我们谈齐白石虾，
1: 对，
2: 谈到徐悲鸿马，对，这就是风格，就是符号。什么样的东西能成为风格呢？就是你不去追求风格。到后来我发现我身边周边认知的我喜欢的， 我日常之中不能离开的一些物质，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我们用颜色、用肌理、用陶瓷、用绘画、用水墨表达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比西方艺术家更了不起的和我们祖先的这个 了不起的艺术强项息息相关，受了他们的熏陶，受他们的教养，我们对他的理解一定是更加独特的。
0: 其实这几十年哈，也是中国艺术家好像逐渐找回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的一个过程，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2: 我的感受特别直接。我刚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博物馆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全世界文明史的经典作品，建立起你的对比，我反而更加重新认知中国传统的艺术，就是中国不仅仅是我追慕的技术的登峰造极，我认为我们的先人呢，先贤，它是一种对天地思考的顿悟。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瓷？为什么能在中国发现茶？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漆？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丝绸？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为了人的生活的美好诞生的，没有一个是为了摧毁人、占有人，或者是说为着某种杀戮发明的，
0: 对，
2: 全是为着生活。尤其是你回想，竟然我们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是用一种艺术方式来命名，这个本身就很值得让我们浮想联翩，可以为世界贡献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妙的日常生活之品。
0: 所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美，可能不仅仅是看它的这个技艺之精绝，
2: 对，
0: 其实背后呢是包含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哲学，
2: 没错，
0: 和这个审美智慧在里面。
2: 没错，就是这种能力也不断地通过遗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们对物质有天然的一种维系着绵延生命的那种理解力。很多东西好像就是中国人有一个词儿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叫缘，好像它是一个缘，就是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最热爱的东西竟然在你的人生里面就会有经历，或者说有某种暗示和启迪。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星空的时候，然后再看到右边一张图，大家能否想象右边的一张图是钧窑烧成的陶瓷，它的图像的吻合似乎是神秘的一种力量建立起仰望星空以俯身造气的联系。
0: 在白明眼中，我们所仰望的星空和赖以生存的地球都是硕大无比的伟大的陶艺作品。2025年年底，他和法国天文学家让·欧都斯合作完成的书《交互的天际线》正式出版。翻开书页，一侧是陶瓷作品的釉色肌理，另一侧是来自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影像。微观的创造与宏观的俯瞰，就像同一幅作品在两种尺度上的回声，在俯身与仰望之间，见证着科学与艺术完成了一场从微观粒子到浩瀚星海的天地交互。我看到您现在呢，又在寻求这个新的，就是创造陌生感，就是您是和一位法国的天文物理学家吧，
2: 对吧？
0: 然后合作了这样的一本书，就这个我看了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就好像星空当中的那么多的真实照片，然后和您的这个艺术创作放到一起，是那么有机的一种结合。
2: 就是说，我们用局部的艺术家个体的创造出来的视觉形象，和最宏观的来自于太空、别的星体的自然的机理。能够吻合起来，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社长叫 Ron Picke， 他为了做这本书花了2年时间，在欧洲航天局和 NASA 提供的无数的就是免费使用的图片，在找与我的作品相对应的那种美，或者是说那种想象、那种神奇、那种一致。
0: 这不仅仅是天和地的一次融合，也是科学和艺术的，我觉得一次融合，就会让你比如说对于我们生存的宇宙或者地球或者生命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认识吗？
2: 艺术最了不起的，它是一种唤醒，唤醒你人的一种记忆，一种情感，甚至是说你的人性深处最柔弱的，最容易被伤害的，或者是说你表面上坚强的，一切的一切可能会因为一件作品疗愈了，也可能会被一件作品击碎了。艺术就是靠一秒钟不到的瞬间感动。我个人认为，就是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艺术家的个人秉性，你的独特性，如果能把这个独特用作品表现得更独特，他就一定会成功。
0: 今年六月下旬，一场名为《瓷的未来》的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在景德镇开幕，同时迎来的还有第52届国际陶艺大会，主题是陶瓷的传承与创新，一展一会同期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和学者们通过展览、学术研讨会、非遗展演等活动，分享和探讨着陶瓷艺术未来的无限可能。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师生们深度参与了这两大展会。作为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艺设计和人才培养将为瓷的未来做出哪些改变，也是国内外陶瓷界关注的焦点。
1: 传承和创新它一直是两驾马车，它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尤其是对于景德镇来说，我们的学校位于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其实我们对于传统工艺技法技术的这一类的延续呢，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传承的工作。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一定是要与时俱进的结合国家的这个大的科技的发展方向。艺术类人才的培养呢，我们除了培养他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以外，那么我们还希望学生们呢能够结合现在的数字技术，把 AI 等等技术呢运用到我们当代的陶瓷艺术创作和设计当中去。
3: 这幅作品它从哪个方面体现出了未来？
2: 它用了一个虚的图像性的喷绘方法，把一个建筑和这个特别是陶瓷釉色的结晶融合在一起，它就体现了陶瓷绘画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它本质的陶瓷的审美。这个时代其实是繁华，但同时又孤独。
3: 对啊，这幅好像我听说是这次的这个获奖作品啊。
2: 对，
3: 这也是瓷做，全是瓷做的吗？
2: 应该是陶
3: 啊，都是陶做的。
2: 应该是陶，对，就是陶和瓷相结合的，但是它可能用了一些着色剂，就是说烧成以后呢，在上面做了一些色彩的附着，扩展了陶瓷原有的形态，把这个类似于枯藤繁花变得像化石一样。像这种是什么呢？它是角泥，这个角泥的色彩是唐代的，但是你看它一点都不古老，你会感觉到它很新颖，前面你看到的两件，它的艺术语言相对还比较单一，色彩啊，那像这个就比较丰富，所以这些都是共同的解决了瓷的未来的一个共同话题。
3: 那瓷的未来到底在哪？比如是在材料的颠覆和创新，还是一种表达方式？
2: 它的未来是大家共同给的答案。我们本身把传统的东西放在一起，它就已经有了未来的样子。
3: 对。
2: 然后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艺术家在这个基础上，借助各自的创作，从传统走向未来，从东方走向世界，
3: 对，
2: 然后从工艺走向创造，从技术走向艺术，从实用走向观念，从小件的产品走向空间，走向生活，甚至走向我们未来一切能够看到的空间，都是有可能的。
3: 就是未来没有答案，但是它足够丰富。
2: 对。
3: 现在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进入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让艺术呢好像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具体，甚至数据化。
2: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形式，特别是陶瓷，还有漆这样的完全是靠感悟来理解它的， 这种艺术形式在 AI 时代会显得更加珍贵，更加容易唤醒人的另外一种的诉求。因为在 AI 时代，人的很多感知能力会退化，当然它也会激发新的感知能力。在泥土中可以找得到相当多的我们远古的很多基因，而那个东西一定会在我们的内心的。
4: 全球陶瓷艺术的发展走到这个时间，会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国际交流还有科技与 AI 的关系。 AI 可能会激励我们更加回归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双手以古老的文化和原材料对话，感到你个人的个体性的尊贵与情感的独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陶瓷艺术永远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空间的，它不分肤色，如同我们的大地，泥土丰富多彩。
3: 您平时在窑里亲自去火，去烧瓷，然后看着千百年前的这个窑口，就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2: 太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今天用这样好的科技和受教育的手段，你理解了工艺的魅力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地方就会回想1000多年前是怎样的一个作坊制，或者是说师徒制、传承制，维系了如此登峰造极的技艺。就是在这样的底座之上，原来的喧闹的匠人来回穿梭，但是他对应的手头的技艺妙到毫巅。
3: 对，
2: 这就是这个遗址带给我们今天的最大的活力。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9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中国国务院18号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会议还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中国商务部18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 0.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同比下降 5.3%。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中国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中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记者1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这是中国和老挝两国央行于2026年6月签署的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达成的阶段性成果。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标志着海南在海上油气装备、海洋工程设备全球维修领域实现新突破。依托全岛封关运作之后升级的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杨浦、海口两大临港区域同步布局高端装备维修产业。我们知道，东南亚海域油气资源丰富，大量海上钻井平台、船舶、油田装备持续存在维修需求。长期以来，区域内海工装备维修高度依赖新加坡等传统维修枢纽。如今，海南凭借区位税收通关政策多重优势，大力发展保税维修新业态，目标打造面向东南亚的海上装备维修中心。那么保税维修究竟是什么模式？海南相比周边竞争对手具备哪些独特优势？产业链短板在哪里？如何抓住 RCEP 机遇，吸引东南亚各国油气企业、航运企业把设备送到海南维修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一起深度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近期，海南龙盘油田科技有限公司承接的境外油田工业设备配套柴油发动机维修业务，在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完成了保税维修手册设立及进口申报全流程手续，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

0: 维修业务正式落地，为封关后高端装备全球维修产业拓展注入新动能。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政策全面升级，允许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开展全球维修业务，货物全程保税复运出境，免缴进口关税与增值税，大幅降低企业在场地物流和资金方面的成本。油田装备维修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高端服务业态，此次首单落地填补了海南在油田动力设备保税维修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自贸港高端装备维修产业链。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为我们解读海南自贸港这项外贸服务业新赛道。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李先生，其实海上油田设备船舶装备维修对配套的产业链、危废处理还有专业技术人才，我们说它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李先生，您认为海南目前还存在着哪些产业链方面的相关短板呢？
1: 对，您这个判断非常准确。这个海上装备、海上油田、海工装备的维修，它对于整个的供应链体系，包括危废的处理，还有这些领域都需要大量的这种专业技术和专业人才。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呢，整体上讲海南的短板是比较多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海南的本地的配套的供应链是不完善的。你比如说我们说海工装备，它涉及到特种钢、密封件，包括一些特种的液压元器件，还有一些维修所涉及到的专业工具，这些海南本地供给是不足的。也就是说，海南目前从产业体系来看，它不具备本土化供给这些原材料，包括这些工具的这个条件。因此的话，这些如果涉及到这些的零部件的，可能需要采购，需要在国内其他地方采购，甚至需要全球采购。那目前来看的话了呢，会影响整个维修的周期，也会推高整个的保税维修的这个物流成本。目前来看是没有形成维修零部件供应检测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这是当前的在配套供应链方面来看。那么再有的话呢，海工维修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像废油、腐蚀性的这种危化品，那么还有一些含油的一些污泥呀、等等，这些复杂的危废的产品呢、目前海南还不具备这个大规模的处理这些危废品的能力。那么不管是危废品的这个收运还是处置、无害化处理，包括资源化利用，这些海南的整体的能力水平是有限的。在这个危废品的处理资质方面，包括这个处置规模方面，实际上是达不到未来我们说海工装备业务快速增长的这个需求的。所以这个是也是制约海南大规模从事海工装备维修业务的这种是吧这样一个瓶颈。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海南实际上对于这个高端的从事海工装备的高端人才的这个培养是不足的。海南本地的高校是几乎没有能力培养从事包括船舶维修啊、油田维修的这样一些专业技术人才。那么这些人才在本地的这种本地化培养的条件是不具备的。特别是缺少那些熟悉国际海工的技术标准，能够熟悉船机车的认证体系的这样一些高级的工程师啊、高级的焊工啊，还有一些维保的工人呢、那么包括海洋维保的专业的人才培养，本地还没有形成人才的培养体系。包括检测机构是吧，专业的检测机构海南本地也很少。那么除了中检在这边设立机构之外，目前的话呢，这个还没有相应的这种检测机构在海南落地。那这也就意味着说，这些海工装备的产品完成维修的很多的检测业务还是需要借助外部力量。那实际上的话呢，这些短板应当说会成为海南制约海南海工装备维修大规模发展的或者快速发展的关键性的瓶颈。
0: 就像您说的，海南在海上装备保税维修领域还有配套服务链、危废处理，同时呢也有专业技术人才等等方面的短板需要去填补。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新加坡呢现在是东南亚 比较成熟的海事维修中心，但是呢，现在的中间市场还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和市场空白，那海南呢，能在这方面去填补市场的缺口。那您觉得想要去吸引东南亚的油气企业船东把故障的装备运到海南维修，除了政策之外，海南还需要完善比如说物流啊、通关啊、国际认证等等的哪些配套的服务呢？您再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1: 这几方面的话也都是海南需要下大力气需要去完善的。你比如说物流方面，物流方面的话呢，我们海南与东南亚的主要的国家或者地区这种海上的这个直航的航线，定期的航线目前还是不充分的，所以呢要继续完善面向东南亚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这种海工装备的物流网络，也包括内向物流网络。那么还有呢，还要开通面向南海的主要的油气作业区，包括东南亚的主要港口的特种大件的海运专线。前面说了，这个海上航线很少，特别是固定航线很少，那这样我们需要开设一些专线，那么通过这种专线的方式来完善整个物流体系，从而在物流层面上面来去压缩这个海工装备在海上运输的时间。那么还要完善这个包括大件装备的码头的装卸，包括仓储的中转能力，那么可能还需要有一些像特种大件的集装箱，包括一些这个是吧，这种服装的服卸的这样一些物流服务。目前来看到这些也都是海南的需要克服的一些短板，从而可以降低这个整个的跨海海运的这样一个成本和缩短时间。那么通关方面的话呢，海南的这个自贸港的政策对于海工装备维修在通关层面上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因为海南实行对于境外货物到海南来通过海南的八个一线口岸可以海关进与放行，那这种通关方面还是比较便捷的。那么目前现行的这些政策呢，是可以实现这种海工装备维修的这种预申报、提前备案、线上管理，那么从而落实快速通关，这方面来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对于大型的海工装备，还是需要进一步简化它的查验流程，因为大型海工装备里边的构成非常复杂，那么我们这个海关包括边检还是要对它进行检验的。那现在如果按照现在的检验模式，可能会影响这个整个的流程，所以呢，还是要针对大型的海工装备，包括平台，要简化查验流程，能够快速检验、快速通关。那么在国际认证方面呢，海南短板也很明显。海南目前的话呢，只有限的船机社在海南设立代表处，后续的话可能还需要加快吸引，国际上的主流的船机社在海南设立检验站点，并且推动海南的这种保持维修的资质啊、检测报告啊，与这个国际上的这些主流的这样一些检测机构进行互认，从而这个让这个海南从事海工装备维修的这样一些行业能够取得国际权威的认证，这也是吧？这也确实是当前的短板，后续还要在这方面要下大力气。
0: 这是海南还需要在物流通关、国际认证等等的这个配套服务方面需要完善的地方。
2: 从潮起海之南到扬帆自贸港，从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到开放新高地蓬勃兴起，行走自贸港，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进程中迸发出的勃勃生机，多元视角，深度解析，全面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共同见证中国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的节目对话南开大学教授、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会会长李世杰先生，请他来帮我们介绍海南发展海上装备保税维修的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对话李世杰先生。李先生，那您看哈，我现在在当前的 RCEP 的框架之下，那海南又可以如何的加强和东南亚各国，比如说这个海事能源部门的相关的沟通，来推广海南的保税维修服务呢？
2: 因为 RCEP 的这种机制，其实在里边已经约定好了很多内容。我想的话呢，海南是可以依托 RCEP 的合作机制，以海南为作为这个依托，作为这个载体，来就搭建中国和东盟的海事与海洋能源对话平台，是吧？我们通过多种机制，是吧，把海南作为一个平台来去搭建这样一个对话平台，那么定期去组织东南亚各国这种海事啊、能源主管部门啊、包括油气企业啊、还有像那个船东啊、行业协会啊，来去开展这种政策的沟通、政策的对接，开展多边的交流，开展一些通过沙龙论坛，是吧，通过对话机制来去推动这种我们说保税维修业务能在东南亚各国形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同时也推广海南的政策，让他们东南亚各国能够理解海南自贸港从事海工装备维修领域里边的一些政策现有的政策的保障。当然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用好 RCEP 的原产地规则，因为 RCEP 是原产地累计规则，那所以呢，如果涉及到需要原产地规则的这样一些海工装备产品，我们海南是可以推动与东南亚各国开展监管互认，那么来去简化，当然这个需要协商，是吧，跟各国建立协商机制，来简化这种故障的海工装备在跨境的时候临时入境的审批手续，无论是涉及到他们装备运过来，还是运完以后重新运回他们国家，这里面都涉及到复杂的审批手续。如果通过这种对话机制，能够依托 RCEP 的这种原产地规则呀等等这样一些贸易条款呢，来去简化这种审批手续，实际上也可以进一步降低这种海工装备在国际物流方面，包括在国际流通环节里边的这种成本。此外的话呢，我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海工装备维修啊，能够纳入到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的清单？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清单纳进去以后，那实际上可以利用国与国之间的对话机制来去推动，是吧，海南的海工装备面向什么，面向东南亚输出海南维修的这样一个品牌。当然的话，我们还可以推动人才方面的交流啊，包括海工的维保技术的这种培训呢、啊、是吧，加密切与这个东南亚国家在民间的呀，或者这种非正式的呀，或者行业协会的呀，或者企业层面的这种交流机制，那从而为这个海南保税维修业务向东南亚各国进行渗透来去奠定基础。
1: 嗯，那您接下来再来帮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哈，您觉得除了油田装备之外，那未来海南的海上装备保税维修还可以拓展哪些品类呢？
2: 我想至少有几类吧。第一类就是那种船舶，是吧，包括你像远洋的船舶、工程作业的船舶，那么还有一些游轮游艇，是吧，那么开展的保税维修内容既包括船体维修啊，包括动力系统啊，是吧，也包括甲板啊，是吧，这些都是可以开展的。这是我觉得是最直接的，海南可以现在的条件就可以马上开展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海上风电的装备，是吧，海上风电我们知道海上风电的技术中国是最成熟的，那么通过我们国内的这种技术储备，可以通过海南向东南亚各国释放，来去这个开展海上风电装备的这样一些维修业务。你像这个海上的风机呀、齿轮呐、发电箱啊，包括那变桨系统，是吧，也包括海上的升压的那些装备，但这些装备其实我觉得这些装备对东南亚各国而言，他们都是将来他们要发展风电市场都是需要的，而且这方面的技术储备中国可以说是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技术储备啊是独一无二的。那通过海南完全可以释放这种，是吧，这种我们从事风电装备的这种产能和这种技术储备。那当然的话呢，这个中国的这些年的深海装备发展也很迅速，那么中科院深海所在海南，包括亚洲湾科技城也在开展深海的装备的这种开发，那所以涉及到深海勘探和开发的装备，包括你像这种海洋 探测的设施、水下机器人呢、包括海底管线的装备、证件平台的配套的机电设施，这样一些装备，我觉得在海南未来都可以去尝试，都可以开展，都可以依托现有的技术条件，包括现有的这个技术储备来去开展。如果说进一步长远来看的话呢，随着我们海南的整体的海工装备维修的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可能涉及到平台的液压系统啊。

0: 进一步的拓展。那未来您觉得海南要打造东南亚的海上装备维修中心，对于深化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完善自贸港现代服务业体系，您觉得具备怎么样的这个战略意义呢？
1: 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那么海南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各国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和重要的窗口。那么在海南打造这样一个海工装备维修的这样一个业态，那么并且形成一定的这个海工装备维修的规模，那么对于深化中国和东盟的海洋领域合作，那么包括拓展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都具有重要意义。那同时也承担着中国向RCEP 成员国率先落实 RCEP 的合作机制，那么可以成为这么一个重要的什么一个突破口，那么从而补齐中国面向东盟国家开展海洋服务贸易的短板，那么也能为南海周边的包括油气航运产业提供就近维修的保障，那么深化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包括在海洋产业链海洋供应链的协作机制，密切东南亚各国和中国的这种海洋伙伴关系，这方面都有很好的这种作用，而且的话也可以提升，在一定层面上也可以提升中国在南海海洋服务领域的这样一个供给能力和话语权。这是我想这个从宏观层面上讲，这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那么如果说进一步的具象化到海工装备维修的这个产业业态方面的话呢，它其实是有助于释放自贸港的政策，也能够为海南培育这个外贸的增长点。因为海工装备维修它实际上属于服务贸易，那么也是为海南的贸易提供新的增长点，这是落实到海南。那么在具体的产业层面的话呢，也是可以为海南储备相应的技术，包括你像临港的制造啊，包括海工装备的零部件配套啊，包括微废处置啊，检测认证啊，这些产业在海南能够形成一定的集聚，也可以吸引包括像上述领域的这些人才、资金、项目、技术在海南来落地，帮助海南自贸港建设，这也是一个赋能机制。所以无论从国家宏观层面上还是从海南微观的层面，包括产业层面上面，都有重要意义。
0: 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的分析解读。我们说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落地，不只是单一业务的突破，更是海南构建维修全球设备服务东南亚市场服务贸易新格局的起点。未来只有持续完善产业配套，打通国际市场渠道，持续优化海关监管服务，海南才能真正建成区域性海上装备维修高地，在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好的，非常感谢李世杰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李先生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0: 从首单油气装备保税维修落地到杨浦海口联动布局，保税维修新业态正在为海南自贸港打开面向东南亚的全新产业赛道。依托自贸港独特政策优势与毗邻东盟的区位条件，海南正加快集聚海上装备维修上下游配套资源，打造区域性海上装备维修枢纽。未来随着更多业务落地，产业链持续完善，这片南海之滨有望成为服务东南亚海洋油气航运产业重要的海上维修驿站。立足自贸港面向东南亚，我们也希望海南在未来能够培育更多高附加值临港服务业，为区域海洋经济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你还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

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展，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9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晴到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3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南海伏季休渔悄然结束，经过漫长休养生息，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黄端杰。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黄端杰，海洋生物专家与科普工作者，常年致力于海洋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及自然教育领域，经常参与各类自然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探索海洋奥秘，努力推动海南海洋生态保护与科普宣传工作。
3: 那首先就请黄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伏季休渔结束，从这个海洋生态和渔业专业角度来看，那今年南海整体的这个渔获的资源储量啊，品类的这个丰富程度，目前看是怎么样的呢？
4: 今年的话，其实是那个台风的多发期，海南其实开海之后呢，过了2天它就有台风过来，所以说今年刚开始的话，产量并不是特别高。那就从我惯的渔港，就是在潭门这一块，潭门海口这边，然后下半年的话，它可能那个品类 包括一些那个洄游性的鱼类，像马鲛啊，还有一些其他鱼类，可能种类的话是要比上半年要好点的。
3: 我们感觉到鱼获的丰富程度，还有它的这个产量，可能跟天气情况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哈。
4: 就是因为今年这个气候啊，还是比较反常，台风多之后呢，包括对我们人类生产这个鱼生产，包括对这个海洋生物它的繁殖啊，以及它的生长，其实都是有影响的。就是说，一般的话。气候好的话，就是说气候好，我们那个它的那个海洋生物它生长好，产量也高。那气候一旦差的话，就是我们出不了海，它本身生长的话也会受限。所以说，就是我们渔民说，就是这个看天吃饭啊，天气不好那是真的没办法。
3: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的市民觉得啊，开海之后的这个海鲜啊，和这个秋冬旺季的海鲜，它的这个口感啊、产量啊，似乎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有很多到海南去旅居，或者是刚接触南海的这些海鲜的朋友，他们呢，可能也更想了解，南海在不同时期的这个海鲜的特点。那么，就想接下来请教您，现在刚刚开海之后的这个阶段，还有大家所说的这个秋冬旺季的这样的南海海鲜的这个品类呀、还有它的这个口感肥美程度啊，以及产量，咱们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哈，大致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4: 这个开海初期的话，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像那个我们八月，农历八月中秋那时候是螃蟹特别肥的时候。其实呢，在海南的海鲜也是一样，像鱼虾蟹，它都是要经历这一个生长期嘛。本身这个休渔期就是为它们幼年时期所生长的提供这个时间，我们三个月服役期。那么能够繁殖，然后呢再慢慢成长，再到我们这个到八月十五呢，其实它时间就是它那个时间手生长刚好呢是达到这个比较肥程度。越往后的话，像那种海鲜，比如说我海南这边比较有名的马鲛，它呢还是属于这种洄游性的鱼类，它会在过冬时候，就是它体内啊它会去吃东西，会储存脂肪，所以这个时候它的鱼肉会更加肥美。所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什么时候吃海鲜最好，所以我是建议到冬季以后。这个时候呢，无论是虾、螃蟹、鱼啊，特别是海鱼，像这种洄游性的鱼类啊，像马鲛啊，或者一些马友，那么这两种鱼啊，它在体内就是它那个肥美程度会变化的特别明显。越是到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呢，它那个就是鱼肉会越加肥美，所以这个时候吃它们是最合适的。一些虾蟹，这虾蟹的话，因为到时候的话，它那个海水变暖之后呢，它其实也会大量摄食嘛，让自己有这个足够能量去越过这个冬季。所以说冬季的话，其实吃海鲜它是比较好的那个季节。但是说就是越往后面的话，天气其实会越来越差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价格的话也会相应的上涨。所以说就是吃海鲜最好的阶段，就是在我们的中秋国庆之前九月下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因为台风可能慢慢也少了，这个时候呢，渔船出去的多，捕捞量、产量也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物以稀为贵，但是产量一旦上来之后呢，它那个价格就会跌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大快朵颐的时候。
3: 对，黄先生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些吃海鲜的窍门。那刚才呢，您也提到说冬天的时候啊，海南的一些特有的这个鱼种，比如说马鲛啊，它的这个肉质更加的肥美哈。那也就是说，这个过了国庆之后，其实从鱼本身来说可能会更好，是吗？我这么理解。
4: 对，因为过国庆的话，其实如果像马鲛啊或者马友这两种，它就是说我以这两种鱼为例子，它这两种鱼本身是一种洄游性的鱼类，它呢就是一生中会做三个洄游，繁殖、越冬，还有索尔洄游嘛。这个时候就是冬季，它们都是从北往南往下走。这个时候因为它们要过冬嘛，就像那个冬眠的熊一样，像陆地上的动物一样，它们其实在海底也是需要过冬去储存能量的。所以说就是越往冬季，它们储存的那个脂肪就越多，所以这个体内它的鱼味是更足的，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无论是口感味道啊，都是最佳的。只不过就是后面说那个产量，可能说天气差，这个产量跟不上来，所以价格会有点贵。但是说从那个最佳的吃海鲜时间说，最佳吃海鲜的时间，就是要尽量避开这个节假日。节假日的话，它那个价格和我们平时价格那是天差地别的，这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3: 对。 所以说呢，如果咱们就单从海鲜的这个肥美程度来讲，可能冬季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时机啊。但是也给出大家提示，就是节假日，这个肯定是，要尽量避开这个价格的高峰吧。
4: 是的，
3: 所以说呢，也是给了大家很多吃南海海鲜的这个时间表啊，相当于给大家一个时间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品尝。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海南的，比如说类似于马鲛鱼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鱼种。那咱们南海啊，尤其是海南的这个建海，我们知道确实是有很多代表性的这种优质的海鲜。那我跟海南的有些朋友之前也是交流哈，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到了海南我就能实现这个海鲜自由。对，大家其实都特别期待，觉得鱼种很多嘛。那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马鲛鱼，哎，榜上有名。另外呢，很多朋友也会关注这个各种各样的石斑鱼啊，还有朋友说，哎，鱿鱼啊也是非常热门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好像也是琳琅满目的哈，这个种类也是挺多的。
4: 对对，确实比较多。
3: 对，那您觉得这些本土海鲜啊，依托南海的这个环境的优势啊，有它哪些独特的这种生长的优势？它的这个口感和外地的海鲜您对比过吗？觉得这个南海它的海鲜的一个核心的特点，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喜爱呢？
4: 确实，这个海南的话，因为它本身是海岛，因为它地处热带这一块，像海南我们就了解，就是它在海底啊有很多的珊瑚礁。像您说这个石斑鱼，它是这个热带的鱼种，它呢就特别喜欢在那个珊瑚礁这种环境。然后呢，其实除石斑鱼，热带珊瑚礁里面所生产的鱼类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像您说的石斑鱼，还有我们说那个笛雕啊，包括像一些大型肉食性鱼类，就是因为它吃肉的嘛，所以它口感其实是比较紧致 Q 弹的。然后它本身的鱼就是各种五颜六色的，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在网络上分享这些我们南海的特色海鲜嘛。其实它们不仅种类多，而且各个颜色，就是从它们形态颜色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逛市场的话，来到海南这边市场，像在他们这块，因为他们它本身属于

0: 这个千里渔港，
1: 嗯，
0: 在那个宋朝时期，他们也有去这个西沙、南沙、中沙去捕鱼。那么他们所带回的鱼货都是属于这个非常典型、很漂亮的那个热带珊瑚礁鱼类，确实那个颜色真的就像是那个像画画里面，就是有时候就是看那个鱼啊，
1: 嗯、
0: 真的是各种五颜六色，
1: 不舍得吃，太好看了。
0: 对对，就是很像观赏鱼类，你看到根本不舍得吃。就是海南这边，因为它本身属于这个热带岛礁嘛，然后底下有很多的珊瑚礁。那么这边的话，就是海南的特色珊瑚礁，它珊瑚礁的那个覆盖度啊，这些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面生产的鱼类呢也是多种多样，确实比较多，一眼都根本认不过来。包括像您说的石斑鱼，那么常见的，我个人常见的，我现在所手机上所能拍到的，都有几十种，
1: 嗯，
0: 野生的都有几十种。然后呢，有各种颜色，红色、白色、橙色。就是您各种想象不到的颜色搭配，它全部有，而且就是层出不穷。
1: 嗯。

0: 海风拂过蔚蓝海面，南海伏季休渔悄然结束，经过漫长休养生息，各类渔获肥美鲜活，点亮属于海南的烟火气息。温润洁净的南海水域滋养出品质上乘的特色海产，肉质紧实的马鲛鱼，鲜嫩爽滑的石斑鱼， Q 弹鲜美的鱿鱼，极具本地特色，承载着独属于这片海域的天然风味。想要安心解锁海鲜美味，选货、存储、食用都藏着不少实用门道。掌握辨别优质海产、区分野生与养殖渔获的小技巧，学会正确的海鲜保存方法，掌握烹饪海鲜的多种方式，就能轻松吃透南海鲜美，放心享受大海的馈赠。本期节目带您贴近生活，读懂海味，我们一起感受自贸港独有的渔家气息。
1: 哎，其实我也特别喜欢看海南的各个鱼种的那个图片啊，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我都甚至觉得那个复杂一点的哈，就怎么说呢，大家发挥一些想象力，有的时候像油画一样，也像地图一样，就各种各样的是吧，五颜六色的。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它那个颜色呢，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鲜艳。那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您说和它的这个在南海的生活生存的这种
2: 生长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因为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像有这种珊瑚礁啊，还有它的水质也非常好啊，哎，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它才能够有这么丰富的颜色和品种，是吧？
2: 对的，因为本身生物像鱼类，它很多就是，比如说我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我有时候会适应这环境嘛，就是融入这环境，还有个比较好的保护色。像各种珊瑚礁鱼类，它就是五颜六色嘛，因为本身珊瑚礁的话，其实珊瑚它本身它的话是一种动物。然后呢，就是它那个体内共生的虫卵藻，然后呢也会让这个珊瑚，就是从外面看也是五颜六色。所以说各种鱼类生物也好，就是它为了去适应这环境，获得一种保护色，所以呢它也会把自己变得和周遭环境一样的颜色。就特别漂亮，
1: 和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说的这种五颜六色的鱼，大部分是什么鱼种？是石斑鱼？
2: 有石斑鱼，包括这个还有说笛鲷。就是笛是笛子的笛，是鲷鱼是那个鲷鱼的鲷，笛鲷，包括像一些那种大型的海鳗，在那个在水族馆会特别常见。然后呢，还有一些小的话，其实像那种蝴蝶鱼，包括我们在观赏鱼中一种鱼叫做神仙啊，这种鱼就是相对个头小点，但是呢，在这边也是非常常见，有时候就是很漂亮，不舍得吃。然后呢，包括一些像那个。像我们之前看动画片嘛，像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那个尼莫，在这边都能发现，就这种环境中才能生产出这种鱼类。
1: 那我们说过了这种丰富的外形啊、颜色啊，非常漂亮的这个外观。那这些鱼种，您感觉您个人来感受的话，觉得哪一种是最好吃的啊？或者说最这个可能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啊？相对啊，就是普及率比较高，大家也经常买，觉得哎呀，这个口感不错的，您给大家推荐一下。
2: 因为南海这边鱼确实丰富，相对它本身这个种类这么多，其实我吃的还算是一个少数。那么我吃过的话，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石斑类啊，野生石斑类这我还是个人最喜欢的。像这种石斑，我现在列举一下它我吃过的俗名吧。东星斑呢肯定是大家都比较清楚，野生东星斑，它颜值高，然后味道也好。但是呢，其实比东星斑更好吃、更好看的鱼，石斑还有更多，包括像这个草莓斑。它们它颜色就是比东星斑还要更加这个呈现那种草莓的颜色，类似这种叫橙红色吧。然后呢，身上还带蓝点，然后呢还有这个黄地斑，然后呢就是全身它会长得像那个有这个黄白相间的颜色，像是黄马褂一样，特别漂亮。然后呢还有像这种海王星斑，那么它分布的水深比较深，平时呢也不容易见得到。然后它这种活体的鱼，除了吃之外，然后在活体的时候做观赏也会特别的贵。然后呢还有这个黑瓜子斑，那么瓜子斑其实有很多种，像瓜子斑因为它的体型它比较侧扁嘛，然后呢整个体型呢就像我们吃的嗑的瓜子一样，有这个黑瓜子斑， 白瓜子，还有这个红瓜子，还有蓝瓜子、黄瓜子，光是那个瓜子班其实都有好几种。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好看的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吧，这种鱼种我们在海南一般的海鲜市场上都能找到吗？还是说有一些是比较稀有的？
2: 像这个野生东西斑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常见，因为它在包括在近岸或者在一些远离像西南沙那边还是能够见到，但是像我刚才说的瓜子斑的话还是相对较少。另外呢，那么在近岸能够见到的话就是我说的那个一个金石斑。金石斑就是它那个是属于笛鲷鱼类的鱼类，它的那个中文名啊叫做白金笛鲷啊。其实鱼的话，鱼类你像海洋生物，它其实有一个正式的名字还有这个俗名，一般来说我们一般是说介绍都是介绍俗名。那么它这个鱼啊其实有个特点，就是它全身达到那个成熟时候，就是快到这个繁殖季节，它的全身是呈现那种非常非常那个漂亮的一个橙红色或者橙黄色，就是整个身体会像一个那个熟透的稻谷一样非常漂亮。然后它体内呢还会有这个鱼油，就是怕到我们鱼肥不肥呀、就是看它体内，就是有鲨鱼的时候会看到肚子里面会有大坨那个肥油，这个时候它是最肥美的啊。这个鱼的话我感觉就是不论是刺蒸啊、清蒸啊或者红烧，就是怎么做都比较好吃。这个鱼低调类的。
1: 哎呀，所以说真的啊，就是到了海南呢，可能常见的鱼种大家这个品尝起来哈也会赞不绝口，但是呢如果是很有幸的品尝到哎这个相对比较稀有的品种啊，或者难得一见呢、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更加惊喜哈。那您也刚才提到哈，说这个比如说野生的海鲜啊，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哎，很多消费者呢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说哎买鱼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哪儿哈，怎么去买能够选购到这个南海比较正宗的这种野生的海鲜。那野生的海鲜和养殖的海鲜又怎么去区分呢？那黄先生在这里也是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能够实际操作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吧。
2: 这个的话就是怎么分辨这个野生和养殖的海鲜，其实就是说，所以说这是我可能讲的话，就是我尽量一个简单方法去给大家做个区分。如果说想来海南吃海鲜，那么尽量的话要避开这个休渔期，尽量避开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点它无法出海，所以大部分这个市面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养殖的海鲜，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野生海鲜会比较少。然后呢就是一个体型，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笑话吧，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坐办公室的和这个运动员的区别，其实呢就是一个养殖的海鲜和那个野生的区别。像我们平时坐办公室嘛，就是平时可能缺少锻炼，所以体型啊可能会是稍微圆润一点哦。那么像运动员呢，他本身运动量大，他那个手臂也长，然后整个身体也比较细长嘛。所以就我举个例子，就是像那个东星斑，那么东星斑现在因为他那个经济价值高嘛，所以现在海南这边养殖量还是很大的。那么据我观察嘛，养殖东星斑它本身肚子啊就体型会相对比较就是短，然后呢那个肚子那块会比较圆，然后呢整个它的鱼鳍相对短小，然后因为它本身像东星斑养殖啊，它在那个塘里面，在那个池子里面的话，因为它本身数量比较多嘛，然后有时候相互间会碰到，所以说体表会有伤，它就不像野生。哦对，还有个特点就是鱼鳍还有牙还有这个体型，就是说区分养殖和野生东星斑，第一呢就是先看体型，野生的体型

0: 较修长，然后呢养殖的话会相对比较短，特别是尾柄那块嘛，就是尾巴那块野生的会比较修长。第二种是看它的牙，牙齿的话，因为像野生的它本身不像养殖的食物那么多嘛，它在野外的话就是它不断去寻找食物，所以它的牙齿会就是长得会特别好，特别尖，特别利。然后呢养殖因为它本身因为有食物，所以它长得快，发育快，牙齿呢还没来得及长出来，所以就是养殖这个鱼类它那个牙齿是比较短，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发现。然后第三种嘛，就是那个价格，一般养殖的因为它本身产量高嘛，所以价格呢也是比较低，市场上面其实也是有分过来的，就是一般价格低的一般都是养殖，价格高一点的话都是那个野生的会比较高一点。
1: 有时候真的是还得积累这个经验啊，越看就越会分辨。
0: 对对对对，经验比较重要。
1: 我觉得您说的很有意思啊，这个时间长了我们就能够发现哪些鱼种是坐办公室的，哪些是经常在户外运动的。哎，不过您说的这些特点啊，告诉大家这些建议特别中肯，但我觉得可能对于第一次逛海鲜市场的朋友，那么还不是特别的能够擅长哈，因为毕竟这个区分人和区分鱼还是差别挺大的。但我觉得您说那个是就是休渔期的时候，那如果说我没有太多的经验，那咱们就尽量别在这个休渔期的时候去逛，非要买到野生的了，那这概率就太小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尤其包括后面开鱼之后呢，去码头基本上那种渔船现捕回来的话，基本上都是野生的鱼货，这个是可以放心的买的，去码头那边会好一点。
1: 那刚才您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好多的鱼种啊，哎呀，这个说的我也是特别想马上去一探究竟。我觉得对于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那么每次去逛海鲜市场啊，包括去码头啊，也都是会希望发现自己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是吧？再多去感受。那您就给大家讲讲这个您认为哎品质高、性价比非常好的这种鱼。
0: 南海这边它本身那个海鲜种类还是很丰富嘛，然后像比如说对标香港、广东这边，他们是比较吃那种大的海鲜，生猛海鲜嘛，像石斑类啊、大的龙虾，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个白金底雕。那么这类呢，它本身就是颜值高、味道好、那个品相好，当然那个价格也是比较贵。像海南这边，就是海南本地人，他还是喜欢吃这种一些小的那个海鱼。你像有些那个我们说那个金线鱼，还有码头啊，这两种就是在休息时候呢，也是有船会出去钓。那么这两种鱼啊，就是无论是过年或是平时，海南这边吃的还是比较多的。这种金线鱼，因为它本身那个颜色呢也很漂亮。金的话是金子的金，线是那个线条的线。金线鱼还有这个码头鱼这两种呢，算是比较好，油煎啊、清蒸都很不错。包括在海南这边，它在那个到年底会拜公的时候，也会用这种鱼，它红色比较喜庆。然后呢，还像这种大眼鲷，海南本地话就俗称叫大眼鸡。那么这种鱼呢，就是煮汤啊，或者那个红烧酱油水，包括像那些那个闽南那边做法酱油水，在这边也比较流行嘛。这种鱼它肉还是比较嫩，而且刺呢还是比较少。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那个，还有一种叫做海南本地话叫做燕子餐的鱼，是它那个身体比较扁，就是它那个鱼鳍啊，在成年之后呢，两边的鱼鳍会往外拉长，像是那个燕子的翅膀一样，就特别漂亮。这种鱼呢，就是它的肉啊，就是也很多，也没有什么小的刺。非常适合食用。然后呢，本地小海鱼去那个市场的里面啊，就是包括那个渔民当天海捕的小鱼，其实都是比较好的。新鲜的话，那个包括这种小的鲳鱼这类的话，这种小的海产其实还是值得一试的。这些小的海鱼，就是渔民当天小码头捕的这种鱼啊，其实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1: 因为我们知道黄先生呢也是海南本地人啊，所以说也是给大家推荐了海南本地比较关注的哈，这种觉得非常值得一试的这些海鲜。好的，听众朋友，那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